0: 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0: 腰酸背疼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有的时候呢只是短期的偶尔的，但是呢如果说有长期的腰酸背疼，那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我贴点膏药啊，或者说呢去按摩呀理疗啊。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复的贴膏药按摩理疗，这个疼痛呢却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很多人都会深陷这样的调理困局。大家呢就把这种腰酸背疼呢归咎于比如说腰肌劳损我累着了，我受凉了。但是呢真正的病根儿很有可能是隐匿的骨质疏松。当我们出现腰酸背疼啊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的原因可能不会是骨质疏松，所以说呢是非常隐匿的。骨质疏松呢它会造成脊柱骨小梁稀疏脆弱，椎体长期承压产生细微的损伤，然后这样就形成了持续性的腰背钝痛。也就是说呢你的椎体在骨质疏松的影响下它已经产生了一些细微的损伤了，然后呢你就会感到腰背酸痛。而这种腰背酸痛呢它和肌肉劳损的给你带来的酸痛感是高度相似的。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说我们怎么去分辨呢？确实也很难分辨。所以这就是居家护理始终治标不治本的原因。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一直不到医院去，一直不去明确病因啊，任由这个骨量持续流失。那么再往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就是奶奶们会出现的那种状况。她缩了，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个子挺高的，但是现在她缩了，身高变矮了。而这个驼背，你说挺起胸啊要把这个后背直起来啊，她就直不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会以为是奶奶是不是太累了，所以说呢就挺直了背对她来说是一件就是很需要力量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么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轻微的磕磕碰碰就会引发脆性骨折。刚才我们说到轻微的磕磕碰碰就能引发脆性骨折，就是在我身边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阿姨，有的时候呢你看他骨折了，你问他什么原因，他没摔倒，他就是绊了一下，身体好像那么用了一下劲儿，就在自己家被沙发腿绊了一下骨折了。还有的呢是就是非常离奇了，就是咳嗽，使劲咳嗽了一下呀，然后突然觉得这个后背啊腰都在疼，到医院一检查骨折了。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伤害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很多时候误以为的肌肉劳损也有可能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么面对混淆性极强的腰酸顽疾，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骨质疏松科王东岩主任医师基于多年临床实践研发这个针刺联合骨代谢调节药物续贯技术，研发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针对骨质疏松症的病理特点，打破了传统针刺与西药简单叠加的治疗模式。它的核心在于续贯与协同，它并不是中西医机械结合，不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它是通过科学的时序设计，让针刺的气血调节整体改善作用与西药对骨代谢的精准调控形成优势互补。临床实践表明，这个方案为绝经后的女性，为中老年性这个骨质疏松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新选择。王东岩主任表示呢，骨骼健康涉及全生命周期，随着病情持续，治疗依从性可能会降低。目前呢，我们国家骨质疏松的认知率和治疗率都非常低。为什么说认知率？就是我觉得认知率是要在治疗率之前来解决的一个问题。您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就刚才我们说奶奶，但是呢现在我觉得也有一些比如说呢到了60多岁啊这个这样的一些 大姐阿姨他们对骨质疏松的认知呢也是就是就非常低，很少有人会主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我的骨量，还有人会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就是说我老了之后呢，这个我驼背了，我经常腰酸背疼了，容易骨折了，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会认为，就算是我发现骨质疏松了，又能有什么用呢？很多人把治疗骨质疏松简单的停留在吃点钙片就行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医生的办法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去预防骨质疏松，在30到35岁的时候，我们的骨密度达到一个最高点。那么在这之前，你想在30到35岁你的骨量达到一个最高点，那么在你的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就非常关键了，需要保证营养均衡，适度的晒太阳，进行体育锻炼，对吧？然后呢，等你的这个骨密度到达峰值之后，那么就会迎来一个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减缓骨质的流失，那么要保证健康的生活习惯，确保摄入足够的钙质，补充维生素 D， 并且适量的晒太阳，同时呢，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来减缓骨质流失。适合自己的药物啊，要由医生来决定什么样的药物是适合你的，而不是自己去大药房简单的买一点钙片吃吃。刚才我们在说到减缓骨质流失的时候，提到了补充维生素 D， 并且呢还要保证适量的阳光。这个呢也是我觉得这些年就是我们在防晒这件事儿上，我感觉呢有些人可能是做的有点过头，因为物极必反，适当的、合适的、适合自己的防晒是好的。但是如果说呢，从早到晚一年四季我们都把自己紧紧的包裹在各种各样的防晒用品，不管是物理的防晒还是化学的防晒，那我觉得这个对健康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预防骨质疏松，如果说呢你一旦确诊为骨质疏松，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可以说核心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核心就是防止骨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呢在这个骨质疏松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骨折，可是他会有疼痛啊，会有疼痛。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核心，要预防骨折，然后呢改善功能和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要通过综合的干预延缓疾病的进展，提升治疗的依从性。当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有手术适应症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就必须施行手术了。基本的治疗原则呢是复位、固定、功能训练和抗骨质疏松治疗。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根据您的骨折的类型、骨折的部位，还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以及全身的情况，为您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说呢您对自己的这个骨骼健康的状况也很关注，那么您呢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骨质疏松科来进行检查。第一人民医院骨质疏松科自2001年创建以来，是江苏省首个集门诊、检查、病房于一体的骨质疏松专业科室，先后获评为卫生部骨质疏松症诊疗技术协作基地连云港市级重点专科，并作为连云港市骨质疏松与骨病专科联盟的发起单位，引领区域学科发展。科室现在有医师7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博士2人，再读博士1人，硕士4人。科室配备了2台先进的全身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仪以及专业的治疗仪啊，可以开展骨代谢生化指标的检测。科室始终坚持走中西医并重融合发展的道路，可以开展骨代谢生化指标的检测。那么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啊，您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骨质疏松科来做一个检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 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连云港市儿童医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血液病的科普。那么说到这个血液病呢，我们要从孩子的发热来讲起。说实话呢，小孩生病只要他发热了，家长就会特别揪心。多数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处理，但是如果说孩子反复发热，有可能是血液病的早期信号，它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感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快速区分普通发热和需要警惕的血液病发热。首先呢，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热和这个血液病的发热啊，它的发热特点是不一样的。普通的感冒发热，它在发热之前，孩子可能会受凉啦，或者说呢，他感冒啦啊，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发热呢，一般来说是，就是中低热度，38度左右，它的病程比较短，3到5天。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给孩子使用了退烧药，你会觉得，哎，退烧药它有效果，退烧之后孩子精神也挺好。但是血液病的发热就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感冒的诱因。感冒啊，你不觉得孩子他受凉了，或者说呢和其他的一些感冒的小朋友有接触了，没有这样的诱因。然后呢，会反复高热，39度、40度，他的病程很长，大于1周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给他使用退烧药，效果不是那么好。另外呢，如果说是一些血液病引起的反复发热，那么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是很危险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呢，面色、口唇苍白，还有乏力、食欲差，皮肤会有瘀斑，鼻子会出血，牙龈出血很难止住。另外呢，孩子还会觉得身上疼，其实就是骨还有关节会有持续的疼痛，在晚间会加重。另外在颈部、在腋下会摸到一些硬疙瘩，小孩会盗汗，体重会快速的下降。如果说呢有这样的症状，就需要警惕血液病性发热。所以呢，我们提醒家长，如果说孩子发烧超过3到5天他不退，或者说呢小孩反复发热超过1周的时间，你会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退烧药效果很差，体温快速反弹，在退热之后，即便是退热了，他的精神依然很差，萎靡嗜睡，不太想吃东西，同时出血苍白，骨痛，淋巴结肿大，这4种情况啊，任何一个症状出现了，你都需要马上就医。儿童血液病早期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反复发热，它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感冒就被拖延了。但是家长也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忽视重点的信号。比如说呢，刚才我们说了，没有明显这个就是感冒诱因的发热，病程长，而且呢还会有出血、苍白、肿块等等。所以到了医院呢，先查血常规加外周血突变，异常的话呢，就及时到小儿血液科来进行排查，早识别、早检查，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第一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是我市首家开设唯一的儿童血液肿瘤性疾病诊治专科，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团队现有医生六名，其中主任医师一名，副主任医师一名，主治医师两名，住院医师两名，博士一名，硕士四名，是一支充满活力的临床团队。科室呢，主要诊治儿童内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血液肿瘤专科病，比如说发热、咳嗽、这个鼻子出血、疼痛、瘀斑，还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等等。血液肿瘤疾病主要涵盖各种恶性肿瘤性疾病、非恶性这个疾病等等。另外呢，团队成员长期与上海、苏州、南京保持联系，使治疗技术和国内顶尖医疗水平保持一致。专科门诊的时间啊是每周二、周六、周日全天，每周四上午。血友病的专科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全天。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现在呢，就是这几天哈，就明显的感觉就是到了中伏之后天气特别热。那么在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我们就会想是不是天太热了，中暑了。那么最近呢，有一位40多岁的货车司机，他在高温驾驶途中急性

0: 心梗，但是这个症状呢，让他就是觉得和普通的中暑也有一些相似，所以说呢，他当时就一直硬扛着，在就是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他的心脏血管几乎已经完全堵塞了，病情非常的危急。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心梗和中暑呢？确实在高温的环境下，心梗和中暑的早期信号它是有重叠的，比如说都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头晕、乏力，而严重的中暑就是热射病，它甚至会出现类似心梗的心肌损伤。不过呢，有三个细节啊，就是帮助你来区分心梗和中暑。首先呢，就是出汗，人在出汗的时候，你身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个中暑的这个经历，你就会知道啊，人在中暑的时候他干热他不出汗，因为你想他如果说能很正常的排汗，那么身体就不会那么热了。中暑的时候皮肤干热没有汗，这个热量就憋在你的身体里出不去。而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常常是周身湿冷，额头和身上往往冒出大片的冷汗。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呢，就是这个胸痛啊，单纯的中暑很少会引起明显的胸痛，而心梗的胸痛它是一种压榨的紧缩样的这种剧烈的闷痛，有濒死的这种感觉。第三个细节就是体温的变化，中暑呢大多是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因为你只要体温降下来，你这个中暑的症状很快就好转了。而急性心梗呢，它是会就是很少会引起发热，也不会因为它去了一个凉快的地方啊，它体温降下来就迅速缓解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在夏天啊，在夏天也很容易发生心梗？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冬天天冷容易心梗，但是夏天也是会心梗频发啊。有数据表明，气温超过适合的温度之后，每升高一度，全因心血管死亡增加21%，其中呢，急性冠脉综合症死亡风险增加3.5%。夏天我们出汗很大，出汗量大，如果呢这个水分补充的不及时，血液就会浓缩，变得粘稠，流动缓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塞冠状动脉，心梗就可能随时会发生。另外呢，就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体表的血管会明显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当血压过低的时候，流向冠状动脉的血液会减少，也很容易诱发心梗。另外第三个就是跟这个天气还是有关的啊，持续的高温会使心跳明显加快，心肌的耗氧量大幅增加，这样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那么在夏天啊，怎么来预防心梗？首先就是你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一定要定期体检，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和心电图。另外呢，就是在夏天别贪凉，冰箱里的水果和饮料不宜直接食用。另外呢，要及时补充水分，生活要规律。另外说到运动，一定要适度，游泳、爬山、打球、跑步都可以，但是要适度。那如果说呢，您本身身体素质就比较差，那么就可以选择更加温和一些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啊、快走啊，或者说是太极拳等等，时间也不宜过长。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风雨，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我们场外电话400-025-1818继续开通啊，有请出我们蜂奶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风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同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联系400-025-1818随时保持沟通。那我们现在十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有更多新朋友每天听节目，如果说你也想来试一试蜂奶宝蜂胶液，赶紧拨打400-025-1818。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依旧来听一听我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这两天可能是吃了不合适的东西，胃肠不舒服，我妈妈让吃点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她一直在吃，觉得对胃肠有作用，是这样吗？
1: 哦，陈主任他说的是胃肠疾病，其实胃肠道疾病啊，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病，但是夏天我发现发病率特别高。
2: 嗯，
1: 就是有统计显示啊，说夏季的消化门诊，这个医院的消化门诊啊，胃肠道疾病大概增加30%。就比如说细菌性的食物中毒啊，还有痢疾啊，还有病毒性的肠炎啊，都是极为常见的。
2: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夏季的这个高温环境嘛，会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啊变慢，有部分的组织器官的活跃度啊也会下降，那我们胃肠也是这样的，工作效率啊它下降了，消化的速度不够快了，所以让很多人觉得吃饭就会没有胃口，
1: 对，
2: 浑身乏力，精神不振，也就是说肠胃啊它也进入了一个低迷期。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苦夏，就住夏嘛，很多人会有住夏吧，到夏天就吃不下饭，没劲，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表现。那在胃肠功能减弱的情况下，那还不注意胡吃海喝，吃冷饮啊，贪凉吹空调啊，也不考虑肠胃的这个承受能力啊，那很容易就导致伤脾败胃，使得胃肠受到极度的一些刺激。俗话说病从口入，那我们夏天呢要保护好我们的胃肠道，预防消化道的疾病，必须培养一个良好卫生的饮食生活习惯，给我们的胃肠减压，不要再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了。
1: 是的，那除了要饮食有节，不要过食伤及脾胃，不贪凉，注意劳逸结合等等养胃的一些措施啊，同时也向大家推荐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养胃更养人。
2: 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啊，它含有的这个多酚类的化合物啊，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也是不可多得的广谱抗菌的一个优良物质。那么同时它对幽门螺杆菌也是有抑制和杀灭作用的，但是呢它很温和，不会对有益菌啊产生不良的影响。都说啊蜂胶呢在胃肠道是担任这个警察的这种角色的，它可以去消炎去杀菌嘛，但是呢它又可以很好的去保护有益菌。
1: 对，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不光是血管的清道夫，还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的作用，服用以后呢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种酸不能渗透的一个薄膜，在形成蜂胶膜之后呢即可发挥蜂胶的杀菌及保护修复黏膜的作用，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吃了以后胃很舒服啊，解痉啦，止痛啦，就是这个情况。那有位听众朋友也是询问啊，说他正在服用这种蜂胶液，为什么胃里热辣辣的感觉会比别人严重呢？
2: 他服用了以后这个胃里面是热辣辣的。
1: 对，
2: 有些人呢他反馈啊说这个吃下去啊马上胃里热乎乎的，因为我们胶囊壁是特制的嘛，很容易就溶解了，溶解了以后蜂胶液出来马上接触到我们的黏膜，然后呢你这个就像相当于什么呢，你黏膜上有一些轻度的炎症，你看你做胃镜时候就知道了，有红有白，
1: 对，
2: 白的时候是水肿，红的呢就是有炎症了，所以差不多10个人有9个半人去做胃镜的时候都可能有一些轻重不等的一些轻微的炎症。那我们的皮肤上有伤口的时候，你涂上红药水啊碘酒的时候你会有咽痛感，但是在我们的黏膜上呢它就会什么呢，就是一种刺痛热辣辣的这种感觉。但有人可能会说，那我 他说他比别人重，不知道他和什么样的人去比较啊？有些人呢耐受性比较强，有这么一点点的咽痛啊热辣感，他一阵就过去了，他不会持续存在，你多喝一口水他可能马上就缓解了。
1: 嗯，
2: 所以这个呢都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比较敏感的人呢，他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好烧啊，好烧得很难受，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了，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不用担心，你坚持吃个两三天下来以后啊，多喝一口水它很快就过去。
1: 嗯，
2: 如果你特别不能接受这种热辣辣的感觉的话呢，你也可以放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吃。当然我们说能接受的话呢，是空腹服用啊，利于它对黏膜的保护，还有呢利于吸收和利用。你吃得饱饱的，胃里面全是食糜，然后蜂胶液下去以后呢，就和这些搅拌在一块了，它接触不到我们的黏膜表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都是啊，在这个空腹的时候吃，
1: 嗯，
2: 会发挥更好的一些作用了。那么有些人可能又担心，我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就告诉大家，你有这种热辣辣的反应，还是没有这个热辣辣反应，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嗯，
2: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对于一些刺激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1818正在为您开通。好了，感谢您每天关注我们丰乃宝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

0: 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调西砍，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数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数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数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数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 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 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 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0: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5: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4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鼓励在医疗卫生、劳动关系、道路交通、消费、物业管理、金融、土地承包、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指导其开展工作。鼓励设立特色调解工作室，为有专长的人民调解员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应当依法。

0: 法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明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南到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8月1号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海区呢，明天呢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那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先为大家预告一下下周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安排。下周连云港市民政局的负责人将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您呢来关注和收听啊。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有哪些涉及民政方面的一些政策啊想要咨询的话，您呢都可以和我们正风热线联系。我们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另外呢，也可以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拨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下周三呢节目会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呢对外直播啊，一个是您可以通过 FM102.1 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呢下载在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关注连云港手机台有个广播的收听页面啊，拿着手机可以实时在线听我们的节目了。还有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都可以视频在线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
1: 热线聚焦，
0: 近期呢，新浦街道针对万润街五岔路口的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联合了万联集团启动了万润街夜市规范化改造升级的工作。有商户呢，对于夜市摊位摇号选位、统一规范经营的时间提出了质疑。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通过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节目，针对客户的提出的疑问，也是进行了回应。
2: 7月1号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海珠区新浦街道万润街五岔路口，看到道路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上规划了多个摊位，商贩们陆续出摊。关于摇号选摊位问题，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商贩。
3: 一开始我第三个报名，你看了个是我第三个报名，那么摇号摇到最后才看到我，那我是捡漏进了一个，旁没有我的位置了。我们干了这些年，我们也不甘心。
4: 您觉得到这个摇到的那个位置的话，可能、就是、
3: 我不满意。为什么呀？总共4家卖红烧包子，现在有3家在了吗？在我记得跟前的。
4: 您这个摊位是这边商业街摇号摇到的，还是什么摊位？您位置于这个电脑摊位摇号。

0: 为您这个您选的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的，共同工作。
2: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摇号分配摊位，商贩反馈两极分化，意见不一。部分老商贩扎根夜市多年，依靠固定临街点位积累稳定熟客，摇号随机分配后分到偏僻边角，客流大幅减少，直接影响营业收入，难以接受经营格局被打乱。而新入驻摊贩和无固定点位经营者，以往他们每天需要早早前往夜市占位，还常被长期经营商贩抢占路口临街好摊位。他们认为摇号统一分配，人人拥有同等参选资格，不仅不用争抢摊位，还可以减少口角冲突。另外，据了解，从7月1号起，万润街夜市统一经营时间为每日晚上7点半至次日凌晨4点。对于经营时间，有商户也提出了异议。
3: 我感觉说，如果不要太早，说影响一下商铺什么，那我们可以选择六点钟到早上五点钟收摊，或者谁想收摊可以提前收摊了，都可以，对吧？你说要固定时间到四点钟，那有的顾客没走了，那怎么办？
2: 据了解，相关单位在万润街五岔路口东西两侧人行道共规划了84个摊位。6月26号，夜市摊位摇号选位工作顺利完成。
4: 我们这个电脑抽签呢，是一共入围了83家商户，我们是采用的微信抽签选人的这个小程序，把83家商户集中输入进去。在抽签定岗之后，我们还给了大概有1天到2天的内部协调时间，就是可以自行调换，但是严禁产生今天交易的。
2: 针对个别老摊贩的特殊情况，相关部门采取了人性化的举措。
4: 针对一些老摊位啊，这个我们万润街存在最老的摊位，应该是在这儿干了十七年的一个老摊位。那位置呢，因为刚开始可能相对比较火的位置，但是此时现在位置比较差，人家呢全家三个孩子，然后呢已经以死为生的，然后我们着重考虑啊，让我们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跟他原来的摊主商量，然后协商之后呢，能不能给他挤出一个空间，让他摊位融进去，尽量的做到让所有的摊位新老摊位都满意。
2: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于夜市营业时间，是兼顾街区实体餐饮店和流动商贩两方的经营需求做出的统一规定。
4: 在这个营业时间上面呢，是我们是规定的是晚上7点半开始入市，8点开市，到凌晨4点然后结束清场。白天呢，这条路呢是一个空旷无比的那个没有任何占道的、没有任何摊贩的一个道路。要求的商贩呢是第一次走的时候把自己门前的卫生清理好，清理不到位的呢，因为那个物业保洁再进行第二次清理。周中呢是对路面的那个油渍、污渍的一个消解的洗刷。万润物业公司对此呢，在每个摊贩进行每天10元的卫生清理费用。
2: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武在政风热线节目现场，首先对于万润街夜市摇号选摊位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5: 这次摊位分配呢，这个采取抽签摇号的方式，是我们在之前征求广大商贩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大家普遍认为呢，相对来讲，抽签摇号是最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结果呢，按照我们掌握的情况，大部分人是满意的。至于刚才视频里面提到的，有些人有些不同意见，我们理解呢，主要是部分商贩，这个他对自己的抽签的位置，抽签的结果不是非常的满意，而不是对抽签这种抽签摇号选择位置的方式予以否定。这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那么在抽签结束之后，我们也进一步跟进，做了一些统筹协调的工作，目前基本上应该是能够达到满意，能够形成共识。
2: 关于夜市统一经营时间问题，李武也给出了解释。
5: 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我们万润夜市街两端各有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尽量避开交通高峰，造成不必要的拥堵。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营业时间跟我们的环卫作业的有效时间进行衔接，确保天亮之后街道上面干净、整洁、有序。
6: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用心用情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聚焦企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办事难点和堵点，针对环评批复、排污许可两大高频的环保审批事项，大胆地进行流程再造，将传统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同步办理，精简了申报材料，压缩了办理实现，用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发展扫清了障碍，助力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的发展。请您关注今天的热点聚焦。
2: 记者从干预生态环境部门了解到，环评批复、排污许可是企业项目落地投产的重要手续。以往这两项业务按照流程先后办理，企业需准备两套申报材料，重复填报数据，堆积流程，一套手续办下来耗时较长，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推进进度。
7: 我们做企业的最看重时间，晚一天投产的话可能就会错失市场机会。这次报批环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可以两项手续一起办，着实为我们解决了困难。
2: 为破解办事难题，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对简化管理类项目实行环评与排污许可同步受理、同步审核、同步出证，企业仅需提交一套材料，全程依托线上平台办理，审批时长较以往缩短近一半，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7: 现在推行两证合一，我们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而且全程网上办理，为我们省了不少事儿。
2: 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并联同步办理以及开放网上办理渠道，有效提升企业的办事效率，并且帮助企业抢抓市场投产时机。
8: 通过排污许可和环评两证合一办理，根据企业的自愿，在企业投产之前同步申请两项手续，就是一套手续，我们一个窗口一并受理，工作人员同步审核，最后一起办结，不仅减轻了企业的办事的负担，而且这个办理的时限也大幅压缩。
9: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6: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为您开通。7月28号，有市民呢拨打我们的正风热线反映啊，什么问题呢？说灌南县三口镇三河村四组新的204国道沿线，长期呢有流动的餐车无证无照占地经营，存在安全隐患。那么经营者呢还在周边的农田私自搭建了临时的厨房，不仅影响道路的通行安全，也存在违规占用良田、卫生不达标等很多的问题。接到群众投诉之后呢，我们正风热线栏目组第一时间对接灌南县的三口镇政府来核实情况。经过调查确认，确实有经营者驾驶改动的流动餐车长期的在204国道沿线占道摆摊售卖餐饮，这个问题并不是首次出现。此前我们就接到过群众投诉，属地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反复的劝导，现场督促整改，但是当事人屡教不改，多次整改之后又反复的回流占道经营，还拒不配合管理，长期的影响了路段的环境和通行的安全。针对这个顽固的乱象，7月28号，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也联合了三口镇政府开展了专项的联合整治的行动。依据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执法部门依法对两辆流动餐车实施了暂扣处置。目前暂扣的餐车已经统一移交三口镇交警队妥善保管，后续呢将依法依规进一步的处理。 好，我们再看近期政风热线单位上线听众朋友的问题。一位听众朋友呢，计划在家开展农村电商和抖音直播带货，想咨询农业农村局有没有相应的专业培训，以及有没有具体的开班时间和报名的方式。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农业农村局每年呢都会围绕农产品的电商、直播带货、短视频运营开办专题的培训，包括抖音直播的相关课程，授课内容涵盖了 AI 工具、涉农商的应用、短视频拍摄的剪辑、直播的实操，还有电商平台的运营，分层培育主播、运营操盘三类新农商的电商人才。本年度呢也是近期呢即将开班了，市民呢可以拨打市农培站的电话85422916854029168540291685402916进行咨询，也可以搜索农纪云农纪云的微信小程序，然后呢在全部应用模块当中啊进入新农培训的端口，然后进行线上的报名农纪云，农业的农，技术的技，耕耘的云这三个字，农纪云这样一个微信小程序。那在这个应用板块当中，应用模块当中啊进入新农培训的端口，然后进行线上的报名，报名之后工作人员会逐一的通知具体的开班安排。好，有听众朋友这个咨询刚刚我们播报的农技站的电话，农培站的电话，好，号码是854029168540291685402916，您可以详细的咨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有市民反映甘峪区黑林镇的育文幼儿园存在办园手续不全，那办理结果是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甘峪区教育局根据上级要求对该园进行检查，发现该园设置在居民楼内，区教育局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存在安全隐患并责令关停。幼儿园负责人表示，他呢会投资异地新建一所幼儿园，区教育局也会根据上级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的要求进行审验。有市民咨询啊，家在外地，户口没有迁入，但是这几年一直在连云港这边上班，长期生活，也打算把孩子接到连云港来上学，想问给孩子转学具体怎么操作，需要准备哪些证件材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可以携带全家的户口、有效的居住证以及不动产权证，或者在住建部门备案的正规的房屋租赁合同到这个流入地也就是居住证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比如说你是在连云港海州区有这个居住证，那么你就到海州区教育局去申请办理转学，由属地的教育局审核之后呢统筹安排，保障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在这一点呢我们要这个再多说几句这个保证孩子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入学这个是我们政府做的这个必须的工作，但是不一定就能保障你想要孩子上这个你所想要去的学校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呢可能比如说你认为这个学校它的这个学校很好这个无论从方方面面都觉得这个学校是最优质的，那我这个就想让孩子上这个学校这个呢我想多说几句并不是这个按照你的这个自己的想法，然后教育局会来满足你。为什么？因为一些优质学校的学位是非常紧张的。首先，教育部门安置学生入学，首先要保证学校的学区的孩子入学。但是一些优质学校学位基本就都是爆满的情况学位基本都是爆满的情况，所以呢。他会安排就是在安排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时候，首先要看哪个学校有空位然后呢就会安排到有空位的学校去上学 啊，并不是说我们选择哪个学校不好，我们给流动人口学校流动人口的去安排，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而是看哪个学校有学位空位，他才能够安排进去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呢，希望大家提前了解当地教育部门的一些学生。

0: 然后学位的安排啊，我就给大家提这样的一个啊预示吧，明年啊，因为今年的报名的窗口期已经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啊，到9月份之前，流动人口的子女啊，都可以继续去向当地教育部门去申请。那明年如果啊再有这个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话，希望你今年就能够提前的向教育部门了解相关的入学的政策，以便我们做好准备。友情提示啊，友情提示。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2: 我有一个
3: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4: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3: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5: 这个
6: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4: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7: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8: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9: 什么是拉钩钩呀？
10: 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喂，哎，老王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1: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2: 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

接着记者呢在连云港市儿童福利院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啊，有很多的我们的警官先生呢在给孩子们拍照片，他们在干嘛呢？原来在给孩子办理身份证。海州公安分局政务服务大队教导员于凡啊告诉记者说，7月22号我们在内网平台巡查的时候，发现海州工业园派出所辖区市儿童福利院存在多名未满16周岁的儿童呢人员呢没有办理居民身份证，所以呢我们通知呢这个派出所啊抓紧摸查。巧合的是，海州工业园派出所社区民警啊也是在近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在当天上午10点左右正在这个福利院进行走访，并且呢很快了解到一共有15名刚满16周岁的残障儿童、残障孩子因为行动不便、沟通障碍，没有办法自行前往派出所去申办这个身份证。而根据居民的身份证法，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应当从满16周岁开始3个月内去申领这个居民身份证。那么没有身份证的话，孩子们今后的就医结算啊、社会保障啊、乘车外出啊、福利申领啊，很多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对他们的生活呀、工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社区民警啊对福利院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孩子不方便出门，他们会向上级来进行报告。那掌握情况之后，海州工业园派出所也是迅速组建，由副所长吴浩担任组长，然后社区民警、户籍民警、辅警组成了便民服务专班啊，并且呢积极的对接市儿童福利院，逐一的梳理需要办证的孩子的名单，同时约定在23号下午就把电脑啊、指纹仪这些办证的设备搬进了福利院，专门为这15名的残障孩子集中办证。那么但是民警在办证的时候啊就发现，平时给居民拍照录指纹很简单很快，但是在这些特殊孩子身上就变成了不小的挑战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些孩子啊情绪不太稳定，肢体呢难以控制，那民警呢就化身了临时的家长，轻声的安抚啊，非常的耐心，直到顺利的采集到孩子们的指纹。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当然也离不开福利院工作人员的耐心的指导啊，大家呢共同努力，最终呢15个孩子的人像啊、指纹啊这些信息在24号上午终于采集完毕了。同时啊，民警表示证件办好之后会再次上门啊，来把这个办好的身份证啊送到孩子们手中。马上苏超比赛了啊，连苏之战啊，部分路段那会禁止禁停，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提前告知一下，一个是8月1号19点40分啊，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的比赛，连云港队将在我们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宿迁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就提前发布了通告，比赛当天呢将对部分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的措施，确保比赛期间道路安全啊，给市民提供更好的交通出行的环境。8月1号15点到22点霞辉路、科院路会禁止机动车通行，然后港城大道、霞辉路、科院路、杏坛路、春晖路、环云台山大道范围内道路是禁止中型的货车通行啊。这霞辉路进行的路段是科院路到花果山大道段，科院路进行是霞辉路到花果山大道段啊，这个要有一个这个区位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21点到22点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霞辉路的西半幅、晨光路到霞辉路的东半幅、科院路、霞辉路到春晖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霞辉路、花果山大道到文苑路的由东向西方向、霞辉路、港城大道到科院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当天呢，8:30到22:00，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春晖路、霞晖路、科院路到文苑路、科院路花果山大道到春晖路是禁止机动车停放的，包括路内的停车泊位。市体中心也实行封闭的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请在上述的路段和地点停放车辆提前驶离。还有16:30到19:40，在行政中心广场、朝阳路，还有振兴绿园的海宁路、716研究所的南侧设置了免费的公交的接驳点，观众呢可以驾车前往上述的接驳点周边停车，然后乘坐免费的接驳车前往体育中心。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2: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4: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7月27号上午，国新办就15/5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也是进行了新闻发布会。那么未来五年啊，残疾人的保障啊、就业啊、收入啊、教育生活呢，将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您做一个分享。首先，保障方面，国家要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的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的救助制度。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的政策。然后建立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的制度，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具的要求，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的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的服务，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就业和收入方面呢，现在寄递物流要延伸到广大的城乡，在寄递物流点要开发残疾人的岗位，现在有

大量的数据标注和 AI 训练师新的岗位，通过培训让农村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获得就业的机会。督促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来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规定，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能力，通过产业就业的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人家庭稳定的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还要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的新业态，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平台，对高校的残疾人毕业生要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落实求职创业补贴这些支持的举措，还要推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还要完善法律援助加上劳动仲裁快速的响应通道，依规来处置各类的就业歧视的问题。还有教育方面，要完善送教上门的制度，推动适龄的残疾儿童就近方便入学，让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通过进入普通的幼儿园，建设特殊的幼儿园，让特教学校建设学前班，为残疾儿童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机会，落实免费的学前教育的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要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供给，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学生采取差异化的方式，提高高中阶段的教育水平，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这些政策措施，推进学校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实施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跨越数字的鸿沟，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职业本科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在生活方面，要进一步的推动科技助残，比如说残疾人无障碍网约车、轿车出行应用，融合非侵入式的人脑，这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的设备，推动智能导盲机器人、智能导盲杖、智能导盲眼镜，让残疾人能够真正的受益。还有聚焦民生领域，对 APP 小程序进行无障碍的改造，提高残疾人铁路出行、航空出行的品质，还要推进呢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大力的推广国家通用手语、通用的盲文，推进盲文、大字这些无障碍版的教材、文字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这些供给。另外，残疾人保障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了一个专栏，通过完善落实零到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的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的服务，帮助家庭及时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的服务，会有效提升康复的效果，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比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的服务，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来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的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的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的生活，
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

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在社区就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护、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好，刚刚我们是给大家通报了关于国新办在7月27日上午就15期间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意见一个新闻发布会啊，我们啊把这个发布会的内容呢跟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财友朋友啊进行了分享啊，从这个分享来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在15期间国家发力的地方在哪里啊，待完善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啊。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扶残助残的工作有哪些工作啊，在15期间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我们在这里跟您做个分享。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知道现在是暑假啊，暑假开启了，不少残疾大学生可能都会想通过假期兼职来赚取薪酬，来丰富阅历啊。但是不管是是不是残疾大学生，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学生们啊，也会在暑期呢会想要通过兼职啊来给自己呢增加一些收入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把一些骗局啊给您做一个介绍，希望大家能够针对这些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进行防范啊。首先一共有6个骗局，您如果碰到一定要这个直接远离。第一，任何先收费的工作一律拒绝，这是最高发的骗局。对方呢以中介费、服装费、工牌费、体检费、建档费、保证金等理由要求你先交钱，这个一定要拒绝。正规的门店企业招工绝对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的费用，凡是让你掏钱的都是骗局，哪怕对方是中介，不是直接的单位啊，哪怕是中介。第二，标题上招聘写着日入几百，轻松坐班，足不出户，月入过万，无需要经验，高提成啊，这个呢一看大部分都是陷阱。超高回报的背后要么是虚假岗位，要么诱导你参与刷单啊、垫资啊这些违法的活动。刷单本身就是诈骗，前期呢会给你小额的返利，等到你投入大额资金之后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还有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人脸认证的兼职千万不要做，有些兼职只需要 你提供电话卡、手机卡，或者是下载软件做人脸录制、语音朗读啊，所谓的报酬很高。但是你的银行卡和电话卡一旦外借，非常容易被犯罪分子用于电信诈骗、资金洗钱啊，你也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承担法律责任。人脸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被用于 AI 来伪造身份诈骗啊，所以呢千万要提高警惕。另外第四个，岗位的描述和实际的工作严重不符，招聘上写的是办公室文员、收银员、店员，面试之后却安排发传单、户外推销、体力劳作，薪资也是随意的降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勉强留下，要及时离开。第五，口头承诺一切，拒绝签订书面的约定。很多老板啊，只是靠口头来约定薪资、上班时间、结算日期，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等到发工资的时候随意克扣，压低工资，没有凭证，很难维权啊。第六，传销类兼职。传销类兼职呢，是以发展下线、拉人头做提成作为主要的盈利方式，会不断的劝说你介绍朋友啊、同学呀、加入，要求缴纳会费。遇到这种情况，立刻脱身，必要的时候报警处理。那么，可能有的人会问了，那我怎么才？

0: 能找到靠谱的兼职呢？首先呢，寻找正规的渠道。一般情况下，学校有就业指导中心，有正规的招聘网站，政府部门举办的公益性的招聘会，还有本地的实体门店直招。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正规的招聘的途径，千万不要相信网络陌生的群组、私人发布啊，这些留言内推啊，这些零散的招工信息。还有提前核验资质，在暑假兼职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啊这些官方平台来了解对方单位的这些他们的信用口碑和评价。还有一定要留存书面的约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结资的方式啊、上班的时间啊等等，一定要有书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留存。最后呢，就是明确薪资结算的规则，强化个人防护。那万一如果您的权益受损怎么办？一定要提前整理好证据、聊天记录、考勤记录、薪资约定的凭证、工作证明。那发生争议的时候，主动和企业沟通，争取内部化解，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12333来进行这个侵权的反馈。好的，那最后的时间呢，请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为忙包读书。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收听的是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位学生唐景瑜为大家朗诵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的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沙石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永远活着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劲钢传统、延安精神。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拖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站改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神珠飞船射上祖先梦里也没有到过的太空。当五大洲青天东方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里的传人，那么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 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谢谢大家。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向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的养生方法和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咱们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来谈。由于是全国首次开展，对我们来说呢，有没有压力呢？有压力，也有挑战。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压力挑战当成自己的动力。我们既然敢全国开展去见证，说明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同时我们相信也有这个能力。为了把这件事做好，能够让中医本有的样子能够摆在大家面前，回归它正常的样子，就是去掉它的伪装，去掉给予它的抹黑，还原它本该有的样子。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要想把这个事做好，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建立了权威的专家小组，制定正确合理的健康方案。第二，我们在专家小组服务指导上要求升级，就是服务要到位，一定讲通讲透，指导好。第三呢，就是在用药上，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费用给它降到最低，以更低的价格追求更好的疗效。所以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会向厂家给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申请这个折扣，同时我们会向一些厂家申请给予我们这次活动赞助支持，所以说才有了六大健康复苏礼包啊。这六大复苏礼包稍后我会给大家讲。首先咱们说，就是我们这次要做的第三点，就是说在费用上要求最低。那第四点呢，为了把这个事做好出疗效，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如果说我们的方案方法再对，指导再细再到位，产品再对，费用再低，但是患者学员在最后落地这个时刻观念执行不到位，一切都等于零。所以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咱们要求成为标杆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在执行上观念上你一定要到位，一定要正，这是很重要的。咱们只有把这四项都走通了，都走好了，我告诉大家，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才真正体现出来，不然真的体现不出来。咱们既然想要这个名额，想成为这个标杆的患者朋友，你一定好好执行，不然你真的对不起这个名额，你对不起这个身份，你真的就容易给中医抹黑。在这件事上呢，我们会全力以赴啊！既然是把这件事拿出来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既然去想见证这个中医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是好是坏，咱们一定要把它真正该有的样子展现出来，把它的神秘的面纱给它揭掉，对吧？这么多年有神话的啊，明明它治疗的结果只能达到这种水准，硬说能达到更高水准啊，给吹呼的神乎其神啊，告诉70-80岁的人能恢复到20岁的心脏啊，这个疾病已经啊一难疗愈了，他也告诉你只要中医你采用了啊，除了基因疾病其他都能给你治疗过来，这个神话了。甚至一药治百病，千人千病用一药，这种不科学的现象，不合理的现象，咱都给它揭掉，让中医回归它该有的作用，既不要神话它， 我们又不要去抹黑埋没它。本应该有效果的，本应该体现出来的，就因为方案不对，就因为用药不对，就因为用这个药无效，这个没有药效何来的疗效呢？甚至从调理到治疗到最后从来没考虑过效果，也就没有真心给治疗过。存不存在这种情况？只盯着患者的腰包有没有银子，只盯着这些，其他一概不考虑啊，收割一个是一个，也有就没有遇到真正有责任心的，真正想用心给你调理治疗的，是不是？这一次咱们既要用心，还要对，还要好，要对得起这次见证。咱们做完之后说行与不行，好与坏，摆在面上透明化啊，展现给大家，然后每个人有杆秤自己去评判。咱们节目不评判，是吧？由患者自己去评判，然后呢由这些听众，由全国的上亿的人民去评判啊，由公众去评判，是真有疗效还是假有疗效，真出根还是假出根。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费用和效果。以前担心什么呢？能不能治好啊？会不会被骗啊？是不是有套路啊？套路多不多呀？有没有隐性消费呀？最担心这些。咱们节目当中开展这个行动，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有套路，不用担心有隐性消费，因为你所有的消费、所有的治疗，这个单据要摆在面上的，要摆在面上。我们会想着法让你的费用降低。中医真正的治疗费用大头有时候在哪里呢？大头最大的就是一个挂号费，真正权威专家啊，挂号费是很贵的，啊，都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大家没遇到过，可能是。这是我们一部分的费用，就是在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挂号费，还有就是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不论是你没有方案啊，还是用药不对啊，不论什么原因，花了钱治疗没效果，啊，然后再花钱再治，有的是通过治疗，有的是通过用药，然后久治不愈，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打水漂都没听着响，这个是花费是最多的。剩下一部分费用呢，就是这看那看，我跟你讲，这走那走，这是三大费用。剩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啊，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啊，也不分什么原因，不分适不适合用了一些，也是一部分费用啊。但是真正的大头是在前面三个，如果去掉这三个大头，挂号费、走冤枉路的费用、这走那跑吃住费用，其实中医调理费用没有多少钱，用不了多少钱，除非你全都用极其名贵的药啊，同样的疗效你用名贵的，那就讲述不起了。但在咱们这个300名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我们不会这么去做，所以咱们的费用相对来会是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申请了一些厂家给予赞助，所以这次给我们提供了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个价值将近3000元。那么这个六大附属礼包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氨糖软骨素。谈到氨糖软骨素，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盛老师经常让大家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软骨生成素。这是盛老师的一个方，那么里面很多重要成分呢，就是能够对我们的滑膜关节特别软骨起到一种修复营养的作用。那么这个氨糖软骨素呢，我看了它的成分，它的作用就跟盛老师给大家指导的这个软骨生成素很相似，就作用差不多。所以这次我们要求厂家呀去赞助给我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我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有什么作用呢？听好了，这里面有几大成分，一个是氨糖，一个是软骨素，还有一个是钙。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氨糖。氨糖是干什么的呢？氨糖是一种成分啊，它有一个作用，它什么作用呢？就是修复和生成关节软骨，给关节补零件。你比如说这个软骨啊磨损了，它能够修复磨损的关节软骨，也就氨糖是软骨细胞重要的原料，能够刺激软骨再生，让变薄受损的软骨慢慢恢复它的厚度和弹性。这是它第一个作用，就氨糖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润滑关节，减少摩擦，它能够促进关节润滑液分泌，让关节活动更顺滑，减少咔咔响声、僵硬卡顿的现象。那么第三个作用，它能减轻关节炎症和疼痛，抑制破坏软骨的酶啊，减少无菌炎症啊，缓解膝关节、腰啊、肩等部位的酸痛。第四个作用就是预防关节老化，像中老年长期运动久坐的人，用来保养关节，延缓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氨糖一般都会搭配什么呢？搭配软骨素。氨糖负责修复软骨，那么软骨素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就是锁住水分，缓冲压力， 软骨素有软骨素的作用。软骨素有什么作用呢？软骨素是构成咱们关节的软骨重要的基础组成成分，它能够锁住水分，让软骨有弹性，就缓冲走路运动的时候这个压力。第二，它能够减少磨损，缓解疼痛。比如说常用于咱们膝关节这个蜕变啊，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啊，关节僵硬呢，能够帮助减轻疼痛，改善活动灵活度。哎，它是与氨糖经常搭配在一起，氨糖加上软骨素就叫氨糖软骨素，一个负责修复，一个负责润滑，是经典的关节养护组合。那么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氨糖软骨素里面含有钙啊，既能够补充关节这个钙，防止流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只能是补充剂，作为一个食品保健品的辅助的补充剂，不是药。听好了啊，就属于保健品啊，膳食补充剂，它不是药，不能代替药品正规治疗。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氨糖软骨素这样的产品，那么都是保健品，都是食品，却给宣传上能够治疗的，它能够补充，但不等于能治疗。最关键一点，那么软骨素也好，氨糖也好，钙也好，它讲究含量，是吧？它是含有100毫克，还是1000毫克，还是3000毫克，还是5000火力单位？这有个讲究，你不能说含有一毫克跟1000毫克是一样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就说你这一碗粥，这一碗粥里面你是有10粒米，你还是说100粒米，你这个粥含的米多不多，你是清汤寡水还是粘稠的粥，这个含量很重要。咱们这次给大家申请赞助的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告诉大家含量非常高，是真正纯粹的氨糖软骨素，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更不是那种只有概念没有成分的产品。这次咱们300名标杆患者朋友每个人都有2份，这在市面上你要购买这么纯粹这么地道的含量这么高的，每一瓶你没有3-5百你买不下来。我告诉你，这次每人都可以获得2份，不单单是你用它，而是用它去结合着治疗。氨糖软骨素它只能作为一个补充剂保健品给我们去补充，保证这个材料的充足，但它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因为有些疾病不是因为你缺少它才形成的，你比如说这个人，你这个关节也想康复治疗，你是不是得改善阳虚体质，驱寒通络，驱寒通络之后血液循环代谢好了，然后你再提供这个建筑材料，是不是才有用啊？就是再好的东西你得给它定位精准，它只是一个补充剂，它不是治疗的。你因为阳虚受寒导致的关节疾病，你因为这个痰湿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疾病，你要想把这个关节疾病真正的使自己走向康复，你得治疗，改善阳虚驱寒，你改善痰湿祛湿，你改善这个淤血你通络，在这些改善治疗消除的同时，你再去补充这些氨糖啊、软骨素啊、钙啊，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说呢，有时候补充不等于治疗。很多人说他都补充了，你看他有修复作用，为什么不叫治疗呢？因为你疾病的形成原因不一样，你补充它是在消除这个病根病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补充。就好比这个人脾胃不好，你怎么吃有营养的都没用，你把这个胃病源头这个根儿解决了，你再吃一些有营养的怎么补充才能长血长肉才康复得快，对不对？同样道理。所以不要一听说那个补糖啊、补软骨啊、能修复滑膜啊，就感觉这个你需要啊就赶紧用啊，它不等于能治疗你疾病，同时它的含量也非常重要，不要被概念所误导。我们很多人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就是因为被概念误导了，完了被成分所欺骗了所造成的。这次我们用氨糖软骨素呢，只是它起到一个附属礼包，真正的治疗在前面，所以它能发挥作用。而且这次氨糖软骨素含量成分非常高，是真正地道的好产品。这次给大家提供每人双份，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它发挥作用。好，听众朋友，关于咱们健康附属六大礼包氨糖软骨素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当然还有其他五大礼包没有介绍，随着节目的进展我会每天抽出点时间给大家讲解，供大家学习和掌握。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3: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

0: 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沈老师。
4: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我是山东一子的听众。
4: 好，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争取咱们这次活动的标杆名额。真心想参加这次活动。
4: 也就是说你听到了这次咱们开展这个300名中医见证活动名额，想参加是不是啊？
3: 对。我是觉得吧，咱是老夫老百姓大好事。
4: 是。
3: 我呢特别想亲眼实践。咱们规范的中医处理。到底能不能帮麻病患者少走弯路？能不能真正的减少不必要的看病开支？
4: 是，其实我们做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中医证明。你说我们能够去真实了解这个中医，对咱们患者也好，对一些听众学员朋友也好，对一些想用中医调理的人也好，它都有好处。是吧，中医到底是有效无效，中医到底能治病还是不能治病，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和认知，这对即将要采用中医的人他有一个基础了解，那对正在采用中医的人他也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是不是？
3: 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我，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以前都没有好中医把关。
4: 对了，
3: 这个小官不好，好像还活了不少。
4: 没错，
3: 久而久之呢，就对中医这个误会了，就越来越深。现在也不一样了。有节目组和专家团队。全程把关，全程指导。我们终于能体验到真正靠谱的正统中医了。
4: 对。
3: 这个常年受这个骨关节问题折磨。平时不仅关节酸痛，僵硬，活动不便。经常口干，咽燥的，眼睛也干，手心脚心也发热，还心烦失眠，夜里还盗汗，整个人啊燥热乏力，之前我也找过不少中医调理，但都是医生自己开方，自己给我，没有专业团队把关，没有后续的跟踪，这个调理就断断续续，而且问题一直不断反复出现，也出不了根。
4: 你看看在治疗上没有方向，那努力就白费。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老师我这个关节僵硬，对吧？不灵活，这是骨关节有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叫口干眼干，就说明你是干燥。那么在干燥的人他是缺少什么？缺少精血津液，在中医当中叫阴不足。阴不足的人就会干燥，同时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手心热，叫五心烦热。你看你有没有，是吧？手脚发热然后还烦，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那么同时你还有盗汗和乏力的现象，同时就说明你还有气虚，叫气阴两虚体质。 你这种身体体质本身就会给你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好比说你口干眼干，那么它会润燥滋阴，那么在你这个手心脚心发热的过程当中，它会凉血去火，那么在你盗汗的过程当中，它会益气固表。这就是中医，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需要三到四个一个变化，这三到四个方法的一个调理。你如果说按照我这么调理这么治疗这个方向去走，你看看它还能不好吗？
3: 嗯，对对对，
4: 是不是？
3: 哎，你说的行，非常有可
4: 能。嗯，
3: 我也想啊，一日为主，
4: 对，
3: 调本兼治。
4: 哎，没错，嗯，
3: 也就是趁着这自然家的活动，把身体好好治治。
4: 哎，可以，嗯，
3: 好好调治。
4: 嗯，这个中医见证活动啊，我跟你说，虽然说我们争取了300个名额，但是这300个名额是你们很好的一个机会。趁这个机会，如果是你能获得这个名额，是很好的。
3: 对
4: 啊，特别你这个关节，你看关节经常疼，我在节目当中不也给你们介绍了氨糖软骨素？氨糖干什么的？软骨素干什么的？是不是？
3: 哎，
4: 它辅助我们的，就修复关节的滑膜呀，啊，这个建筑材料啊，是不是？
3: 嗯嗯
4: 嗯
3: 嗯。那我也有点想过了。
4: 嗯。
3: 如果这次名额能顺利通过，我打算坚持调理个3个小周期。
4: 嗯，
3: 一方面呢是想让老师全程指导父母。
4: 嗯，
3: 我就知道我时间长一点。
4: 嗯，
3: 另一方面啊，活动期间产品优惠力度大。
4: 嗯，
3: 用药调理特别划算。
4: 嗯，
3: 真心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4: 嗯，可以，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第一次跟我们沟通，从你的病情，从你能够做到啊，从你能够执行啊，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给你上报的啊，上报的。像你这个病情调理啊，因为本身问题就比较多，需要这个2到3个小周期啊，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那么不论你最终能否成，你先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然后按照我指导这个方案去执行。好吧，
3: 嗯，
4: 不论参不参与上去，我们都采用的是真正纯粹的中医。
3: 嗯嗯，
4: 好吧，
3: 行，我先
4: 行
3: 播上
4: 面。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方案呢，我也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初步的一个治疗方案，你先执行。不论这个名额获没获得到，我前期给你指导的方案，你先做着，好吧？
3: 好的，
4: 好
3: 嘞，
4: 就这样，再见。嗯，
3: 好好，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4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孙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哎，孙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
4: 啊，云南的。
5: 跟着进一步啊，就是调理有半年了。
4: 嗯。
5: 前段时间呢，韩老师帮我调理的这个睡眠问题啊，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
4: 啊，6个小时很好，啊，不错。
5: 对对对。
4: 啊，
5: 下一步啊，他说就说，我这可以调理一下这个肺的问题了。
4: 啊，就是说调完睡眠调肺啊，对，一步一步来。
5: 嗯，
4: 现在肺存在着哪些症状，哪些问题呢？
5: 一个就是这个咳嗽啊，
4: 嗯，
5: 有时候咳出那个痰呢，啊，是白色带泡沫的，
4: 嗯，
5: 有时候啊还带血丝，
4: 嗯，
5: 早晨呢，啊，就是痰要多，
4: 嗯。
5: 还有啊，上楼梯啊，或者是跑两步路啊，哎呀，就会出现了喘的厉害。
4: 嗯，
5: 医生说是啊，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4: 嗯，
5: 韩老师啊，说让我用用啊，这个调理啊体质的中成药祁黄丹。
4: 嗯，你这个病情调理体质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是属于寒痰，有泡沫呢，说有风，有风邪在，有寒邪，有风邪，这说明你有患有什么呢？阳虚体质和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人，他一定会受寒，那气虚体质的人，时间长了，风邪就会存在。所以你的根源是什么呢？你发病的根源是体质。
5: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祁黄丹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团购啊？我这边跑了几家这个药店了，都不好买呀。你说网上吧，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啊。虽然早也有啊这个退休金哈，但是长青的话也有这个药量。之前用药的时候啊，都是找那个韩老师给我申请的这个团购名额。就说这次啊还有没有啊，也不知道啊。
4: 没有啊，团购呢没有。这一段时间咱们很多学员朋友

0: 也问啊，不论是这个切荒单还是保研单啊，咱们有很多学员朋友问说，老师你看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现在团购不了，我在节目当中也谈这个事儿了，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就是厂家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因为你团购就是几万几十万，这个量特别大，厂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货源给我们提供，现在都在赶什么呢，海外订单呢，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节目提供。所以说你想大批量的厂家没有。这次说咱们开展这次特别行动，这300个名额厂家能给支持都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名额呢只限咱们这次综艺证明全国见证活动的300名。
1: 是真的是啊。这次这个证明活动啊，我听节目啊也听到了。说实话哈，有些人呢、确实是啊，就说昧着良心挣钱。什么包病人包治白病呢、就是那个邪乎哈。老阿姨啊，就是包治白病的药啊。有时候啊，还真的啊，就说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认知啊。这次的这个证明行动啊，就说是不是就要求啊，就说信息公开啊，能够完全配合就行了。
0: 他不单的是信息公开完全配合，他也能这个保证什么呢？保证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遵循我们的要求，就是你执行也要到位。
1: 这些啊我都能够做到啊。我也申请就说参加行不行啊？还能有这个优惠用药的这个机会啊？
0: 你符合标准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可以啊。你现在第一个是你现在属实有这些问题，对吧？你属实有这些问题，存在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咳喘、有支气管炎的问题，这个疾病也非常典型，对吧？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医调理的这个标杆，它到底是有效无效，它能治疗到什么程度，通过3个月能达到什么程度，半年能达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当你这个疾病消失的时候通过了多长时间。你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啊，你的病情是没问题。
1: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可以就是多调理几个周期不？我寻思的话，药治啊，早就彻底治好。你那说的，
0: 是啊，你可以参加这一次。就是说，老师，我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啊，那我可不可以报名？可以，只要你存在这问题。其实你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通过我们指导、通过我们治疗，你对这个真正的中医、纯粹的中医疗效作用，你们心里更有谱。
1: 那是。
0: 所以说呢，我认为你们更应该积极参加，无外乎这里就是一个公开你们调理的一个治疗信息，这没有什么掖着藏着的，你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是不是？又不问你银行有多少存折，你担心什么？又不问你密码，你担心什么？是不是？自己的这个疾病从原先怎么治疗的，治疗的过程细节是什么，怎么做的，整个过程当中花费了多少费用，现在这个康复的结果达到什么水准，这个东西叫人了解，你怕什么呀？是不是？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们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化，是不是那些走冤枉路的、花冤枉钱的、上当受骗的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帮助啊！你跟我沟通，我能感受出来，你有点抵触，就是说我去见证证明什么？你有这些继续调理、继续治疗下去，说明你还是非常满意的，是认可的，只是不想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是我的感受。那无外乎你感觉到啊，这个没有团购，那你就想借助这个名额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啊，那也行，我享受这个待遇啊，那也无所谓。你能够不论什么原因吧，能够参与到来，我是非常认可的，也是非常建议你啊，参加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活动报名当中来啊，不论是最后能不能评选上啊，但是至少你前期得去做。这个心思，好吧，现在这个病情治疗，接下来这个肺病不好治，说在整个疾病过程当中，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和这个皮肤病最难治，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是有数的。所以说你这个治疗你要两个小周期，这个是重点啊。
1: 那行。那我再先去报名了。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去就是先去报名。再见了，孙老师。
0: 咱就聊这些，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随地来电话，好吧？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应该有裂纹。
1: 早上呢，就是晚上呢，就是干巴的那睡一觉醒起来，就要搁那个水，搁那个水运运，运运要好一点。这个呢又好感冒，就是讲在这睡的，我那晚上起来解小便，他就一锅就感冒了。这个小便呢，就清掉了，也清了。有时候你到最后呢，你想把裤系下来了，它有这两点的，满裤都有时候都过潮了。心脏呢，就有时候也晃，提也没劲，关节有点个疼。这情况你把我爸爸管看看究竟怎么搞？满不搞的就手机。
0: 对，是这样啊。你这个问题，从你这个疾病和症状上咱分析啊。你先不管咳嗽，你不会看我为什么咳嗽，你咳嗽你要看什么呢？咳嗽的状态，一个是你说你咳嗽有白痰，而且有泡沫，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身体有寒，你有风，也就是说你阳虚气虚，阳虚呢手脚凉怕冷，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气虚的人心慌心突突腿软。
1: 就是我的咳嗽水哪一种呢？这个咳嗽眼，
0: 你寒痰呢？
1: 它讲是眼，
0: 寒痰风痰。
1: 我们家讲是眼，是讲是眼炎。我、我们光吃完也不管用，
0: 不管用啊！你听好，你嗓子咳嗽，就是因为你嗓子和肺部有寒有风，也就是你是体质燥、阳虚气虚，你有寒邪有风邪在嗓子这儿，真受寒了或者受风了，嗓子就会痒，就会难受，总想咳嗽。
1: 对，
0: 嗓子受寒受风，你越凉病情越重，你夏天还好一点，没有风暖和一点你还好一点，你就去风风化寒痰，这嗓子就好了。当然你想去根你得调理调理体质啊，从身体上下下功夫。
1: 那调理体质呢，你们讲那个什么丹
0: 啊，正好趁着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针对这个患者的朋友的实际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1: 你把我报上。我是以往我又不识字，这沟通事情太难了。
0: 对，
1: 不识字了，你就生一大脑子。
0: 是，没关系，放心吧，这事儿都给你办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说的用就行了。
1: 好
0: 嘞，就这样。
1: 谢谢。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再见。
1: 谢谢。
0: 好嘞，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4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 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

0: 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那个盛老师好。
4: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盛老师好。那个盛老师，我也想争取一个那个标杆的名额，都是想2份这个福利，然后调理身体，我想麻烦你帮帮忙。
4: 啊，可以，当然呢，这也得看你什么情况啊。你也听节目也了解了，对吧？
3: 嗯。是，对，
4: 嗯，
3: 那个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花最少的这个费用获得这么多的福利是吧？
4: 嗯，
3: 然后还能得到更优质的这个治疗调解方案，我是真的特别动心啊，心动。
4: 嗯、是，这个福利待遇也非常好，不论是从专家团队源头把关制定方案，
3: 嗯、
4: 还是专家老师全程这个跟踪，包括后期给你们支持的一个援助，
3: 嗯、
4: 福利待遇都很好。
3: 是，我都在群里我都听说了，都是身为老听众啊，我也是特别渴望这个名额，
4: 嗯，
3: 能当上这个标杆树榜样，这个好处也太多了。
4: 是，
3: 我也想把这身体调理得更好一点。
4: 嗯，可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3: 嗯，是。
4: 我问一下，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我这跟着咱们这节目调理有1年多了。
4: 嗯，这一年来怎么样啊？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
3: 哎，有我，那我跟那个盛老师介绍一下啊。
4: 嗯，好，可以，嗯，说说你情况，然后盛老师看看你符不符合标杆哈。
3: 就我是那个河北的，我今年57了。
4: 嗯，
3: 我是咋的？我有那个都是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
4: 嗯，
3: 我只要一发病，我的眼睛都可以说是奇痒无比啊。
4: 嗯，
3: 还肿胀。
4: 嗯，
3: 哄的家人都这样。
4: 嗯，
3: 完了他说总流泪儿，你说他流泪儿吧，有时候还特别干涩的慌，都那样。
4: 嗯。
3: 那个皮肤吧，经常痒，哎呀，抓的也是，哎，红一块紫一块的。
4: 嗯。
3: 另外吧，都只要一打喷嚏，这个哮喘都引起来。
4: 嗯。
3: 这一犯病的时候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都感觉、
4: 嗯、
3: 哎呀，都喘不过气儿，都挠不住了，
4: 嗯、
3: 都这种感觉。
4: 嗯。
3: 那个老师说我是那个过敏性体质，都是服用这个西黄丹调理身体有这么1年多了吧。
4: 嗯。
3: 嗯。
4: 怎么样？
3: 我都想。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应该咋调理。
4: 是你现在的身体现在状况怎么样？就是你调理这1年多，包括
3: 我现在就是发病次数少了，都是症状也减轻了挺多，
4: 嗯、
3: 都现在我眼睛也不肿。

0: 也没有那么红了，特别是身上啊，不像以前那么痒了，这个我挺好，我挺高兴，我现在我都想借着这个次机会，都想获得更好的这个服务方案，然后呢，到更优惠产品调理这身体，我都想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你看那个盛老师可以吧？
1: 这一次我们接受有明显症状、明显病情情况的啊，你调理这一年多了。从你这个分析上，从刚才阐述当中，这个病情没那么重了。
0: 对
1: 啊，那我们参与的这个名额当中，那你也只能说锦上添花啊，获得更好的一种服务啊，获得更好的一些资源，可以让你比现在要能再强一些，然后获得资源更好一点
0: 啊。
1: 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在提升过程当中，明显变化呀，就是改变没有太多了，不太直观了。症状上，你现在没有什么要改变的了，我感觉。
0: 哦。
1: 你看看，你原先是这个结膜炎，眼睛起痒肿、红、流眼泪、眼睛干涩。
0: 对。
1: 这个你现在是不存在了。
0: 反正少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你皮肤痒啊，然后呢一抓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呢，也不存在。
0: 对对对。
1: 之前打喷嚏啊，这个哮喘。一犯病上不来气是吧？那你这个呢？你现在你也不存在了。那你刚说你这些都不存在了，你只是说很少，或者是肌肤感觉不到了。那你这个再提升呢，无外乎就是巩固和强化你的机体。说实话，你这你现在基本上身体没什么问题了啊，问题也不大了。那这块呢，盛老师再给你点茶饮方法啊，你愿意调理体质，愿意继续用之前的这个青黄丹，你就是养生保健用，然后呢，你结合点茶饮就行了，结合点方法，结合点锻炼。就是我感觉你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你现在这身体的病情和治疗这个不存在问题了，你现在基本上都属于走向健康了，你外乎想通过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待遇，是不是？来享受这波福利，这个就不行了。
0: 明白吧
1: 哈，其实听到这儿你也应该感到开心高兴，虽然我没有享受的更好的福利和待遇，但是一听到盛老师讲你现在身体恢复都这样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是不是？
0: 哎，对，是。
1: 这次没办法参与了，但没关系，后期盛老师给你制定一些茶饮方法，到时候发给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再发给你，好不好？
0: 中，
1: 行吧，
0: 那谢谢你啊，盛老师。
1: 好，就这样了，哎，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我叫那个刘慧萍。
1: 啊，刘女士。
3: 老师，我这次我就是来想抢一个这个标杆名额嘛。
1: 啊，参加这一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是吧？想要一个名额，是吧？
3: 对对。那个盛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那个在想哈。虽然说呢，就是这次活动吧，是证明这个中医治不治病啊，还是花钱多少啊这些事儿哈。但是我作为一个咱们节目的老学员的话，我这个调理将近有4个月了吧，我也看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啥呢，这个治病啊，得有这个好的方案，还得有这个好的产品，就包括这个后期的服务啊，还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执行能力哈，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嘛。
1: 没错，就是说在康复这条路上啊，它有4个核心要素，它是一个系统，康复的系统，你这个系统缺一不可，是不是？
3: 对，就是啊。所以说调理4个月吧，也有那个挺大收获的。因为我呢，就是确实是以那个一体多病，就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去调理吧。所以我说我想那个申请一个那个标杆名额嘛。我也是想成为这300名的一员哈。我想让这个权威的那个专家呀团队。会诊那个就是制定我接下来的这个调理方案嘛。
1: 是这样哈。咱们这一次呢说老学员可不可以接纳，可以接纳。但是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在调理过程当中，第一就是我现在还有问题，明白吗？你之前怎么好那是之前。咱们现在要一个纯粹的300个名额。这300个从制定健康方案

0: 到执行到用药到费用到最后的结果，我们都要有记录的，然后呢有依据的，要经得住大家的审，大家的看，大家的查，
1: 对，
0: 就什么都摆在面上。所以你之前怎么做的他没有这个依据，不能作为这次中医证明见证活动，你再好也不能作为。那你接下来的就是说我接下来调，那你每一步都得执行现在制定的要求，我都能做到啊。现在还不知道你什么问题呢，够不够我这个标准呢？
1: 对，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盛老师。我这是就是本身我这个血压高，这个都有个十多年了。而且我这个浑身关节都是疼的，身上呢就是经常是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哈，莫名其妙的它就青了。还有就是我特别那个怕冷。胃也不太好，这个胃就是不敢吃凉的。消化就是可以说就是特别不好吧，吃点东西就感觉这个胃里胀胀的。吃点就胀啊。
0: 就是胃肿胀不敢吃，是不是啊？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病情，根据你的存在，其实你也是体质。你是存在阳虚体质、淤血体质，而且你这个时间还不短了。因为体质在长期的这种六邪的侵引之下才会体现很多种病症。你看你说老师我特别怕冷，叫阳虚体质，因为阳气不足嘛，抵御寒邪能力不够，所以就特别怕冷怕凉。那么这样的体质时间长了，寒邪就入侵了，寒邪一旦入侵身体，各种寒症就有了，比如说胃寒、胃病，女性宫寒、痛经，以及骨寒、浑身疼、关节疾病，叫老寒腿。那么在你的血脉上呢，你的血液循环就不好了，比如说肺寒、咳嗽、喘，那不再如脾寒，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不敢吃凉的。在血脉上慢慢它还会堵塞，我跟你讲，这个人就会嘴唇发紫，舌下青紫筋就严重，脑梗、心梗一系列体质和疾病。你这个疾病就是阳虚血瘀造成的啊，所以身上总是青紫。你这个疾病治疗也是抓核心调理体质，然后针对疾病对症用药。
1: 就是当时那个前期调理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嘛，说是先把这个体质改过来。主要呢就是听您这么讲，这不我也那个明白了，这人体质不好的话，不从这个根本上那个下手，这身上这些毛病就根本就治不好，就算说是治了以后也会那个复发的哈。
0: 对，这就是抓源头。很多时候源头不是病症，源头不是疾病，但是源头是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产生的一个根源。你这个疾病要想出根，不再复发，不再反弹，不再反复发作，你就得调理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人。你现在什么情况了呢？
1: 现在我就是调理的啥呢，就是我这个身上现在感觉好像是有火力了，有劲儿了。现在吧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热大劲儿了，我试着是吹会儿那个风扇啦，开会儿这个空调了啥的也可以了。哎呀，原先往年就这时候我还得穿上那个秋裤呢。这今年吧，这不这一条我这试着，就是我感觉就是缓过来了。
0: 就是身体的改善，身体的体质提升了很多。那我问一下你这个病情和症状上现在怎么样？特别像血压呀，原先那个青紫啊，这个肠胃上啊，这些病情上现在怎么样？
1: 血压这块那个也平稳了，测了几次也行。而且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就没有先前那个头晕啥的那种情况了。还有我这个胃这块，我是那个连推带揉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药灸啊、调灸啊，什么胃脘穴这块哈。我现在是感觉这个消化啥的也挺好的，也不胀得乎难受了。说老师现在
0: 是这样哈。你现在说这些，你就是没什么这个病情和症状了，你这恢复的这不很不错很好吗？那你还参加这次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你还参加什么呀？
1: 现在
0: 没什么存在问题了呀。
1: 哎呀，下一步吧，就是调理的就是我这个子宫肌瘤这块嘛，上回不是那个这么说的吗？
0: 就是你现在还有问题，就是说子宫肌瘤是吧？
1: 啊，对。
0: 啊，那我还以为你上面的问题就那些呢，你调理这样，就是子宫肌瘤现在还没用药调理呢。
1: 对，是的，这子宫肌瘤也好几年了，但是
0: 好几年了，还有，现在还有是吧？你也没手术啊，也没用药是吧？
1: 没有， 没有没有，没手术，还有呢。
0: 啊，那可以，那可以，针对就是子宫肌瘤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肺结节也好啊，就是我这块长东西，那块长东西的都可以，包括乳腺增生的，也在咱们这次这个中医见证，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名额当中，也可以作为一个标杆。
1: 啊，
0: 就是你有没有存在这问题，
1: 啊，
0: 我们来见证他说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可以可以。那你这样啊，你这样你稍后呢，就是这个病情呢，病例呢，我们可以给你报上去啊。你当然你可以在稍后呢，再跟常委老师进一步的核实报名。然后呢，我这边先初步给你一个方案，就是散结膏散结方啊，这块我也有发给你，然后你继续调理体质往下走。就是不论你会没会的这个名额，你前期的治疗方法咱都要往下走。
1: 反正盛老师，我这各方面都调理的不错，我就那个啊，这个我这个子宫肌瘤这块就麻烦盛老师跟咱们那个老专家。
0: 不用客气，就是你不获得名额，我们也会用心调理，你获得名额，各方面福利待遇会提升啊，会比这上一个台阶而已啊。好，
1: 行，太感谢了
0: 啊
1: 你们费心了。
0: 不客气，这样咱们就聊这些吧。然后呢你这个什么问题呢，到时候会通过咱们场外老师啊会知道你再沟通。可以拨打400-600-2677，好不好，就聊这些，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口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将单位的集体户口迁移至海州区，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到迁入地户籍所在派出所申请办理。办理材料：一、家庭成员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含公有房屋租赁使用证明、私有房屋租赁合同。有市民咨询户口簿遗失应该如何补办，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公民遗失居民户口簿的，户主应当及时到户籍派出所申报证件遗失和补发，户主无法到场的，可以委托户内成员持户主书面委托书、户主和本人居民身份证到派出所申报更换户口簿，不收费，当场可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0: 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结尾您说到，才安定了没多久，唐朝又面临动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4: 郭子仪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但他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于是发动了叛乱。仆固怀恩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联络，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恩朝给杀害了，要他们联合反对唐朝。公元765年，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仆固怀恩到了半路上得疾病死了，而回纥和吐蕃大军继续进攻。如此规模浩大的侵略，早已不是当时的唐军所能抵挡得了的。回纥、吐蕃联军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就连京城长安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5: 几十万外敌一起入侵唐朝，这可如何应对呢？
4: 唐代宗和朝廷上下都慌了手脚，宦官于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的反对，这才没有逃走。大家都认为要打退回纥和吐蕃，只有指望郭子仪了。那时候郭子仪正在泾阳驻守，手下并没有多少兵力，他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许跟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去侦察敌军的情况。
5: 敌军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唐军有可能打败他们吗？
4: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回纥和吐蕃两支大军虽说是联军，但是也不团结。他们本来是仆固怀恩引进来的，仆固怀恩一死，于是各自为战，都不肯听对方的指挥，两股力量捏不到一块儿去。郭子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决定采取分化敌人的办法。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之乱，有点老交情，郭子仪就决定先把回纥将领给拉拢过来。
5: 郭子仪是怎么拉拢回纥人的呢？
4: 当天晚上，郭子仪派他的部将李光赞偷偷的到了回纥大营，去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李光赞跟耀葛罗说，郭令公派我来问你，回纥本来和唐朝友好，为什么要听坏人的话来进攻我们呢？耀葛罗奇怪地说，郭令公还活着吗？听说郭令公早已被杀呀。 哼，你别骗人了。李光赞告诉耀葛罗，郭令公现在就在泾阳，但是回纥将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说，要是郭令公真的在这里，那就请他亲自来见个面吧。
5: 回纥人都被仆固怀恩给骗了，其实郭子仪还活得好好的呢。
4: 李光赞回到唐营，把回纥人的怀疑向郭子仪汇报了。郭子仪说，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一趟，也许能劝说回纥退兵。将领们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又认为让元帅亲自到敌营去太冒险了。有人提出来派500个精锐的骑兵跟郭子仪一起去，万一回纥人动起手来也有人保护啊。郭子仪说，不行，带了这么多人去反而会坏事的，我只要几个人陪我一起去这就可以了。说着就命令士兵把他牵过了战马。
5: 只有几个人的话会不会有点冒险啊？真担心郭子仪的安全。
4: 郭熙上前拦住他的马说，您老人家现在是国家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郭子仪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俩人生命难保，国家也要遭难。我这回去如果和他们谈判成功，那就是国家的幸运，即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不还有你们在吗？说着他跳上了马背，扬起鞭子把郭熙拦马的手打了一下，郭熙一缩手，马就撒开蹄子跑了。
5: 希望郭子仪能安全回来。
4: 郭子仪带着几个随从骑马出了城，士兵们一面走一面叫喊，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回纥军队远远望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地听见士兵的吆喝声，连忙报告耀葛罗。耀葛罗和回纥将领们大吃了一惊，命令士兵摆开阵势，拈弓搭箭，准备迎战。郭子仪带着随从到了阵前，他摘下头盔，卸掉铁甲，把枪扔在地上，拉紧了马缰绳，缓缓地向回纥大营靠近。耀葛罗和将领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来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啊，真是令公他老人家。说着大伙儿一起翻身下马，围住郭子仪下拜行礼。
5: 看来回纥人还是挺尊敬郭子仪的。
4: 郭子仪跳下马来，走上去握住耀葛罗的手，和气地对他说，你们回纥人曾经给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呀，为什么要帮助仆固怀恩闹叛乱呢？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劝你们悬崖勒马。我现在是单身到这里，准备被你们杀掉，但是我的将士会跟你们拼命的。
5: 面对郭子仪的表态，回纥人怎么做呢？
4: 耀葛罗非常不好意思，他说，令公别这样说呀，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了，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经死去，中原没有了主人，这才跟着他来到了这里，现在知道令公还在，哪儿会同您打仗呢？郭子仪说，吐蕃和唐朝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掠夺我们百姓的财物，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们去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啊。耀葛罗听了郭子仪的话，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将功补过。
5: 看来回纥人还是站在唐朝一边的，郭子仪说话非常有分量。
4: 郭子仪和耀葛罗正在谈话的时候，两边回纥将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了上来。郭子仪的随从一看回纥兵靠近，都有点紧张起来了，也挨到郭子仪的身边想保护他。郭子仪挥了挥手让随从让开，接着就叫耀葛罗派人拿酒来。耀葛罗的左右送上酒，郭子仪先端起一杯，把酒洒在了地上，纵声说道，大唐天子万岁， 回纥可汗万岁，两军将领万岁。打现在起，谁要违反盟约，就叫他死在阵上。耀格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撒了酒，双方订立了盟约。
5: 既然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了，那就该一起去应对吐蕃人了。
4: 郭子仪单骑返回纥营的消息传到了吐蕃大营里，吐蕃的将领们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就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
5: 再不跑就没命了。
4: 一场大乱子就这样被化解了。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您说到，郭子仪凭借着一己之力劝退回纥人，迫使吐蕃人也退了兵，这场战争总算平定了下来。后来唐朝怎么样了呢？
2: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从强盛转向衰落，各地节度使趁机割据地盘，扩大兵力，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代宗死后，他的儿子李阔即位，也就是唐德宗。唐德宗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又引起了藩镇叛乱。为了平定叛乱，唐德宗决定派兵去讨伐，结果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蔓延开了。
3: 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
2: 公元782年，有5个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实力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向唐境进攻。五镇叛乱使朝廷大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说还不要紧，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不用动一刀一枪就能把叛乱平息下来。唐德宗问卢杞说，那你看派谁去合适呢？卢杞推荐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唐德宗马上就同意了。
3: 我知道颜真卿是个大书法家，难道要写一幅字送给叛军，他们就乖乖投降了吗？
2: 颜真卿不仅是一位大书法家，还是一个当时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之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而没有陷落。
3: 看来颜真卿很善于打仗，他是怎么战胜叛军的呢？
2: 颜真卿之所以能够打败叛军，主要在于他早有准备。平原郡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当时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颜真卿便假托阴雨不断，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暗中招募壮丁，储备粮草，表面上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以此麻痹安禄山。安禄山果真认为他就是个书生，不必担心。
3: 其实颜真卿早就看出来了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并想好了对付他的方法，可安禄山还不知道呢。
2: 天宝14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河北郡县大都被叛军攻陷，只有平原城防守严密。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骑快马到长安向玄宗报告。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叹息着说：“嗨，河北24个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李平到京，玄宗大喜，对左右的官员说：“我不了解颜真卿的为人，想不到他做的事儿竟这样的出色。”
3: 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是忠臣啊。
2: 后来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17个郡纷纷响应，大家公推颜真卿做了盟主。颜真卿在抗击安史叛军的过程中也立下了大功，唐代宗的时候他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颜鲁公。
3: 原来颜真卿真的是文武全才。
2: 颜真卿为人正直， 常常被奸人诬陷排挤，只是因为他的威望高，一些奸人不得不表面上尊重他。宰相卢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记恨颜真卿，却一直没有机会对他下手。这一回，卢杞趁藩镇叛乱的机会，派颜真卿去做思想工作，是诚心想要陷害他。这时候，颜真卿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许多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军那里去，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呢。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带了几个随从就到淮西去了。
3: 颜真卿去劝退叛军，恐怕此行凶多吉少。
2: 李希烈听到颜真卿来了，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李希烈叫他的部将和养子1000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刚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那些部将养子就都冲了上来，个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围着颜真卿是又叫骂又威胁，摆出要杀了他的架势。颜真卿呢，毫不畏惧，面不改色，朝他们冷笑。李希烈假惺惺站起来护住颜真卿，命令他的狗腿子们退出去，接着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里，企图慢慢的软化他。
3: 看来李希烈并不好说服，颜真卿身处敌营，情况也太危险了吧。
2: 过了几天，四个叛镇的头目都派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劝李希烈当皇帝。李希烈大摆筵席招待他们，也请颜真卿参加。叛镇派来的使者见到颜真卿来了，都向李希烈祝贺说，早就听到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元帅将要即位称帝，正好太师来到这里，这不是有了现成的宰相了吗？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四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我70多岁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四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神色给镇住了，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了。
3: 颜真卿有骨气，一点也不怕这些人的威逼利诱。
2: 李希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颜真卿关起来，派人监视着。士兵们在院子里掘了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坑里。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对李希烈说，
4: 我的死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个花招呢？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痛快？
3: 李希烈太低估颜真卿了，颜真卿真是铁骨铮铮。
2: 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部将逼颜真卿投降。士兵们在关押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浇足了油，威胁颜真卿说，
5: 你再不投降，就把你放在火里烧喽。
2: 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柴堆里跳去，叛将们连忙把他给拦住，然后向李希烈报告。李希烈想尽了办法，都没有能够使颜真卿屈服。
3: 颜真卿真是个老英雄。
2: 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与朱疵叛乱被杀，李希烈因而发怒，派宦官前往蔡州杀害颜真卿。宦官大声说，
5: 有诏书。
2: 颜真卿拜了两拜，宦官说，
5: 应该赐你死。
2: 颜真卿说，
4: 老臣没有完成使命，有罪该死啊。但使者是哪一天从长安来的呀？
2: 宦官说，
5: 我是从大梁来的。
2: 颜真卿骂道，哦，原来是叛贼要杀我。随后他被叛军勒死了，终年76岁。
3: 唉，可惜颜真卿最后还是死在了敌人手里。那个坏蛋卢杞后来怎么样了呢？
2: 卢杞不仅陷害了颜真卿，他还先后陷害过杨炎、颜颖、张毅等人。公元783年， 郭子仪的老部下，当时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多次揭露卢杞等人的罪状恶行。唐德宗为安抚李怀光，承诺将卢杞等人贬官。12月，卢杞被贬为新州司马。到了785年正月，天下大赦，卢杞调任吉州长史。他在贬官之地对人说，
5: 我必定会再次被召入任宰相。很快，唐德宗任用卢杞为饶州刺史。
3: 卢杞的官衔变来变去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家伙管理的地方是越来越大，而且离皇帝越来越近。朝中正直的大臣们都不答应了，对皇帝说，卢杞之罪四海之人都鄙视，现在再启用他会使忠臣寒心，粮食痛苦，且一定会再起祸端呐。唐德宗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可以。

0: 吗？李勉说，陛下要给他大周刺史也没什么难的，但怎样平息四方的责难呢？唐德宗说，众人议论卢杞奸邪，我为什么不知道啊？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有陛下不知，这正是他的奸邪之处啊。于是唐德宗诏令卢杞为李州别驾，这是个可以实也可以虚的官衔，给卢杞这个官衔照顾了大臣们的情绪，皇帝自己也不至于太没面子。没过多久，卢杞就死在了李州。
1: 哼，这个坏蛋真是太便宜他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一女子坐地铁时被挡水板绊倒受伤，索赔27万元。案情简介：家住北京市某小区的周女士经常乘坐地铁出行。2025年8月，是指北京雨季，在暴雨蓝色预警后，地铁运营公司设置挡水板应对防汛。一天，周女士在地铁站搭乘升降电梯时，右脚被设置在直梯门口的挡水板绊倒，摔倒在轿厢内。地铁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处置，随后周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左腓骨远端骨折等伤情。周女士认为，挡水板既没有明显的警示标识，也没有地铁站工作人员提醒，自己受伤是地铁运营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所致。因此，周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地铁运营公司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27万余元。地铁运营公司则表示，在暴雨蓝色预警期间设置挡水板是为应对特殊气象灾害、保障公共通行利益所采取的合法防汛措施，同时已通过铺设防滑垫、摆放黄色警示牌等多种方式向乘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后，地铁运营公司按照防汛应急预案在直梯门口设置挡水板，是为特殊天气保障公共通行利益的需要临时采取的安全措施，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挡水板上有双色警示条文和注意脚下小心绊倒警示文字，挡水板的一侧还放置了黄色警示牌，挡水板周边的地面干净平整，无明显障碍物。周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特殊天气出行时应比日常出行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周女士经常乘坐电梯出行，理应更加熟悉地铁站的通行环境，却因自身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导致摔倒受伤，该损害后果属于自身原因所致，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周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审理法官认为，本案的裁判结果并非否定公民的合法维权权利，而是清晰地告知社会公众，维权需依法理性，不能因在公共场所受伤就盲目的索赔，忽视自身义务，转嫁自身过错。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结合自身经营场景，排查潜在风险隐患，采取与自身能力实际需求相匹配的合理防范措施，尽到应尽之责，就无需为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意外承担责任。而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履行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既是对自己生命健康负责，也是法治社会应有的素养。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0: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0: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0: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点55分播出，欢迎拨打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10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5: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申请电子驾驶证还需要期满换证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已申请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都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依法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无法申请电子驾驶证，需要处理完异常情况后才能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

0: 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赵玉那应该说是武艺出众啊，他们这三个人里边比较来说，赵玉那是一把。赵玉这条亮银棍跟这刘志两个人打着打着，忽然间他这个棍奔他脑袋了，啪这么一晃的时候，他拿那个烧子棒往外一架，赵玉刷横扫一棍，这一棍奔他腰间这么一来，他拿那个烧子棒往外又这么一磕，赵玉刷这棍往下一压的功夫，拿这棍头照他这个软肋一点，这一棍就给他点到这儿，这地方重要部位，心脏在这儿。赵玉这一棍点到他了之后，这刘志噔扑通坐地起不来了。为什么？这小子心脏有点毛病，平常经常心跳气短，今天让赵玉拿着棍这么一捅点到这儿了，心脏病犯了。

旁边过来两个徒弟抬着这刘志就下去了。赵玉一看把这个点跑了，赵玉把这亮银棍一横就来营救乐宝。乐宝是一帮人在围着，赵玉摆开亮银棍，郎正开始手里边提溜这冰铁穿，他在旁边瞧着。郎正以为这三个人那就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无地方逃跑。可这一动起手来，郎正发现唐铁牛等三人无意非同一般。郎正提着这个冰铁穿，他就奔着赵玉来。他跟赵玉两个人接着又打在了一处。郎正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年轻的功底深厚，出手不凡。赵玉跟郎正两人打在一起也难解难分。这阵唐铁牛跟这金眼枭刘坤两人打，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的心里边在想主意。想什么主意？唐铁牛想，他奶奶个孙子，这可不行啊，我们三个人被他们好几十人围在这儿了啊，这打长了我们非吃亏不可呀，怎么办？我呀干脆我得跑啊，我上这个绵阳城中衙门里边找当地的县官，我让他马上派官军帮我们的忙。尽管现在我的身上没有公文，这公文还在郎正那身上带着呢，我到那儿报报我的字号，我想这个绵阳城的地方官一定肯帮这个忙的。既已如此，我快点跑吧。他把这个铁棒子嘡嘡敲了两下，跟金眼枭刘坤两人正打着，那唐铁牛忽然喊了一嗓：“那是谁？”唐铁牛是矮老婆高声，这嗓子一长调门，就把那刘坤吓那么一哆嗦，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扔蹦蹭，他会蹦，由打这一蹦就蹦到那个穿堂厅的当间来了，两蹦就蹦出去了，三蹦就出了大门了。唐铁牛出了大门，东撒西看，心想他这衙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刚一出大门，一看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那大胡子老头。这大胡子老头牵着自个儿那小毛驴，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唐铁牛一叫：“老爷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刚才吃的太撑得慌了，我寻思溜溜神儿，这驴我都上不去了。”唐铁牛心想：“你真有出息，捡着不要钱的饭了，你吃起来没完了。”“哎，我说你这上哪儿去呀？”“别提了，我们被一伙强盗给围在那院里边了，我想上那官府当中去求救去，让他发兵帮忙。”“哎呀，上官府中求救那还来得及吗？啊，衙门离这还挺远呢，来不及我也得去呀，那没辙呀。我帮你个忙不行吗？”“你帮我个忙？你一个人能打得了好几十人吗？”“不要紧呐，我这还有驴呢。”“嗨，你那驴能帮什么忙？”“哎呀，不要小看我这驴呀，我这驴要是施展起本事来，一般的人也到不了跟前。”“真的？来来来，我要不行的时候你再上衙门里边送信儿去。”“好，老爷子你跟我来。”唐铁牛领着老头就来到了刘坤他这府门外。唐铁牛望着府门里边就走，这阵他再往里走的时候，府门两旁边有他的家丁拦着他，让唐铁牛摆开棒槌，劈球啪嚓打倒了好几个家丁，过了穿堂厅就到了后院了。这老头呢牵着驴随后就跟着。“哎呀，怎么这地方打群架，这还了得，这绵阳城里边的人太粗野了。”他来到后院的功夫，唐铁牛一挥身：“老爷子你看见没有，这一帮人打得一锅粥一样。”老头说：“不要紧，你看我的。”就看老头把这胡须一闪，一声口哨，这条小毛驴是鬃尾一炸，蹭楞就跳到人群里边，连蹄带咬弄倒了十来个。唐铁牛都把眼睛看直了。唐铁牛心想：“呀，我活那么大，经过多少高人，见过多少绝艺，还没有看见过这个驴有这么大本事的。

0: 这头驴啊，感情倒在他那人群里边，能站起来。这驴突然间站起来，俩前蹄子一抬，啪嚓，说不定就给谁拍脑袋上。不光说这前蹄好使，后蹄还好使。前蹄一落，后蹄准起来，梆一撅子，给谁一撅上就够呛。为什么呀？这个大胡子老头感情这个驴是特殊训练的，这个驴是经过了一番武装他才骑上的。怎么武装呢？他驴定这个掌跟一般牲口那掌不一样，底头那个掌钉啊有尖儿，而且尖儿朝外，这个尖儿磨的是飞快飞快的。这个驴尾巴那个地方拴着几个铁蒺藜，这铁蒺藜都是加钢打造的，锋利无比。这个驴身上配的那个鞍铲，那都是带有防护性的铁叶子包着，所以这头驴闯进来之后，前面这蹄子只要拍上你，那掌钉就进去了，脑袋上是非出血不可。后边那蹄子要是撅上你，准给你撅受了伤。这个尾巴一摆要抽上你，就是一道血槽子。他这几十个徒弟哪想到这个驴会这么厉害啊？这个驴在这是踢条炮，好屁股屁股屁股哐，连踢再咬，咬了半天，到当中劲儿的时候，这驴突然间还站住了。这驴站住之后，四蹄捞闸，一声嘶叫，这驴这一叫唤，好像是一种自鸣得意。这驴一进来，把这院子里边所有的人给闹乱了套，就连那郎正提着的那冰铁穿站在旁边，手捋胡须，啊！郎正心想：怎么回事？怎么这个驴今天逞了能了呢？啊！这郎正一捋胡须，一看这驴的时候，这驴拿那个眼睛斜着一瞪这郎正，又一声嘶鸣，啊！噌！郎正来了，你看郎正跟人打他不怕，这驴把他给吓住了。郎正心想：他娘的，这驴怎么会跟人能打仗？郎正往旁边一闪身，摆着冰铁穿照那驴脑袋，唰，横着就扫过来。这一穿扫过来，那个驴会躲，噌啷一下子跑旁边去了。郎正跟那个驴一动手，这老头可急了。就看老头一伸手，由打自己那个鹿皮囊里唰弹出一口小宝剑，这口宝剑有一尺多长，不到二尺，啪一嫩奔环，噌，这剑就出了鞘，然后他把剑鞘往那鹿皮囊里一放，这口剑一出鞘，犹如一洼秋水一样寒光闪烁。宝剑虽小，但可这是一件宝兵器，明月秋风落叶扫。这老头把这宝剑一出鞘，唐铁牛在旁边一看，耶，唐铁牛心里边为之一震。唐铁牛心想，这个小宝剑我可听我师父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宝兵器叫秋风落叶扫，是短剑，是不是这老头使这玩意儿？就给这老头一摆这宝剑，一纵身噌就来到了郎正的跟前。哎，你怎么跟我这驴耍脾气啊？驴是畜生，你还是畜生吗？郎正一听这什么话啊，你是什么人？
1: 我呀，我是江湖上一个捡破烂的，到处以捡破烂为生，今天你们这一伙人打群架，以多欺少，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呀？就我这个捡破烂的，也想要帮帮他们这几个人的忙。
0: 郎正心想，你是捡破烂的，捡破烂的怎么能训出这样一条奇怪的驴来啊？
1: 你不是捡破烂的吧？你甭管我是不是捡破烂的，今天我要帮这个忙是帮定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郎正，救世活佛。
0: 什么？你是救世活佛？我看你是混世魔王，休走看剑！唰，这老头往前一进步，唰，这一剑奔着郎正就刺来。郎正一看他这个小宝剑往跟前一来，郎正。

想，你那个兵器短，我这个兵器长，你那个兵器轻，我这个兵器重，这要动起手来，你可就吃着亏呢。郎中用这兵器穿往外一躺，他这宝剑，就看那个老头把剑往下一撤，两人就打在了一起。敢动起手来的时候，郎中才发觉这个老头举止轻盈，是剑法奇妙。郎中心想，这是个练家子，他说是捡破烂的，肯定这是他伪装的一个职业，绝不是捡破烂的。打着打着，郎中这冰铁穿奔着前胸那么一穿，忽然看这个老头往旁边一闪，把小宝剑一举，照着那冰铁穿，嗨，咔！这冰铁穿的是重兵器，三棱甲的铁锥子这么长，虽然头尖细点，它也得这么粗呢。咔嚓，这一剑把那冰铁穿给削掉了有半尺多。郎中心想，哎呦，他这是件宝兵器，别看这剑小，可是锋利，我可得多加小心。这剑一削他这冰铁穿，郎中在心理上可就有点输了。两个人又动手，唰唰唰唰唰唰，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那个老头突然间把那个剑往前那么一点的功夫，郎正拿那冰铁穿一划了，老头往后又一撤剑，顺着他那冰铁穿的走向，咔！又一下子，这冰铁穿就剩了半截了。郎正拿着半截冰铁穿，他一愣神，老头往前一纵身，唰唰唰唰唰，接着是迎门三剑。郎正略微那么一闪，闪躲迟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郎正连看明白都没看明白，就觉得这个剑在他耳畔边一阵清风，噗！一阵清风过后，郎正就觉得这边的耳朵特疼啊！他拿出一捂的功夫，再一瞧，这耳朵在那老头手里呢。老头，我这耳朵接住，这是你的吧？啊！我这个人是收破烂的。把那鹿皮囊打开，往这一伸手，掏出个油布来，一包装起来了。这破烂我脸活着。哎呀，郎正心想，拿我耳朵当破烂了。这个老家伙是太厉害了。郎正在这一愣神，这老头一纵身就过来，一薅郎正的脖领子。郎正这手捂着耳朵，这手这冰铁穿，也不敢再动手了。老头薅住他脖领子，把这宝剑往他脖子里一带，下一件破烂就是你这脑袋，说话你服没服？郎正此时可心想，我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服也得说服，是不服也得说服啊！啊，哎，老哥哥，我服了，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好，看来你是头了，你这头发话，手底人大概都得听着，你让他们都给我住手，谁也不行再打了。哎，好，都住手，谁也不许再打了。郎正这么一边喊着，这血哗哗在这边往下流着呢。郎正心想，我不能拖的时间太长，时间拖的太长了，我耳朵这个地方血流不止，弄不好我失血过多，就得把我这老命搭上，所以他快点结束这次战斗。郎正这一喊都住手，还别说，院子里边这些人全都停住了。院子里这人都停住之后，就跟老头那头驴他没停住。为什么？这头驴在这院子里边来回像寻风一样，他在院子里边来回这转圈，这些徒弟们一看这驴转圈，还得防备点这驴。哎呀，小心着啊！为什么？好多徒弟都受了驴伤了，有的这脸上血道，有的腿上也破了，所以大伙不但怕人，而且还怕驴。唐铁牛心想，这老爷子可是世外的高人呐，

0: 牛就过来，
1: 老爷子，别的先甭说，他那兜里边有我的公文，让他先给我掏出来。
0: 郎正这捂着耳朵，这手不敢撒开了，心想这耳朵掉下来，我要是撒开手，别再受了风。啊，是，公文就在我怀里，你来掏，
1: 我去掏。哎，你把那个铁圈你给我扔了。
0: 哎，好，光。他把那冰铁圈扔到地下，老头在后边箭压他的脖项。
1: 你放心，他不敢把你如何，他要动手伤害你，我这宝剑一动，先把他脑袋给拉下来了。
0: 哎，唐铁牛倒在郎正的跟前，一伸手从他怀里把他自己那公文拿出来，打开一看，没错，揣起来了。
2: 此刻赵玉手中提了条亮银棍，看了看那刘坤，金年宵刘坤拿着刀也站在那儿了。
0: 刘坤心想，哪来这么一大胡子啊，居然敢把这郎正给逼住了。
2: 弟兄们都别动了，我说姓唐的，怎么样，这个事咱算了结如何？
1: 了结，算了结行。我说老爷子，您算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这事咱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师徒弟兄三个可就要出去了。老头说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啊，有我在这儿逼着他，他也不敢造次。你们出了大门之后，我再把他放开。走走走。
3: 啊，徒弟兄弟，咱们走。
0: 唐铁牛大摇大摆迈着八字步，尬悠尬悠，就由打后院走穿厅到前院，一直走出大门。唐铁牛出去了，这功夫老头才把这个宝剑往下一撤。
1: 郎正，今番是给你一次教训，此后你再要胡作妄为，让我碰上，别说我就摘你的项上人头。今天是单而为计，
2: 唰，
0: 一纵身，老头就到了那个穿亲厅那儿。到那儿之后，这老头一声口哨，就看这头小毛驴在后边巴楞巴楞巴楞巴楞跟着这老头到前院出大门走了。老头这一出来，唐铁牛在外边等着这老头呢。一看这老爷子过来了。唐铁牛过来报完功说，
4: 老爷子，谢谢您救命之恩，请问您尊姓大名？
0: 哎呀，我一个捡破烂的，我还有什么大名啊？没什么大名。
4: 老爷子，您给我说实话，我知道您是此事的高人，武林中的高手，您留个名我听听。
0: 有个小名字，我姓古，叫古幽古生兰。唐铁牛一听想起来了，学艺的时候他的师父赵廷赵虎阳曾经跟他讲过，武林中有七怪，七怪其中的一怪就有个人叫千里顺风古幽古生兰，大概就是此人呐。我说他不是捡破烂的吗？他捡破烂的不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唐铁牛说，老人家，您是不是武林七怪之一？
1: 哎，什么怪不怪的，我就是个捡破烂的。说实在的，今天呢，因为在那酒楼上你管了我一顿饭，我吃了人家的嘴短，花了人家的手短，你说吃了你这么一顿饭，我总得想法报答报答，给你帮个什么忙啊。我觉得这个忙呢还帮不上，你说怎么那么巧走到大街上碰上你，正赶上你有为难之事，就算是帮你这么一个忙，下步你还打算怎么办？唐铁牛说，下步怎么办，我马上就上当地的府衙里边去，找着这个当地的官儿，我让他派官兵得把这小子这个宅院给他包围了，把这些人都给我抓住。哎，我看这么做就对了。哎，您就去吧。于是唐铁牛领着赵玉跟乐宝三个人就找着衙门，到在衙门里边一见当地的地方官，唐铁牛出示了自己的公文，
4: 这地方官员一看，这是大宋国朝的唐三将军唐都尉到这儿来了，马上调集人马，在唐铁牛等人的率领之下，就来到了金眼枭刘坤的宅院之外。当他们来到刘坤的宅院之外，把这宅院包围之后，往院子里边再找人，已经看不着人。刚才在这院子里边的几十个人已经四散逃走，踪影皆无。唐铁牛一看，那好了，既然他们跑了，那就拉倒吧。唐铁牛二番跟洛宝、赵玉他们回到了衙门里头，跟这个地方官员就打听了一下，说往前走奔越州，这个路好走不好走。这绵阳的地方官就跟唐铁牛讲了，说您要上越州吧，越州现在已经失守了。唐铁牛说，真是让洞庭湖君山寨的这伙强盗给占领了吗？对，洞庭湖君山寨的大寨主，他叫龙腾龙霄汉，他的手下这些个喽啰兵，他的这支队伍有个名字叫做龙军，如今这越州城已经被龙军占领了，你要奔越州去吗？唐铁牛说，对呀，下一站我们三个人就要奔越州。你要奔越州去，这越州城可不好进，他四城门设立了很多哨卡检查过往行人，生怕有宋朝的人混进他们越州。唐铁牛说，我就是要往那里混，不混了我还不往这儿来呢，您可得小心。嗨，这叫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
2: 咱们下次再说。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在绵阳城的衙门里，唐铁牛向当地的地方官打听越州城的情况。这地方官员跟他说了，越州已经被洞庭湖君山寨的匪寇占领，号称龙军。您要到那儿去可得多加小心，因为他四城门都设下了哨卡盘查过往行人，他们怕的是宋朝军营中有密探混进城中。唐铁牛说，我正是要混进城中刺探军情的。那恐怕您不好进。唐铁牛说，不好进我也得往里进，这叫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啊，谁劝我都不行。唐铁牛和赵玉、乐宝在绵阳城逗留了一日，然后转过天来，他们师徒弟兄三人继续离开了绵阳，向越州城行进。
0: 小型业主这一天

哎呦，您那亲戚在越州，最好现在您别去。您知道吗？越州已经让君山寨的人给占了。唐铁牛说，占了之后怎么着呢？占了之后怎么着？一般人不让进了。城门洞那个地方盘查过往行人呐。啊，那他为什么不让进呢？为什么不让进呢？他怕官府之中派来人征剿他们呢，他们也得加着小心呐。原来的越州知州被杀了，知州的夫人也上了吊了，闹翻了天了。啊，他们都怎么盘查？怎么盘查？像您三位呀，这就够呛。你比如说这小伙子，他拿着这条棍，这个东西就不能让你带。他说这叫武器，而且有这条棍会对你们本人进行详细审问。啊，哈哈哈哈哈。这么的吧，明天早晨呢，我还必须得进去不可。您要非进去呀，您得找个理由，就瞪着眼睛往里闯，非被人家给抓起来。啊，唐铁牛把赵玉跟乐宝凑在一块儿，三人就商量，明儿个咱们要进城，你们说咱们得怎么办呢？啊，赵玉说，这样啊，咱就说是打拳卖艺的，啊，咱原来那个兵器靶子不是丢了吗？咱再买点兵器，捆成一捆儿，咱就扛着进去。胡说八道，就说打拳卖艺的，在别地方行，到这地方不好使了。他绝不能让你打拳卖艺进去，他得把那兵器靶子给你没收了，然后把咱们仨都给扣留了。乐宝说，要不这样，您那棍呢，是不是就别带着，把它扔在店房里得了，寄存到掌柜的这儿。咱们进去之后呢，探听完消息回来的时候再上这店里取来。赵玉说，那可不行，咱们进去之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需要我的兵器的时候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那咱们要吃亏的。老宝说，那怎么办呢？这兵器还不让带。唐铁牛说，我有个主意。赵玉兄弟，咱们不是刺探军情吗？化妆乔扮，这回咱们再给他来个化妆乔扮。怎么乔扮？买点白纸，我把它绞成穗儿，然后把你这整个亮银棍我全给你缠上。赵玉说，那成什么玩意儿？那就变成哭丧棒了。您给我改成哭丧棒。哎，改成哭丧棒之后到在城门那儿，他不盘查还则罢了，他要一盘查，我就说你爹死了。赵玉说，你可咒我，我爹是你师父。哎，我知道，我师父知道这事儿，他也不能怪我，这叫弯眼叫街逼出来的穷见识啊。这么一说呢，你是扛着哭丧棒急于进城去奔丧，我想那盘查的人他就不能拦。嘿，三哥，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主意来。嗨，我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来，怎么样？好了，那就这么地了。三个人喝就好了主意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唐铁牛让掌柜的给买点白纸来，然后他把那白纸都绞成纸碎子，把整个赵玉这条亮银棍全都给缠上了。缠完之后，你看整个就是一条哭丧棒。缠好了，走吧。三个人离开了店房，就奔越州城走来了。当他们来到越州城的城门这儿的时候，一看，果不其然，城门洞这个地方，这人都站着排，等候检查。凡属进城的一律都得搜身，有兵器全得放下。唐铁牛一看这个地方是挺严的，这地方君山寨的这些龙军给占住了，我们这些宋军就不好进了。唐铁牛在这等着吧，三个人在这站好了牌，等着等着往前走，就来到了城门切近。一看城门这儿有十几个门军分两路检查过往行人，

0: 其中有一个门军挎了一口腰刀，一看唐铁牛这几个人就过来，他先看了看赵玉，哎，站住！赵玉把这亮银棍往里一戳，你干什么呢？
1: 啊，我是奔丧的。
0: 奔丧的，谁死了？
1: 我爹死了。
0: 你爹死了？你爹在哪儿住？
1: 我爹就在这城里住啊。
0: 哦，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在城外住，我跟我爹不在一起。
0: 唐铁牛在旁边过来，
2: 对，我说老爷，跟您说吧，昨天呢是我给他送信儿去了，我说他爹死了，快点往回来，这是大儿子，哎，他在那个毛家集住，这老头儿一共仨儿子。但是那顶灵下葬打哭丧棒的得是老大呀，所以说我就给他送信让他马上往这儿赶。我说这位老爷，哎，您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他爸爸的邻居，我们处得特别好。
0: 你过来。
2: 哎，
0: 往唐铁牛身后边这屁股这一摸，就摸着那种铁棒槌了。这什么硬邦邦的
2: 棒槌？
0: 棒槌？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带棒槌干什么？棒槌那是妇女洗衣裳用的。
2: 您不知道，我这人呢是染坊店掌柜的，染坊店里边染完了衣裳不得拿棒槌砸吗？要不然呢色不匀，所以我这屁股后边带着棒槌，这不是兵器。
0: 不是兵器呀？人家那棒槌都是木头的，你这棒槌怎么是铁的？
2: 嗨，你不知道我这人天生劲儿大，我那个染坊店生意之所以好，就因为我使的这家伙事儿有分量。这铁的它不能木头的有重量吗？我使劲砸，哎，那个色呢就进去的深，它不掉色。
0: 快，你
1: 乐宝过来，哎。
0: 后腰里把这铁笛子摸出来了，噔，这什么玩意儿？
1: 笛子，
0: 笛子，你这玩意儿怎么是铁的呢？
1: 铁的吹出来是金属味儿，那个竹子笛吹出来没有我这响。
0: 哦，你干什么呢？
1: 我是古乐坊里的，这家死个人出个病呢，我就拿这笛子去跟着吹去。这不他爹死了吗？我跟着去吹笛儿。您家里有用我的时候，您告诉我一声，
0: 我不用你。
1: 俺们一听，他妈的，你是死人才去吹笛儿的，我们家也不死人，怎么说这话？
0: 哈，给，
1: 哎，
0: 过过过过，
2: 一摆手，这三个人又打城门这儿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唐铁牛把这蛤蟆嘴一咧，小兄弟，这招怎么样？灵不灵？
0: 赵玉说：“三哥呀，这招是灵啊，不过多少有点缺德。等着，如果要是我爹爹知道了，非得揍你不可。
2: 嗨，到那时候这些茬就忘了。”
0: 三个人进来之后，往前走着走着，走出来不远，忽然发现前边有一大空场，这空场的尽头高搭了一座擂台。
3: 唐铁牛一瞧，哎，这怎么回事？那怎么搭个擂台呀？
0: 一瞧这擂台下边有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这围着往那台上瞧。其实此时刻那擂台上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像这个擂台是刚搭起来还没使用呢。
3: 看看看看看看，
0: 唐铁牛就挤在人群里边往跟前凑合，凑到擂台跟前一看，这擂台上边有两个大柱子，这柱子上边贴着一副对子。唐铁牛一看这副对子气坏了，一看上联写的是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下联配的是脚踢塞北唐狗熊坠凳提鞋，横批还有四个字，名震华夏。
2: 他奶奶个孙子的，这谁贴的个对子？这不是八。

0: 我们吗？什么软猴子贪狗熊，这不骂人吗？啊！唐铁牛就往旁边看热闹老百姓堆里边找了一个人，他打听：“大哥，打听打听，这擂台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
0: 龙军进驻越州之后，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擂台。这个擂台搭起来呀，为了招纳天下贤士。洞庭湖君山寨的龙军呢，准备要跟宋军宣战。”就以越州这个地方为出发点，招兵买马之后，统带三军要攻打汉阳。听说宋军的人马已经到了汉阳了，不是要往这儿进发，我们这儿呢能人太少，立擂招贤。
1: 谁在这儿立擂？
0: 立擂的是洞庭湖里边有名的三太岁。都是谁呀？第一位铁掌太岁狼武金，第二位七天太岁狼武祥，第三位压地太岁狼武志。立擂的就是老大铁掌太岁狼武金，会练铁砂掌，非常厉害。他是救世活佛狼正的三个儿子。唐铁牛一听，心想：我说狼正那小子那么为洞庭湖君山寨卖力的，感情他三个儿子就在这君山寨里头了。嘿，老狼家一家子跟我们都是仇人。哦，立擂几天了？
1: 这刚把擂台搭上，明天开始就打擂了。
0: 啊，这对子是谁写的？
1: 这对子听说就是那狼武金让人给琢磨这词儿写上的。这狼武金等人特别恨那阮英跟唐铁牛，所以把他们两个的名字写在那个柱子上了。
0: 啊，好，谢谢您。唐铁牛一捅赵玉，一捅乐宝，赵玉乐宝两个人跟着唐铁牛由打人群里边就出来。由打人群里边出来之后，他们三个人在附近找了个店房住下。住到店房里边，唐铁牛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吃完了饭。唐铁牛坐那儿老半天没言语。赵玉跟乐宝看着唐铁牛：
2: 哎，三哥，您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
0: 我想什么？我不是想别的，我想他擂台上贴的那副对子，明天正式开擂，擂台下边肯定是千人瞅万人看的，大伙一起往那擂台上边瞧，一瞧那擂台就得看见那副对子。什么他妈的软猴子闻风丧胆啊，唐狗熊坠凳踢鞋，这不是骂人吗？赵玉，我想把他这对子给他改喽，今天晚上咱滴了个酱子桶给他刷上，给他贴上，你看怎么样？
1: 赵玉说：行啊，三哥，这可别让人发现了，发现了咱们就麻烦了。
0: 怎么能让他们发现了呢？啊，咱得先想个词儿，给他写什么？
1: 赵玉说：三哥，您想想。
0: 我就说脑子笨，从小时候念书念的不多，想不出词儿来。赵玉，你是跟师爷学的功夫，大概师爷也教给你念书了，你能想出个上下联不？
1: 赵玉说：这个上下联儿，
0: 我琢磨琢磨啊。哎，这样，咱呢用他这上下联的一半，把后半截给他改喽。
2: 后半截怎么改？
0: 他上联不是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吗？
2: 啊，
0: 给他改成这个：拳打江南，软师叔亲授武艺。您看怎么样？
2: 哎，哈哈哈哈，这下联的
0: 下联脚踢塞北，他原词是唐狗熊坠凳踢鞋
2: 啊，
0: 给他改什么？给他改成唐师傅祖传绝招。
2: 不行，别叫唐师傅，上联是阮师叔
0: 下联是唐师傅，这玩意儿他不对账，重复了。那您说什么？给他改成唐干爹，祖传秘招。
1: 对，就这么着了，
0: 你就去给我办去。赵玉马上连夜动手，就给写了这么一副对子。写完了之后，悄悄地提了一个酱子桶，倒在擂台跟前，赵玉就给他贴上了。贴完了回来，第二天早晨起来，弟兄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擂台之下，定睛往那柱子上一瞧，心里边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得意。
3: 太奶娘心想，哈，这对子一夜之间我给他换了词儿了，待会儿他们这立擂的人出来一看这对子，就能把他气个仰白。你们想我表我糟蹋我呀，嘿嘿，我把这词儿给你一换，就改成了我表你们了。
1: 此时刻擂台下边聚集了很多人，因为今天是立擂的第一天，很多人在擂台下边挤挤叉叉的抬头看那柱子，柱子上面这一上下联，大伙儿就纳闷呢，这什么意思啊？啊，拳打江南，阮师叔亲传武艺，脚踢塞北，唐干爹祖传绝招，谁阮师叔？谁是唐干爹？不知道呢。啊，正在大家伙纷纷议论的功夫，就看有打擂台上那上场门，啪，帘一挑，有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上去年纪约在30来岁，头上戴着一顶六愣抽口状帽，迎顶门倒插三尖刺骨叶，左鬓边戴一朵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哆嗦乱颤，身上穿着青缎的绑身铐，13太保的纽扣，腰中系着一8丈宽的大带，双吹灯笼穗，底下是兜裆滚裤，薄底快靴。这个人长得面如紫阳干，两道剑眉，一双细眼，高鼻梁，薄嘴唇，在擂台上是停足一站，先抱完拱手，来了一个罗圈揖。这一作揖，底下这些看擂的群众们一起给他鼓掌。哇，就听上面这位说了，什么？今天跟父老乡亲再次见面，我先给你们报个名号，在下乃是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人，现在呢就在这越州城里，在郎总镇的手下钦差，也是今天立擂的擂官之一。我姓于，单字名沙，今天是我们立擂的第一天呐，我跟众位见面，先把我们这个立擂的宗旨跟大家讲一讲，说一说。我要不说不讲，恐怕众位父老乡亲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搭这么一个擂台，要在这里立擂。我们立擂要干什么呢？我们在这立擂要比武招贤。所谓招贤，就是招武林高手，招天下能人。越州城包括天下各地有不少练武艺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越州已经被我们洞庭湖君山寨把它占领了，现在越州城归我们洞庭湖君山寨的龙军管辖。越州城的总镇就是3太岁之一铁掌太岁狼骨精啊。今天我们在立擂叫做分擂官选人才。什么叫分擂官选人才？我们立擂一共分3级，3级擂官呢，我呢是最小的那级，叫第3级，还有一个第2级的，最后还有一个第1级的。大家知道我们自从占领了越州之后，大宋朝发来了人马，现在兵马已经到了汉阳了。据我们的探马探听得到，说是这回领兵带队的除了一个文官叫周景龙之外，另外主要2个武将，一个是前部先锋叫唐铁牛啊，还有一个围军的元帅，他叫阮英，在朝中曾经得过武状元。
4: 这个阮英人送外号叫赛活猴，这个唐铁牛人送外号叫赛狗熊。
1: 大伙儿听听，你说大宋朝真是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啊！啊，找个什么人带队不行，找一个猴再带了一个狗熊，你说这玩意儿来打我们的越州，他能取胜吗？啊！
4: 不过这猴跟狗熊，他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也不得不防。所以呢，在这里立擂，打算立擂百天，招口闲事。哪位要是武艺超群，上得擂来，如果把我打躺下，我是第三级。
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跟赵玉、乐宝3个人来到了擂台之下。此时刻，擂台下边聚集了很多人。
1: 就听上面这位说了：“今天我们那立擂，叫做分擂官选人才。”
4: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转瞬即逝的好时光，一拳一脚可以增光越俎，一枪一棒可以光宗后代啊！
1: 各位，哪位上来？哪位如果得了官职之后，我们可以带着你们啊去征讨宋军，去把阮英那猴脑子咱们喝了，把唐铁牛那熊掌给他剁了啊！
4: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名著上才贴了这副对子，大家来看一看，我来给你们念一念啊。这上联是：拳打江南，阮师叔亲传武艺。下联是：脚踢塞北，唐干爹祖传绝招。
1: 这对子谁给改的啊？谁改的？
4: 这位在这擂台上来回喊，底下也没人搭茬。唐铁牛在人群里边偷着乐，嘿嘿嘿，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你哪知道昨天晚上咱这叫偷梁换柱，给你改了词儿了啊？ 这于沙一看这个对子改了词儿了，他也没有

0: 时间去追究这责任，眼下主要是得打擂。各位，哪位可以请到擂台上啊？跟我比武较量。他在这一叫号，底下很多人呐，在底下低头议论，谁也不往上蹦。为什么？万事开头难，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再者说了，谁也不知道这鱼沙他有多大能耐。唐铁牛在人群里边看了看乐宝，乐宝，你觉得怎么样？你能上去把他打趴下吗？乐宝说：“师傅，要是我怎么样，应该您有数。这个小子，我看长得这个身块，这个体魄，大概我划拉不了他。咱们爷们儿要是不露面是不露面啊，要是一露面，那就得露个大脸，别上去让人家给揍下来。是啊，所以我心里没底，我不敢照亮。赵玉，这样吧，你呀，给我来压大咒，我先上去给你唱一个开锣戏，我到去之后，如果说我要把他打下来，他那个第二号擂官肯定得出来。如果我要把他这三号擂官全都打败了，那算拉倒。如果这其中有一个厉害的，我打不败他们，最后你再上去，如何？赵玉说：“唐三哥，放心，您先上去。我估计着您准能把这小子打败下来。”好，借你的吉言。唐铁牛尬油尬油就来到擂台底下。正位，借光，借光，借光。哎，我说您要干什么？我要上去打擂。啊，您要打擂？两旁边看热闹的一看，他要打擂。这位长得跟四四方方的一个酱筷子一样，这尺寸也不够，你上去打擂能赢得了吗？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还没等仔细瞧瞧这位什么模样，唐铁牛脚底下一用劲，腰里边猛上一踢，腾扔蹦，他上擂台了，把底下看擂的吓一跳，哟，怎么一转眼的时候蹦上去了，好利索。唐铁牛来到擂台上面一站，打擂的来了。这鱼沙一瞧，哦，你又打擂。鱼沙一看这个人比正常人矮半截，比正常人宽一半，四四方方这么一个站在台上，人长古怪相，是必有古怪能啊，说不定这个人有超群的本事。请问尊姓大名？
1: 姓牛，叫牛唐。他又把这名声倒过来了。
0: 牛唐，哦，
1: 你叫什么？
0: 刚才我已经把我的名字报了，我叫鱼沙。
1: 鱼沙，你这名字要倒过来还差不多，能挺厉害。你改成鲨鱼。
0: 鲨鱼？你这个人是跟我见面就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我是想跟你斗个哏。好吧，刚才你怎么说的嘞？我要把你打趴下，你是三级擂官，我就可以得一个小校；我要把你那二级擂官打趴下，我就能得一个都尉；我要把你那一级擂官打趴下，我就能得一个总镇，是这意思吗？
0: 对。
1: 那我要把你那一级擂官他爸爸打趴下，给我什么官？
0: 一级擂官他没有爸爸
1: 啊，他是私生子。
0: 这什么话？嗯，你怎么骂人？
1: 他不是，那他怎么能没有爸爸呢？
0: 他父亲已经死了。
1: 他父亲死了那不能啊，我听说他不有爹吗？那么说吧，我要把他师父给打死怎么办？
0: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1: 我就问你，这地方有没有皇上？我现在想要做皇上。
0: 小辈，上来之后你信口胡言，你要有本事先跟我战上几合，
1: 是吗？那好，咱先动手打两下瞧瞧。
0: 就看这鱼沙往前一赶步，啪一攥着拳头，左手一晃唐铁牛的面门，右手这拳头啪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
1: 堂姐，你往。

0: 膀一闪身，拿手一叼他这腕子，这腕子没叼着，唐铁牛一提了腰就转到身后边去了。这鱼鲨一看，哟，心想你别看他长得像大将筷子一样，动作起来还挺敏捷。唐铁牛就跟着鱼鲨两个人是前蹿后跳，左闪右蹦，两个人交上手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唐铁牛就看出这鱼鲨的本领来了，心想这小子这拳脚啊，他赶不上我，我让他下去得了。啪啪啪啪啪，忽然间唐铁牛一伸手把这脚脖子就抄住了，抄住脚脖子之后扔，把这鱼鲨一招招台下边去了。鱼鲨到台下边人群里边一落地，噔，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唐铁牛在台上一掐腰，现在我是小笑了吧，啊，我问问你那二级泪官在哪儿呢？感情鱼鲨在前边这一动手啊，后台那泪官在那盯着呢，生怕这三级泪官败下去之后这二级的上不来，三级的一下去这二级泪官一挑帘由打里边就出来。这位比那鱼鲨略高一点，身上穿了一身酱紫色的短衣，看来上场之前早已经做好了打斗的准备。这个人面色黝黑，也是浓眉大眼，鼻直口阔，来到擂台上，哎，朋友，二级擂官在此，你叫什么名字？
1: 牛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姓于，叫于大年。
1: 哎，你们这名字叫的都不错，在洞庭湖里边挨着水近，都应该把名倒着叫，你叫大鲶鱼得了，鲨鱼都不行，你这大鲶鱼还能行吗？
0: 这鱼大鲶一听这小子这嘴怎么这么损啊，二话不说往前一赶步，啪上来就先来一腿。这位可能是练弹腿出身，这一脚奔着唐铁牛这一踢，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一抄他脚脖子没抄着，两人动手就打起来。唐铁牛这拳脚还正经不错，他跟这于大年两个人打在一起，一直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唐铁牛一看坏了，这个吴怪乎他被称作是二级擂官，倒是比那三级擂官强得多，我要说赢他的话得花费点时间，我得尽快得把他鼓到台下边去，把他鼓到台下边之后呢，他那一级擂官就出来了。这个一级擂官据说就是这越州城的总镇，越州城的五军元帅狼五金，号称铁掌太岁，我得碰碰他这最厉害的人什么样。对，我先把这小子鼓捣下去。唐铁牛跟他打着打着，突然往后一坐身，噌，人家都是往前进步，他忽然间一低了腰，他往后窜了一下，他往后这一窜，这于大年就往前扑上来了。于大年心想这小子怎么的了，认输了，你怎么往后退了？于大年往前这么一跟步，他想来一个恶虎扑食，去推唐铁牛的肩膀子，一推这肩膀子呢，就把唐铁牛给摁坐地下了，就手他可以就把唐铁牛掐住脖子来两拳。他可没想到唐铁牛现在使的是一个绝招，这绝招啊是他自个儿研究出来的，根据自己的身高，根据自己的灵敏度研究出这么一绝招，轻易不使。此绝招有一个名字，叫做黑狗钻裆。他往前那么一扑的功夫，唐铁牛这时候噌楞往里边一近身，就到他跟前了。他这一扑扑空了，唐铁牛到跟前脑袋照他裆里边一拱，就钻到这卡布裆里边来了。他是猫着腰拱进来的，唐铁牛尽管个矮，他毕竟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往裆里钻他就弓着腰，这猫着腰往里边这么一拱，这小子哎，他一看钻进来了，这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一挺身子
1: 就把他给顶起来，顶起来之后照着台下下去，把小子肉就给顶到台下边去了。偏偏凑巧到台下边正落到赵玉的跟前，赵玉一看，你给我上去吧，肉，他又上来了。唐铁牛一看，你给我下去吧，赵玉说你给我上去吧，踢足球了。这个时候擂台下边所有看热闹的老百姓那全都乐了，哇哇。俗话讲啊，看热闹不怕乱子大，老百姓有的就喊上了，踢吧，别比武了，咱就看这个吧，啊，咱查查看能踢几个来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能不能踢二十个呀？于大年听着这气呀，于大年心想，拿我踢着玩呢，还想踢二十个，踢了那么七八个来回，这功夫唐铁牛拿手那么一推他，赵玉也不能再接了。赵玉心想，踢长了就该出麻烦了，这小子窟窿就掉到人群里头，掉人群里之后，这于大年就地来了俩滚儿，站起来之后，他觉得天旋地转，他能不转吗？啊，让俩人踢了这么半天了，东南西北他都找不着了。哎，好，你等着。唐铁牛在擂台上面一欠腰，怎么样，我都喂了吧，啊，下边就等着那第一等擂官出场了，一等擂官出来。唐铁牛在上面这么一喊，就看有打那后台啪一挑玲珑，又走出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甭问了，这个一定是那一等擂官，这就是越州城的最高地方官员，此人就是铁掌太岁郎武金。这郎武金高个，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长得铁青色的一张脸，两道角弧眉，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翻鼻孔，厚嘴唇，大嘴叉，两耳朝怀，海下一部短钢人，头上戴着一顶甩头嘎子巾，身上穿着一身青缎的绑身铐，腰中系着丝兰大带是双垂灯笼穗，这灯笼穗现在在袋子里边掖着，下边是兜裆滚裤，衬一双软邦底的牛皮靴。这蓝五金出来之后，从气势来看就跟头前那两个不一样，带着那么一种胸有成竹、一战必胜的神态。他在台这儿一站，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牛谭，你是哪位？
1: 我就是历擂的一等擂官，我叫郎武金，江湖上人送外号铁掌太岁。他一说铁掌太岁，把他这个手这么一伸，唐铁牛一看呀，一瞧这手比别人的手能大一圈，那手指头不不愣愣像小棒槌一样，一看他这个手掌面子上厚厚的一层老茧
2: 啊。唐铁牛心想，号称铁掌太岁甭问，他这功夫都在这掌上呢，十有八九这小子练的是金沙掌、木沙掌、铁沙掌，他究竟是什么沙掌，咱们还得打起来再看。啊，你是一级擂官，我要把你打趴下，是不是我就成了总阵了？
1: 对，你要把我打败，你就可以官职总阵。
2: 那我要当总阵，你干什么呀？
1: 哎，朋友，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如果把我打败，你虽然是总阵，不见得就在此处当官，可以把你派到别处担任总阵。
2: 啊，是那么回事。我寻思我要把你打败了，你就搬家，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呢。行，上别处当总阵也行，来吧，咱们两个是怎么比试？
3: 怎样比试都行，请过来吧。
1: 哎，好，刚才我已经打下俩去了，现在呀多少有点累，你等我让我缓缓气儿啊。唐铁牛在这擂台上来回溜达了溜达，这郎五金到的时候瞅着他，心想这小子长得像海里怪一样，他上来怎么一晃的功夫就给打下俩去，这是谁呀？ 啊
3: 我得一下子就得把他制服，我要把他制不服的话，我们这个擂台立擂第一天就全都让人给打败了，说明我们洞庭湖君山寨没有高人。怎么样，溜达好了没有？
1: 好了，等我再运运气。
3: 掐！
2: 唐铁牛忽然亮这么一个事儿，说了一声请，然武金往前一赶步，
3: 嘿，双手一晃，啪，这双掌奔着唐铁牛前胸这就打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嗨，噌，一低头就钻他里边来了。狼五金一抬腿，嘿，照他脑袋就是一踹。唐铁牛缩紧仓头又撤回来。开头这几下，唐铁牛就感觉到这狼五金比头前那两个是又高一块。两人这一动手的时候，无意中唐铁牛这手往里边这一进招，就看这个狼五金拿着个掌，掌根一磕他的手脖子，嘿，就碰到唐铁牛这胳膊上。一碰到唐铁牛这胳膊上，唐铁牛就觉得一阵酥麻，酥的一下子，呀，唐铁牛心想，他奶奶个孙子，坏了，这活可是碰上硬茬了。就冲他这掌根一碰我这胳膊，我感到这么一阵酥麻，说明他这个掌就不是一般的掌，肯定这小子练的这叫铁砂掌
1: 啊。我说他这个比武不动兵器光动拳脚呢，原来这立擂的主要人物他以掌取胜。
3: 唐铁牛心里边可就有个底数，他躲着他这个掌，他这胳膊不敢碰他。
2: 唐铁牛想，他这个掌要是打到我的前胸，打到我的后背，他略微一使劲要打正了，这一掌就能给我打吐了血。唐铁牛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那个掌打到我身上。在台上两人一转眼的功夫打了三十多个回合，这三十多个回合台底下老百姓看热闹的觉得两人打得非常激烈，但是要是内行人，尤其是赵玉和乐宝两人在底下给唐铁牛观阵，看出来了唐铁牛现在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闪展腾挪是节节躲让，人家狼五金是步步紧逼，是掌掌紧催。赵玉低低的声音跟乐宝说，你师父要坏。乐宝说，我也看出来了，怎么办？您上去把他替下来。
4: 我瞅着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议啊。
2: 我师父那决意我知道，最拿手的拳脚里边就那黑狗钻裆，那黑狗钻裆刚才都用完了，要再给这位使是不是就不好使了？
4: 除了这再没别的了吗？
1: 据我所知没别的了，也许我师父还有些什么绝招对我保密没跟我讲过。
2: 赵玉是再沉一沉，打得正热烈的时候我上去没分出胜败来，我怕你师父还不高兴啊。可也是，等着吧，我师父这个人心里有数，他着不着不行啊，他自个儿能下来。
1: 嗯，
2: 赵玉，咱再瞧瞧。唐铁牛在这跟狼五金两个人打着打着，唐铁牛心里就合算，我得想法得下去呀、啊我要下去，我不能让这狼五金把我一脚踢下去，要是一巴掌拍到我后背我吐口血再下去，那我更丢人了。哎，我得把他镇唬住，我得稳稳当当体体面面的下去。唐铁牛打着打着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喊了一声慢着，他跳出圈外，
3: 他往外边一纵身的时候，这蓝骨金也愣啊，怎么你认输了吗？
1: 等会儿，没认输，我现在想跟你要变变招数啊。认识这个吗？
3: 唐铁牛一亮这掌，把全掌都改了，改成这个样式了。怎么回事啊？他想起来在东京汴梁城那个老道欧阳公和骆小天他父亲骆凤池会练的一种绝艺叫释迦牟尼掌。这释迦牟尼掌那个手势啊是这个样子，这得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最后才能这样把掌伸出来。如果没练过金刚指重手法，这样的掌它没有用，还赶不上这个掌有力气。唐铁牛忽然间一亮这释迦牟尼掌的掌势，这蓝骨金当时就一愣。
5: 咱们下次再说。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蓝骨金是练铁砂掌的，专门玩掌的，有多少掌，这全天下武林中他心里边都有数。他一看唐铁牛一伸这手指头，哎呀，蓝骨金心里边可有点胆儿突的。蓝骨金想。我听说江湖中练掌的里边最厉害的就是以指代掌，释迦牟尼掌是这种样式，天地三才掌是这种样式，据说一练到这种程度，那手指头就跟钢条一样，必须练过金刚指重手法，这样的话那手指头捅到身上就是一个窟窿。难道说这小子会练释迦牟尼掌啊？蓝骨金心里边这么一犯嘀咕，唐铁牛看出来了。唐铁牛在这瞎比划，他一招也不会。唐铁牛一看好使，我把这小子唬住了。怎么样？过来，咱俩比试比试。
5: 蓝骨金说：“你请过来。”
1: 请过去那就请过去。我先问你，认识这叫什么掌吗？
3: 这种掌法我听人说过，这叫释迦牟尼掌。
1: 对，
2: 看来你还是练家子，这真叫释迦牟尼掌，对这掌你怕不怕？
1: 蓝无金心想，我就怕，我也不能在嘴里说怕呀。啊，
3: 你有什么本事尽管拿出来，咱们比一试着看。
2: 哎，行啊，我这释迦牟尼掌要是使用起来，我恐怕你练了这么多年的一身功夫就毁于一旦呐。我牛堂是个菩萨心肠，对武林中人他们所吃的苦受的累练的功，我是深有感触。这样吧，咱们两个比武就到这儿，我这官呢当到这都尉，我也不想再往上当了，这总镇呢我也不要了，我换个人上来争夺总镇，咱们回头见了。扔蹦蹭，
1: 他下来了。
2: 唐铁牛往下这一蹦，赵玉心里边暗挑大指，好样的，心想三哥，你输都输了个光彩，输了个体面，拿手指头比划半天，愣说你那叫释迦牟尼掌，我还不知道你那两下子吗？啊，你那纯粹是狗熊巴掌。嗯，唐铁牛蹦下来之后，赵玉快点上去，这小子我划了不了他。赵玉一看唐铁牛下来了，他必须得上。赵玉把自己的亮银棍交给了乐宝，他把大袋提起来，啪，往腰里边一接，垫个凝身，噌，纵身就上擂台。赵玉在擂台上停足一站。蓝武金一瞧，一看上来这小伙，呵，好漂亮！一瞧这小伙子，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尤其这五官相貌长得有点与众不同，长了一双小月牙形的笑眼睛，底下嘴角往上翘的元宝嘴。你别看上来是打累了，要比武来了，这脸上老是带着那么一种笑容。
3: 你叫什么名字？
1: 赵玉心想，我不能报我的真名，万一我跟他比武较量我要输了呢。
3: 我姓石，叫十三郎。
1: 哦，十三郎，
3: 你是来跟我比武吗？
1: 对，刚才下去那个人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那是我师哥。
4: 一说这句话，郎武金心里边又咯噔一下子，哎呦，他师哥会练释迦牟尼掌，他这兄弟也不能白给呀。啊，
3: 哦，那是你的师哥，请来过招。赵玉往一纵身，啪，一个恶虎掏心，这拳头就递过来。这功夫蓝骨精往旁边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赵玉啪手往一撤，你刷一个扫堂腿，紧跟着他余力翻了跟头，由他脑袋里就过去了。赵玉身子利索，那是跟他师爷金针八卦左梁左云鹏学的武艺，一动手，这狼武金心里就合计，哎呀，别看这小伙子年轻，比刚才那海力怪可利索得多，所以一动手的功夫，这狼武金就只求固守不图进攻，心想我得先看看他的招数如何。两人打在一起，一转眼的功夫打到三四十个回合，这个功夫狼武金瞅冷子拿着这个掌根碰了一下赵玉那个手脖子，啪，这一下子磕得挺重，赵玉那手往旁边一撤，狼武金就感觉到看来他这个基本功不算太厉害，我这个铁砂掌碰上他，他有点往旁边躲，怕我这掌根，于是狼武金就增加了一分信心。两个人又打来打去，打到六十来个回合，这台下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老百姓看这个两个人在这儿比武，眼珠子都看愣愣了，面部表情都看傻了，有张着嘴的，有吐着舌头的，大气儿不哈了。唐铁牛也为赵玉攥了一把汗。此时刻就看赵玉打着打着往后倒退，正退到台口那柱子那，把身子给挡住了，无处再退，后背一靠这柱子。蓝武金也看出来了，小子，你后退无路。蓝武金这时候调动全身的力气，把这气就运到他的右臂上，这一掌可以说是能够摧枯拉朽。 他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掏他的前胸，赵玉拿手那么一弹他，这招是虚的，右手往前一进步，唰，这一掌带着风就来了，耳畔边就听见咔的一声。
1: 与此同时，在擂台底下看热闹的唐铁牛和乐宝两人同时一闭眼，唐铁牛说完了。
4: 可是当唐铁牛一听台上的声音的时候，他又觉得还没完。
1: 唐铁牛睁眼一看，果然赵玉没完。怎么没完？
4: 赵玉咱说过，那是跟他师爷左云鹏学的功夫，
1: 如果说就这么简简单单身背后一靠柱子让人一掌就打上，没地儿跑了，那武艺就不算超群。
3: 赵玉感觉到后背靠到柱子上，知道形势危机，一瞧对过那一掌来了，赵玉脚尖一点地，气往起那么一提，唰，顺着柱子他就上去了。赵玉人上去之后，这俩手往后一掐，啪，把这柱子给掐住了，整个的人在那柱子上悬起来。赵玉在那一悬起来，狼五金这一掌出来可就收不回去了，这一掌正打在那柱子上，啪，这柱子给打裂了。
1: 怎么打裂了？因为这柱子是琢木的，要是其他别的脆弱的木头，这一掌他就把这柱子给打折了。这柱子是这么粗的琢木，这一掌打上去，琢木是顺茬，所以咔嚓一下子裂了，
4: 柱子裂了，但是没断，
3: 所以赵玉在上面俩手一掐还能站得住。这一掌打上，
1: 狼五金尽管是铁砂掌，自己觉得这个掌根子也有点疼，他往后一切手，
3: 他本想葫芦葫芦，当着这么多人他不能葫芦。
1: 蓝武金心想，我要当大伙一葫芦这手，显得我这功夫不到家，
3: 所以他把手一撤回来。偏偏在这个时间听见三声钟响，梆梆梆，
1: 三声钟响，怎么回事？到了午饭时了，他们一早晨就来的，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这一到午饭时应该是休息，下午再接着打。
3: 赵玉一听这钟响，心想这是救命钟啊。赵玉又打这柱子一松手，腾跳到擂台上，下午再见，噌，
4: 一纵身的下去。
1: 赵玉这一下来，唐铁牛一条大拇指，好兄弟，有你的。趁这时候咱们哥们儿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3: 蓝武金说，好，这位朋友，下午我在这等着你，我是一定来。走，
1: 台下边看打擂的这老百姓熙熙攘攘，乱乱糟糟，全都散了。人们这一散，等着下午再到这来看打擂的。唐铁牛领着赵玉跟乐宝回到了店房之中。回到店房之后，唐铁牛说，咱们得商量商量，下午咱还去不去？下午咱要去能不能打赢？兄弟，你有多大本事你自个儿心里有数，你跟他打了这么几十个回合，有谱没有？
3: 唐三哥，我跟您说句实话，下午要去的话，那就还得我上擂。如果我上擂的话，我是非让他打上不可呀。这小子的铁砂掌实在是厉害，咱跟他比兵器不行吗？赵玉说，人家不带比兵器的，人家就以拳脚取胜。
1: 对，赵玉，这样吧，咱给他来个金蝉脱壳，下午啊咱不露面了。赵玉说，他会不会找咱们呢？
3: 干什么呀？他不是打擂为了招贤吗？你要把他打趴下他还丢人呢，他得把个总正官让给你，这咱下午不去了，让他保个全脸就行了。咱们在这转悠两天，刺探一下越州城里边的军情，看看他在各地布防了多少军队，
2: 再打听打听君山寨里边的菜

筋骨松缓，这么解乏。大爷，乐宝啊，晚上咱们接着睡，明天在这越州城里边转一圈，后天咱就往回返。赵玉说：“就这么定了。”这三位晚上买了一桌好酒席，就在店房里边推杯换盏，喝上了，吃饱了，喝足了，酒席撤下去之后，唐铁牛在自个儿的床上一倒，这乐宝呢在另外一张床上一躺。赵玉说：“怎么着，咱们晚饭完了这么大老早的就要睡觉吗？”唐铁牛说：“怎么着，不睡觉干嘛呀？”赵玉说：“咱们上外边活动活动，别存了食啊。”“你怕存食啊？你怕存食，你上外边去练功去，我在屋里边打扮着，我看房顶。”唐铁牛倒在这床上，仰面朝天往上就看，抬头往上一看，一瞧他这个屋子里边上边有一个大过梁坨，这过梁坨四四方方的有这么大个。唐铁牛心想：“哎呦，这房子当年是谁盖的啊？可够结实的，这大梁坨整这么老粗，上边呢糊的是纸棚，这纸棚啊多年也没修理了，上面有好多地方都有窟窿。”唐铁牛说：“这是个老房子，老房子盖得挺讲究，遗憾的是这个店里掌柜的他不懂得修缮。”乐宝呢在那床上倒着：“师傅，那我就睡了。”“徒弟啊，睡吧，你愿睡就睡，我在这打躺会儿。”赵玉呢在院子里边手中拿着亮银棍，他在那练棍。赵玉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二五更的苦功夫到时候必须得练。就在这个时候，天哪，也就是刚交定更，忽然听见这店房外边马嘶人吵。赵玉在这院子里边正练着棍呢，他把这棍一停，怎么回事？感情来了很多龙家军，这些龙家军就把这个店房哗的一下子团团给包围了。怎么给包围了？因为这个狼五金上午跟赵玉比武没分胜败，赶过了中午到下午的功夫，一看这赵玉没去，狼五金心里边就合计，这人怎么没去呢？等到一天这个泪下来，狼五金回到自己的衙门里边，他所谓自己的衙门，也就是当年越州知州办公的那个衙门，他跟手下人等坐在一起这么一合计，说今天上午打擂的这三个人形迹可疑。为什么形迹可疑？第一，名柱上这个对子是谁改的到现在无人而知。第二，那个矮个的牛堂上到擂台之后话言话语的有点瞧不起我们洞庭湖君山寨里的人，这三个小子会不会是宋军派过来的密探呢？潜入我们的越州城里刺探军情啊。有人一提这句话，狼五金马上意识到很有可能，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把这三个人得找到，找到之后把他们三个得抓起来，不把他们三个抓起来，他要把咱们的军情刺探走了，告诉宋军，那将来我们跟宋军大军队作战的时候我们就有吃亏呀。所以狼五金告诉他的弟弟西天太岁狼五祥，今天晚上带着一哨人马挨家挨户，所有的店房都给我搜扰，看看有没有这三个人，一旦有发现他们，立即给我绳捆缩绑带到衙门里边要审问他。所以这狼五祥就带了很多人马对所有的店房进行盘查，查来查去就查到了唐铁牛他们住的这个店子，先把店房包围。狼五祥叫开店门之后就往里边找人，这店里掌柜的包括店小二哪一个敢不让人家找啊？啊，知道现在这是君山寨的人，人家把越州已经占领了，人就掌握这里的地方政权呢。掌柜的往旁边一闪身，店小二往这边一靠边。

就得随人家的便。蓝五祥进来之后往店房里边找，这个店房里边这么一乱呢，唐铁牛在这屋子里边就听见了。唐铁牛朝着院子里边就喊了一声，赵宇快点藏起来，说了一声藏起来，唐铁牛反应的非常快，他由打这床上一纵身扔蹦蹭，他就蹦那大梁坨上去了。打刚才躺在那仰不朝天往上看，他就瞧这大梁坨够个，他这一纵身蹦到大梁坨就之后，这大梁坨上面偏杆的纸天棚还有这么一窟窿，唐铁牛把这身子一扁扁，噗的一下子钻到那天棚里边去了，一纵身抓住那房船子。唐铁牛跟阮英都学过这样绝艺，这是跟他师父赵慧阳学的，啪，这叫倒吊珍珠，他上去了。唐铁牛上去了，那乐宝别看说睡着了，唐铁牛喊着一声之后他立刻就醒了。乐宝反应也快，一翻身咕隆，他又打床上就滚下来，蹭钻床底下去了。这床的这边有床围子，乐宝一纵身啪抓着床铺的木方子，这边抓着那边脚蹬着绷足了劲，啪，他贴在这个床板底下了。人家这师徒二人都藏好了，赵玉呢在院子里边练棍呢。赵玉手中摆这棍正练，一听屋子里边唐铁牛喊他，赵玉快藏起来，赵玉就纳闷啊，让谁藏起来。赵玉一愣神的功夫，这功夫这人就都进了。为首的蓝五祥手中提溜着一口鬼头刀，蓝五祥进了之后站住，他一眼就看见赵玉了。赵玉正要藏身，说了一声站住，赵玉停住脚步，干什么？干什么？你跟随他的人有认识赵玉的，白天他上过擂台，后边有人就说了一句，就是他，没错，还俩小子，哪俩小子呢？啊，先把他给我抓起来。说了一声抓起来，赵玉一看，什么？你们凭什么要抓我？啊？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我犯了哪条律条？你犯哪条律条了？抓起来到衙门里边再说，抓起来到衙门里边再说，你说不明白我就不能让你们抓，不让抓也得抓，上。说了一句，哗的一下子就过来四五个，这四五个拿着绳索刚要过来绑赵玉，让赵玉把这亮银棍一摆，啪就啪嚓七溜咕噜全给扒拉躺下了。这几个这一躺下，狼五枪一看，哎呦，这小子好厉害，蓝五枪一压这口鬼头刀，纵身他就过来，他一过来跟赵玉两人打，这一动手打了没有五六个照面。赵玉心想，我哪有功夫跟你打，我三哥跟乐宝在屋里边，你们俩也不出来，这怎么回事？赵玉想，我走吧。赵玉一纵身蹭，他由打这个店房的院里边一纵身就上了房了，上房之后一飘身就跳到院墙外边的胡同里。赵玉跳到了胡同里边，顺着胡同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往外跑，刚一出胡同口，哭通，怎么回事？外边都封锁得非常严密，胡同口这个地方底下有绷腿绳，上边有罩人网，就怕又到这儿跑出人来。赵玉这一出来，绷腿绳绷在脚面上，如果没有这罩人网子，赵玉一个跟头站起来还可以跑，他这一个牵强，这一咕噜紧跟着上边赵人莽子夸往上一罩，把赵玉给罩住了。罩住赵玉之后，旁边过来人就把赵玉给捆上，两银棍到别人手里边。这个功夫唐铁牛跟乐宝在这店房屋子里边可并不知道赵玉在外边被擒了，因为他是在胡同口呢被捉住的。院子里边这个狼五强呢，手中提溜着鬼头刀，还挨屋找，他找谁啊？找那唐铁牛的乐宝。进到这个屋子里边一看，屋里没人，问店里的店小二，说还有两个人哪去了？店小二这得吓迷糊了，他也没注意唐铁牛跟乐宝上哪去了。原来有俩，他俩今儿晚上回来没回来，我也没注意。好，可能这两个小子听到什么风声了，提前跑了。走。先带那一个就行。
呼呼噜噜的，这些人又打店房里边又出来。出来之后，蓝谷祥吩咐人押着赵玉就来到他的衙门的后院。这衙门后院有个东院，这东院就归蓝谷祥在这住。蓝谷祥来到东跨院之后，到自己的客厅里边坐下，吩咐把他给我带进来。两个人一推赵玉，赵玉被绑就进来，行足一战，这立而不跪。蓝谷祥说，我问你，你真名实姓叫什么？你是不是大宋朝的密探？赵玉说，我不懂什么叫密探。哦，你不是密探。好，要不是密探，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砍了。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4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鼓励在医疗卫生、劳动关系、道路交通、消费、物业管理、金融、土地承包、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指导其开展工作，鼓励设立特色调解工作室，为有专长的人民调解员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窝。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陈鹏。这位陈鹏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妻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

0: 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七，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七》，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刘秀、邓禹请姚七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个人站起来了。你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七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孤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七没地方坐呀，姚七想这么门槛这儿，呵呵，哎，对了，呵呵，来喝水，呵呵，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圆人，这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秀心里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七，你一请，我看你这一请。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简啊，啊，姚七姚壮士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七听着好爱听啊，怎么着？姚七好戴高帽。哎，姚七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不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位极人臣呢、只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呢、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呢？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圆圆，你两辈古人，您爱比得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琴是无心少肺的，元帅，您瞅瞅，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哎，老太媳妇，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哎，不好是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人织布，拿起这个刀来，哎，把这个布一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足成大儒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嘿，姚琪百听感，姚琪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儿，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命，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子骨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哎，你不是请姚琪吗？你不请姚琪，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儿啊？啊，老太太不圆呀，姚琪呀、啊，对了， 哎呀，我们娘俩能够比孟子、孟母、马

0: 常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都没人逗我，服务员不就完了吗？
1: 哎，比不得，比不得。
0: 这一说比不得，大学生也有话说了。
1: 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
0: 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尤其呀，哎呦，感到没长一样。
1: 哎，元帅，你老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
0: 老太太一瞪了。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
1: 老太太不愿意呢，姚七还问呢。
0: 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复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华影偷行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年供柴月供米呀，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
2: 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熙这么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帅您比得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熙，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这是什么意思。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肠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了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我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嘴垂脚，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赶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姬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泥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姬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姬光的亲兵啊，弓上弦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好， 这一下子于长剑呢、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夺断刃呐、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辽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辽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极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
3: 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
2: 老太太心里话，妻儿妻儿，你好没心呐、啊！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哎，真真岂有此理啊！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竟想事了。哎呀，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的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哦、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的，不用你再次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痛泪呀、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了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和老太太这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这是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等等，我去去就来。和姚琦这么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摔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情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别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琦呀、啊、不知道什么事儿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娘啊，咵嚓扑通躺下了。大帅邓禹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姚琦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姚琦的后腰，大帅邓禹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为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至于上吊山的吗？姚琦这哭啊，真是放声哭，痛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琦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专母，我可比专诸，哎，上吊了。啊，噌，他蹦起来了，大帅邓禹一下子跑刘秀背后头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姚琦过来伸手要抓大帅邓禹，邓禹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禹厉害呀、啊、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啊、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啊、不要紧呐、啊、哎， 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关国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先让他受累。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宇可就问姚琦呀，咱们是搁三天呢，是搁七天呢？姚琦心说搁三天，搁三天也没办法，搁七天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琦想穿仨月孝，这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这么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嚯，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儿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这时候姚琦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琦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将士儿郎们大伙儿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嚯，赶到这天，元帅升帐办公，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母死姚出使，奉母之命，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携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赶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庭，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儿显谁样？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弩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钢髯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鼻一般呐。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岩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朱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兵包虎像，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透，九股丝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剑，身背后头铁钻钢都造端色，四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个大字，这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巴掌宽，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鞘，冰铁石甲，冰铁通口，造绒绳的挽手，倒锤登了钻，鱼头尾完全都是冰铁大钩，造端色软战琴，轻绸中印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将士儿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不行不有两下子。正在这么说，就听营外头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音，大帅吩咐将士往上，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战。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阴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
4: 哎，元帅是妖旗，元吃无德迎去，跟拿村旁一战。来，点3000人马出营一战。
2: 立刻就带马了。嚯、哦！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金宝帐前率领众将拢思江任等班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江3000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断刺文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3000人长枪短刀，刀斩斧器，整前速啊！众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圈军，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姚七这么一瞅，呵，你是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冰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液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不是黄的黄似血。哈哈，大家伙儿就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面一瞅，岑彭。啊，王莽的兵3000人列着队，岑彭跨下马，手中擎着旧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岳不然为交战。姚七挡这个岑彭啊，呵，啊，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岑彭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岑彭这么厉害呀、啊！哎，元帅，啊，姚将军，我向元王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遵。姚起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铲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两军阵前，吁、他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彭啊，岑彭刀头刀转，九耳八环刀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把式将？他这姚七这相先唬人呢、啊，和这个外表好啊，和就至于拿这个大枪、冰铁盔甲、人高马大啊？但而叫做何名？姓姚，名齐。哎，这四况，你就是岑彭，不错，正是你家将军。哎，岑彭说：“撒马一战，呼摇旗，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啊，赶姚七他母亲呐、啊，家里穷啊，没事儿跟姚七说：“妻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七就是他父亲呐、啊，家传的88-64手鞭呐、啊，他会了8手。”就是那8手鞭呢，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呢，今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武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在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打刀要在部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不下练这打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听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娘您瞅，嘿，
4: 炸天枪。
1: 哟，老太太一听炸天枪，这可真不得了。
4: 嘿，囊地枪。
1: 哟，还要囊地枪呢。
4: 左一枪来，右一枪，哗啦啦啦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楞楞枪，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
1: 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
4: 啊？娘啊，不是，这是刚学啊，刚学啊，啊，学些日子就好了。
1: 可看这姚琦呀、啊、他就是一手编呐。啊，

0: 就这么样。
1: 嘎嘎呀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腰膝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腰膝俩脚一水蹬，打马上从月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吗？俩马一搓蹬啊，你倒掉到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在俩马蹬这儿了。呵，这陈鹏，陈鹏一想，先让姚七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看姚七。嚯，这下子可把刘秀、何英、韩江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清姚七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七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呀、啊。手这么一抄这陈鹏这条腿这脚啊，你歇哈去吧。陈鹏冷不防让他咵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两匹马也跑了。姚七手疾眼快过去，噌一把就把他抓到，妈都死了，娘都死了，娘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啊，呵，打的这个陈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家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揍三拳这算怎么说？你把他弄死啊！嚯，这时候陈鹏大的人马哗往国这么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又过来，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子陈鹏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爷指挥人马一杀，这下子陈鹏大败而逃。嚯，这一下子元帅邓禹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鸣金马呢，哦，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哈，啊，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大伙儿叫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哎呀，这倒是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奉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众战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反了吧，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大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啊。赶这时候姚七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陈鹏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劫寨，哎，说的事儿。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6: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7: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6: 他唱上了，
7: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6: 哎，就是我们两个。
7: 小林，我长得漂亮，
6: 哎，嗯，
7: 高高的个，
6: 嘿嘿，多好啊！
7: 李国盛，
6: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7: 线条丰满、
6: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7: 那是国际流行色。
6: 他可真会说。
7: 来到这里，我们心想。

0: 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0: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 嗯，
0: 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0: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0: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到了后台，我就把
1: 啊
0: 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0: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0: 那你替我喝。
1: 哎，哈哈，我也不喝。
0: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1: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0: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1: 啊，
0: 天长那个地久，
1: 嗯，
0: 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0: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0: 啊，
1: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0: 哼，要说唱的话
1: 啊，
0: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0: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0: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0: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0: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0: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1: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0: 告诉你
1: 啊，
0: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0: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0: 这人你说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0: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啊、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的。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

0: 我卖布了。
1: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0: 从小就爱唱。
1: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0: 咱俩怎么比赛？
1: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0: 一个人一句。
1: 对，
0: 没问题。
1: 不过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
0: 啊，
1: 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0: 哦，
1: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0: 能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
0: 啊，
1: 你唱这一段。
0: 哪一段？
1: 穿里海跨雪原，原
0: 对，
1: 我接着你这个原字唱歌，
0: 那你怎么唱呢？
1: 原来他要回娘家，
0: 啊，
1: 家，
0: 我再接着家唱戏，
1: 哎，
0: 家住安远，
1: 哎，就是这么唱。
0: 好，现在开始。
1: 等一会儿，
0: 嗯，
1: 既然是比赛嘛，
0: 对，
1: 咱们两个是选手，
0: 哦，
1: 就得有裁判员。
0: 哟，那谁给当裁判？
1: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0: 大家都是裁判，
1: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
0: 嗯，
1: 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0: 怎么办呢？
1: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
0: 嗯，
1: 给予热烈的鼓掌。
0: 哎，啊。不是，这什么意思？
1: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0: 哎，嚯，还来点精神压力。
1: 对
0: 啊，
1: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0: 哎，这快别呀，这还没开始呢。
1: 你肯定接不上来。
0: 那我先唱。
1: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0: 啊，什么词儿都是，听好。嗯，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前
1: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0: 啊，夫妻恩爱苦也甜
1: 甜，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0: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1: 是字就算。
0: 呵，这
1: 接不上来没关系。
0: 谁呀？
1: 裁判。
0: 没有。
1: 羞臊羞臊他。
0: 哎，我接得上来呀、啊！
1: 接得上来你接啊！
0: 你不就喂吗？
1: 接啊接啊！
0: 喂呀！
1: 你牙疼啊？
0: 哎。你才牙疼呢，
1: 那你这干什么呢？
0: 这都不懂。
1: 不知道
0: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1: 啊、
0: 喂呀，
1: 什么这是
0: 呀、啊、呀，
1: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0: 是字就算。好，
1: 别别别，你先别鼓掌。哎哎哎哎，先别，别别别别，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0: 谁让你紧张的？
1: 你让我想想。
0: 呀
1: 呀，
0: 快点
1: 呀
0: 呀
1: 呀，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哎，好的，快点，
1: 别鼓掌，别鼓掌，
0: 别鼓掌。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1: 什么态度
0: 啊？
1: 这货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0: 什么原因？
1: 凡是给我鼓掌的、
0: 啊、
1: 都是你们家亲戚。
0: 啊，这还走后门呢？
1: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0: 你得唱
1: 呀嘛呀，你听着呀呀。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2: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
0: 哎呦，我天哪！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的灵灵灵啊，白菜长得个瓷丁丁丁
0: 丁丁香啊，丁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哎，你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望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唱
0: 难
1: 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哦，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走三步。别没有
0: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管的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谢谢啊。
0: 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我，我头。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

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数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数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数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数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0: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是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 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结尾您说到，才安定了没多久，唐朝又面临动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4: 郭子仪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但他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于是发动了叛乱。仆固怀恩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联络，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恩朝给杀害了，要他们联合反对唐朝。公元765年，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仆固怀恩到了半路上得疾病死了，而回纥和吐蕃大军继续进攻。如此规模浩大的侵略，早已不是当时的唐军所能抵挡得了的。回纥、吐蕃联军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就连京城长安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5: 几十万外敌一起入侵唐朝，这可如何应对呢？
4: 唐代宗和朝廷上下都慌了手脚，宦官于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的反对，这才没有逃走。大家都认为要打退回纥和吐蕃，只有指望郭子仪了。那时候郭子仪正在泾阳驻守，手下并没有多少兵力，他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许跟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去侦查敌军的情况。
5: 敌军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唐军有可能打败他们吗？
4: 根据侦查到的情况，回纥和吐蕃两支大军虽说是联军，但是也不团结。他们本来是仆固怀恩引进来的，仆固怀恩一死，于是各自为战，都不肯听对方的指挥，两股力量捏不到一块儿去。郭子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决定采取分化敌人的办法。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之乱，有点老交情，郭子仪就决定先把回纥将领给拉拢过来。
5: 郭子仪是怎么拉拢回纥人的呢？
4: 当天晚上，郭子仪派他的部将李光赞偷偷的到了回纥大营，去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李光赞跟耀葛罗说，郭令公派我来问你，回纥本来和唐朝友好，为什么要听坏人的话来进攻我们呢？耀葛罗奇怪地说，郭令公还活着吗？听说郭令公早已被杀呀。 哼，你别骗人了。李光赞告诉耀葛罗，郭令公现在就在泾阳，但是回纥将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说，要是郭令公真的在这里，那就请他亲自来见个面吧。
5: 回纥人都被仆固怀恩给骗了，其实郭子仪还活得好好的呢。
4: 李光赞回到唐营，把回纥人的怀疑向郭子仪汇报了。郭子仪说，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一趟，也许能劝说回纥退兵。将领们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又认为让元帅亲自到敌营去太冒险了。有人提出来派500个精锐的骑兵跟郭子仪一起去，万一回纥人动起手来也有人保护啊。郭子仪说，不行，带了这么多人去反而会坏事的，我只要几个人陪我一起去这就可以了。说着就命令士兵把他牵过了战马。
5: 只有几个人的话会不会有点冒险啊？真担心郭子仪的安全。
4: 郭熙上前拦住他的马说，您老人家现在是国家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郭子仪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俩人生命难保，国家也要遭难。我这回去如果和他们谈判成功，那就是国家的幸运，即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不还有你们在吗？说着他跳上了马背，扬起鞭子把郭熙拦马的手打了一下，郭熙一缩手，马就撒开蹄子跑了。
5: 希望郭子仪能安全回来。
4: 郭子仪带着几个随从骑马出了城，士兵们一面走一面叫喊，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回纥军队远远望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地听见士兵的吆喝声，连忙报告耀葛罗。耀葛罗和回纥将领们大吃了一惊，命令士兵摆开阵势，拈弓搭箭，准备迎战。郭子仪带着随从到了阵前，他摘下头盔，卸掉铁甲，把枪扔在地上，拉紧了马缰绳，缓缓地向回纥大营靠近。耀葛罗和将领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来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6: 啊，真是令公他老人家。
4: 说着大伙儿一起翻身下马，围住郭子仪下拜行礼。
5: 看来回纥人还是挺尊敬郭子仪的。
4: 郭子仪跳下马来，走上去握住耀葛罗的手，和气地对他说，你们回纥人曾经给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呀，为什么要帮助仆固怀恩闹叛乱呢？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劝你们悬崖勒马。我现在是单身到这里，准备被你们杀掉，但是我的将士会跟你们拼命的。
5: 面对郭子仪的表态，回纥人怎么做呢？
4: 耀葛罗非常不好意思，他说，
6: 令公别这样说呀，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了，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经死去，中原没有了主人，这才跟着他来到了这里，现在知道令公还在，哪会同您打仗呢？
4: 郭子仪说，吐蕃和唐朝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掠夺我们百姓的财物，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们去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啊。耀葛罗听了郭子仪的话，连连点头说，
6: 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将功补过。
5: 看来回纥人还是站在唐朝一边的，郭子仪说话非常有分量。
4: 郭子仪和耀葛罗正在谈话的时候，两边回纥将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了上来，郭子仪的

0: 已起了誓，洒了酒，双方订立了盟约。
1: 既然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了，那就该一起去应对吐蕃人了。
0: 郭子仪单骑返回合营的消息传到了吐蕃大营里，吐蕃的将领们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就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
1: 再不跑就没命了。
0: 一场大乱子就这样被化解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您说到，郭子仪凭借着一己之力劝退回纥人，迫使吐蕃人也退了兵，这场战争总算平定了下来。后来唐朝怎么样了呢？
2: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从强盛转向衰落，各地节度使趁机割据地盘，扩大兵力，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代宗死后，他的儿子李阔即位，也就是唐德宗。唐德宗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又引起了藩镇叛乱。为了平定叛乱，唐德宗决定派兵去讨伐，结果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蔓延开了。
3: 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
2: 公元782年，有5个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实力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向唐境进攻。五镇叛乱使朝廷大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说还不要紧，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不用动一刀一枪就能把叛乱平息下来。唐德宗问卢杞说，那你看派谁去合适呢？卢杞推荐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唐德宗马上就同意了。
3: 我知道颜真卿是个大书法家，难道要写一幅字送给叛军，他们就乖乖投降了吗？
2: 颜真卿不仅是一位大书法家，还是一个当时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之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而没有陷落。
3: 看来颜真卿很善于打仗，他是怎么战胜叛军的呢？
2: 颜真卿之所以能够打败叛军，主要在于他早有准备。平原郡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当时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颜真卿便假托阴雨不断，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暗中招募壮丁，储备粮草，表面上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以此麻痹安禄山。安禄山果真认为他就是个书生，不必担心。
3: 其实颜真卿早就看出来了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并想好了对付他的方法，可安禄山还不知道呢。
2: 天宝14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河北郡县大都被叛军攻陷，只有平原城防守严密。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骑快马到长安向玄宗报告。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叹息着说：“嗨，河北24个郡。”

0: 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李平到京，玄宗大喜，对左右的官员说，我不了解颜真卿的为人，想不到他做的事儿竟这样的出色。
1: 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是忠臣啊。
0: 后来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17个郡纷纷响应，大家公推颜真卿做了盟主。颜真卿在抗击安史叛军的过程中也立下了大功，唐代宗的时候他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颜鲁公。
1: 原来颜真卿真的是文武全才。
0: 颜真卿为人正直，常常被奸人诬陷排挤，只是因为他的威望高，一些奸人不得不表面上尊重他。宰相卢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记恨颜真卿，却一直没有机会对他下手。这一回卢杞趁藩镇叛乱的机会派颜真卿去做思想工作，是诚心想要陷害他。这时候颜真卿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许多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军那里去，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呢。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带了几个随从就到淮西去了。
1: 颜真卿去劝退叛军，恐怕此行凶多吉少。
0: 李希烈听到颜真卿来了，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李希烈叫他的部将和养子1000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刚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那些部将养子就都冲了上来，个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围着颜真卿是又叫骂又威胁，摆出要杀了他的架势。颜真卿呢，毫不畏惧，面不改色，朝他们冷笑。李希烈假惺惺站起来护住颜真卿，命令他的狗腿子们退出去，接着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里，企图慢慢地软化他。
1: 看来李希烈并不好说服，颜真卿身处敌营，情况也太危险了吧。
0: 过了几天，4个叛镇的头目都派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劝李希烈当皇帝。李希烈大摆筵席招待他们，也请颜真卿参加。叛镇派来的使者见到颜真卿来了，都向李希烈祝贺说，早就听到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元帅将要即位称帝，正好太师来到这里，这不是有了现成的宰相了吗？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4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我70多岁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4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神色给镇住了，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了。
1: 颜真卿有骨气，一点也不怕这些人的威逼利诱。
0: 李希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颜真卿关起来，派人监视着。士兵们在院子里掘了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坑里。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对李希烈说，
2: 我的死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个花招呢？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痛快？
1: 李希烈太低估颜真卿了，颜真卿真是铁骨铮铮。
0: 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部将逼颜真卿投降。士兵们在关押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浇足了油，威胁颜真卿说，
3: 你再不投降，就把你放在火里烧喽。
0: 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柴堆里跳去，叛将们连忙把他给拦住，然后向李希烈报告。李希烈想尽了办法，都没有能够使颜真卿屈服。
1: 颜真卿真是个老英雄。
0: 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与朱疵叛乱被杀，李希烈因而发怒，派宦官前往蔡州杀害颜真卿。宦官大声说，
3: 有诏书。
0: 颜真卿拜了2拜，宦官说，
3: 应该赐你死。
0: 颜真卿说，
2: 老臣没有完成使命，有罪该死啊。但使者是哪一天从长安来的呀？
0: 宦官说，
3: 我是从大梁来的。
0: 颜真卿骂道，
2: 哦，原来是叛贼要杀我。
0: 随后他被叛军勒死了，终年76岁。
1: 唉，可惜颜真卿最后还是死在了敌人手里。那个坏蛋卢杞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卢杞不仅陷害了颜真卿，他还先后陷害过杨炎、颜颖、张毅等人。公元783年，郭子仪的老部下，当时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多次揭露卢杞等人的罪状恶行。唐德宗为安抚李怀光，承诺将卢杞等人贬官。12月，卢杞被贬为新州司马。到了785年正月，天下大赦，卢杞调任吉州长史。他在贬官之地对人说，
3: 我必定会再次被召入任宰相。很快，唐德宗任用卢杞为饶州刺史。
1: 卢杞的官衔变来变去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家伙管理的地方是越来越大，而且离皇帝越来越近。朝中正直的大臣们都不答应了，对皇帝说，卢杞之罪四海之人都鄙视，现在再启用他会使忠臣寒心，粮食痛苦，且一定会再起祸端呐。唐德宗对宰相说，
3: 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可以吗？
0: 李勉说，陛下要给他大州刺史也没什么难的，但怎样平息四方的责难呢？唐德宗说，
3: 众人议论卢杞奸邪，我为什么不知道啊？
0: 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有陛下不知，这正是他的奸邪之处啊。于是唐德宗诏令卢杞为李州别驾，这是个可以实也可以虚的官衔，给卢杞这个官衔照顾了大臣们的情绪，皇帝自己也不至于太没面子。没过多久，卢杞就死在了李州。
1: 哼，这个坏蛋真是太便宜他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口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将单位的集体户口迁移至海州区，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到迁入地户籍所在派出所申请办理。办理材料：一、家庭成员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含公有房屋租赁使用证明、私有房屋租赁合同。有市民咨询，户口簿遗失应该如何补办？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公民遗失居民户口簿的，户主应当及时到户籍派出所申报证件遗失和补发。户主无法到场的，可以委托户内成员持户主书面委托书、户主和本人居民身份证到派出所申报。更换户口簿不收费，当场可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奸相田令孜克扣军粮，弄得士叔同、庞师古这两路人马呀，人没得吃，马没得喂，被逼无奈之下投降了起义军。朱温为了拉拢人心，和两个人呢拜了把兄弟了，又给归降的唐军发放粮草，然后啊，他们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来到了长安城下。事先呢就定好了计策了，拿朱温当诱饵，骗守城的将士开城。京城的守备张志芳贪功心切，还真把城门给打开了。这一开城门放吊桥不要紧啊，站在朱温身后边的军兵秃噜把绳子头这么一拽，绑绳就开了。老朱是片腿翻身上马，抬腿摘下这口巨齿飞镰大砍刀，高声喊道：三军儿郎随本先锋杀进长安城，活捉昏君李轩呐！就这一嗓子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啊，大半夜的能传出去挺老远。城上边的张志芳听的是清清楚楚，看的是明明白白，哎呦，合着我上当了。他们把朱温押到这儿来是骗我开城的，这还了得吗？这个军兵们赶紧给我开弓放箭射住贼兵， 把吊桥给我拉起来，把城门给我关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再下这种命令，那还来得及吗？朱温一马当先就冲上吊桥了，手中大刀挥舞，三下两下就把这吊桥的铁索给砍断了，吊桥咣当就落下来了。朱温马往前一撞，是直奔城门。当兵的得到命令了，正要关城门呢，朱温这马就到了，大刀抡开了，劈着扑哧就是一顿砍呐，只砍的是死尸翻滚，人头落地。归降的唐军跟上来，把城门左右这么一推，后边的军队就拥上来了。朱温二次催马，就奔了瓮城的城门了，如法炮制，把瓮城也给得下来了。前面的军队一得手，庞师古、霍存、牛存杰带着军队也往上冲啊，长安城的守军措手不及，是城门失守。这一下不要紧，就跟黄河决堤开了口子一样，义军是蜂拥而入。张志芳站在城墙上，惊的是魂不附体啊，当兵的被吓得也是四散奔逃。这些个人都是正规军，至于这样吗？因为现在天太黑了，他们呢也不知道起义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呀，反正黑的乎的，听着动静啊是不少。他们早就听说了黄巢兵有百万，这都来了，一走一过，就我们这仨瓜俩枣的，那也拦不住啊，还不如跑呢，抵抗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手底下军队这一跑，张志芳也指挥不动了，把头盔一扔，战袍一脱，混在军队当中也跑了。按说长安城里边的军队可不少，老是没人指挥，群龙无首，如同一盘散沙，被义军呢给冲杀的是七零八落。朱温来过长安城啊，他知道皇宫在什么方向，指挥着人马直奔皇宫大内就杀下去了。这深更半夜的，人喊马嘶，喊杀连天，动静可太大了。老百姓们家家关门闭户，谁也不敢出来瞧瞧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朱温领着起义军如狼似虎一般就杀到五朝门外了，摩拳擦掌就准备进去抢东西了。正在这时候呢，五朝门往两边一分，从里边冲出一队人马来，为首一员大将，头戴凤翅黄金盔，身穿锁子黄金甲，胯下压骑黄骠马，掌中一条虎头散金枪，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一丈开外，看年纪六十来岁，面似淡金，三绺黑胡须，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正气。这位一出来，面对这么多的义军，不慌不忙一勒坐下马，吁，贼人真乃大胆，四处猖獗，扰乱州城府县，还则罢了，这都杀到天子的五朝门前面来了，这还了得吗？识时务者赶紧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天子有好生之德，不追究你等的罪过，如若不然嘛，我让你们是有来无回呀。这位一出来口气还挺大，气势还挺足的，谁呀这是？朱温刚要催马向前，庞师古连他给拦住了。大哥，这一路啊您竟杀在前边了，这回呀您歇会儿，我上去问问他是谁，听劝呢他算捡条命，不听劝呢我就把他给收拾了得了。老庞往前一催马，把双锤一擎，朝着面前这员老将大喊了一声，按民不聊生，早晚都得灭亡啊，听老将军所言，你乃是名门之后，世代的忠良，庞某不忍加害，还是下马归降义军吧，也免得惨遭杀身之祸，落得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呀。秦钟 用枪点指，
8: 哦，
7: 合着你就是前些日子来的两路救兵之一呀、啊？你是枉负朝廷圣恩，不替天子守好国门，反而还有理了。像你这样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过在你死之前呢，我得问你点事儿。你问我姓名的时候，哎，你乐什么呀？秦钟这一问，这庞师古乐得更欢了。
8: 哎呀哈哈，我说老将军，你要不问呢，我还把为什么乐这茬给忘了。你叫秦香莲是吗？
7: 不错，正是。
8: 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令尊他老人家叫什么呀？
7: 秦钟答道：姓庞的，你打仗就打仗，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8: 咱们打仗之前不是得热热身吗？先聊会儿天，活跃一下气氛，随便问问，愿意说您就说，不愿意说咱们拉倒。
7: 秦钟把脸一绷，好吧，我就跟你说说，让你这个无知之人长长见识。

要提起我的老父亲，他老人家名叫秦世美呀。庞世谷点点头，哦，你父亲叫秦世美，那你爷爷叫什么呀？心中一听都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你这个姓庞的，哪来的这么多有的没的呀，让你上这儿查户口来了是怎么着啊？庞世谷乐了，哎，嘿嘿，咱们这不是聊天吗，得聊点家常啊，怎么聊着聊着你还急了，得了，你也甭说了，你不说呀我也知道你爷爷叫什么。是吗？你知道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吗？你说说我听听看对不对。你爷爷呀叫秦始皇，对不对呀？啊呸，你爷爷才叫秦始皇呢，我爷爷的名字可不叫秦始皇。那你爷爷名字叫什么呢？我爷爷的名字呀叫秦义仁。庞师古在马上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呀，怪不得你着急了呢，你爷爷的名字叫秦义仁呐。秦义仁跟秦始皇俩人之间呢差着辈儿呢，秦始皇是你大叔那辈儿的。庞师古跟秦钟的一番对话，连后边的朱温都给逗乐了，心说这庞师古什么毛病啊，上阵不打仗净聊天儿，聊着聊着天儿啊都聊到春秋战国这会儿去了。他愣说秦钟的爷爷是秦始皇，待会儿他一自我介绍就得说他的老祖先叫庞涓。俩人再谈下去可就没完了，现在咱们兵贵神速，得赶紧打下皇宫啊，一会儿孟君海他们来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功劳让人家给抢了去了，好东西让人家给得了去了，这不白忙活了吗？这个。于是他朝着庞石谷喊了一嗓子，兄弟你就别废话了，赶紧把他解决了就得了，夜长梦多，快刀斩乱麻吧。庞石谷冲着秦钟说道，我说老秦头啊，我上来呀主要是为了劝你投降，敬佩你是忠良之后，你不降呢我也没辙，跟你呀斗会儿闷子是为了呢让你多活一会儿，这回呀没办法了，我大哥发了话了，让我取你的性命，到底是降与不降你给个痛快话吧，不投降的话呢休怪我这手下无情啊。秦钟说，姓庞的，我呀多谢你的一番好意了，我们老秦家祖祖辈辈是受皇恩，大唐朝的皇上多不好，没有我们家说的份儿，我呢只能是为国尽忠，马革裹尸，投降叛军那是绝不可能啊。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我要取你的残喘性命。庞师谷摇摇头，嘿嘿，我说老秦头，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你既然保定了大唐朝了，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了，一条道走的黑，那就别怪我可不客气了，哪儿走招锤吧你。说着话他把大锤摇欢喽，泰山压顶是往下就盖呀。秦钟呢毕竟是上了岁数了，庞师谷这对锤那么大个儿，他知道自己肯定接不住，连忙呢一踹外手蹬，这马呀往旁边就跨出一步去，斜刺里头扑棱一抖大枪，对准这庞师谷的软肋就是一下子。庞师谷悬当换腰，在马上一扭身子，左手锤从底下一兜，右手锤往下一盖，就要锁住秦钟这条枪，来一个拿一把分筋错骨式，把这枪杆呢给他夹住喽。然后呢左右这么一错，枪杆子一转在手心里头发热，这条枪啊在手里就拿不住了，枪都没了，这一下就见了输赢了。秦钟那是久经沙场的大将啊，能让他把枪给锁住吗？赶紧往回一撤枪，庞师谷这对大锤就碰到一块儿了，嘡啷一下子直冒火星子。老庞一招失手，啪，双锤左右一分，马往前一拱，呼，锤打优势，够奔对方的面门。秦钟一带马的丝缰，马往后一退，还是不敢硬接，趁着对方双锤砸空了往下一落的时候，

仗着自己的枪长啊，对准庞师谷的咽喉就扎过来了，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庞师谷的锤瓣短，也就20来长，他必须呢得追着人家打，远了他打不着啊。秦钟这枪呢，枪杆子长，1丈08寸，老远就能够得着他。秦钟往后一退，老庞这双锤砸空了，人家这大枪迎面就到了，要搁一般的人就得慌了，他那枪来得太快了。可是老庞呢，这时候啊反而冷静下来了，不是我砸不着你这枪吗？枪是百兵刃之贼呀，使好喽变化莫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飘忽不定，琢磨不着。这回呀，我就等着你拿枪扎我，只要到我眼巴前儿了，那就好办了，要不然呢我逮不着你这条枪啊。说时迟那时快，秦钟的大枪是枪走一条直线，闪电一般就过来了。庞师谷啊不慌不忙，端着大锤，他看着这条枪，这枪尖子呀离梗嗓咽喉也就差这么2寸来远了。老庞估计这时候啊，秦钟再换招可就换不了了，双锤合到一块往上一兜，海底捞月，使足了平生的力气，大喊了一声，你给我撒手吧你。嘡啷一下子，双锤正兜到枪杆上，那老庞多大的力气啊，别说秦钟现在岁数大了，就是他年轻那会儿也不行啊，被人家双锤这么一兜，是虎口迸裂，两背发麻，这膀子咯嘣一下子，好悬没脱了臼。他手中这杆大枪啊，再也拿不住了，是应声而飞呀。秦钟这枪没了，他一抖了手，这手疼得厉害呀。就这么个功夫，庞师谷能给他喘息之机吗？啪，双脚一点蹬，马往前一催，两把大锤抡起来，照着秦钟的头顶就往下砸呀。耳轮中就听见咔嚓噗，是红光崩现，人死马塌架。可怜这位赤胆忠心的老忠臣，是命丧五朝门呐。咱们说书迟，真事快，庞师谷和秦钟交手啊，也就那么一眨么眼的时间，要是真耽误时间呢，朱温也不干呢。这不是两军疆场打仗呢，你来我往的没完没了。如果庞师谷拿不下秦钟，不容耽误那功夫了，就群起而攻之了，这就开始混战了，不讲打仗的规矩了。秦钟手底下这群控鹤军，一瞧老国公上去，3下5除2被人给打死了，全都害了怕了，胆大的上去还能抄家伙比划两下子，胆小的呀干脆就扔兵刃投降了。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嘛，主将一没了，那当兵的就没有主心骨了，也就没有胆量打仗了。朱温此时进攻心切，就是你们投降了也不能留你们呀，没时间收编俘虏。他是大刀一挥，指挥军兵，是降的也杀，不降的也杀，呼，义军可就开了杀戒了，眼珠子通红，嗷嗷怪叫，杀神附体一般呐，逢人就杀，见人就砍，一个个那刀啊抡得跟小风扇似的，那枪啊就跟缝纫机上那针似的，风驰电掣呀，就冲进了五朝门，是一场大杀大砍。您再看这刀啊，砍的都成卷尺了，那枪啊枪头都没了，就剩一根棍儿了。起义军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啊，走在人后头，好东西让人家给得了去了。人的本性现在呀全体现出来了，自私自利，贪婪野蛮。此刻的起义军哪儿还是起义军呢，就跟一群强盗差不多少啊，一窝蜂似的冲进了皇宫大内，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谁还管你是侍卫宫女

0: 娘娘、嫔妃，你爱谁谁吧。见着女人身上戴的三环首饰，也不管是金的，也不管是银的，什么珍珠的、玛瑙的，爱什么什么的，反正是值钱的，就顺身上往下薅啊，疯狂的掠夺，暴虐的残杀，这些义军脸上都乐开了花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呀，今儿个可见着了，敞开了想吧，得着就是自己的，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呀。军队进了皇宫大内，一顿哄抢。朱温呢，跟他们可不一样，这些金银珠宝啊，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他要干什么呀？他要抓熹宗李轩。这要抓住李轩了，比抢多少金银财宝都强啊！把他一献给皇朝，那个自己就不得了了，自己攻破长安城，打进皇宫大内，还把皇上给抓住了，这功劳得多大呀。孟觉海，你不是骑在我脑袋上拉屎吗？我要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恐怕皇朝得对我大加封赏，我老朱的官职就得在你之上了。等咱们两个人掉过个儿来，你对我的排挤打压，我翻倍的都给你还回去，你就等着吧。你我朱某非出了这口胸中的闷气不可。朱温打定了主意，领着人就奔了后宫了。路上啊，当然也有些抵抗的，老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杀开了一条血路就来到后宫了。朱温正往皇儿的寝宫杀呢，突然间就看见一个女人衣着华丽不俗，一路上飞奔着就奔着水井去了。这朱温呢，此时此刻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他是飞身一跃窜至近前，就把这个女人拦腰给抱住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控贺军副都统世袭罔替的护国公，秦中秦相连，战死五朝门，保护进攻的军兵侍卫没人指挥，成了一盘散沙，就跟没头的苍蝇似的，投降的投降，战死的战死，是逃的逃，跑的跑。这五朝门呢，就相当于皇宫大内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这儿一破呀，义军如同潮水一般的就杀进去了，逢人就杀，见人就砍，瞧见好东西就往自己的怀里搂，真可以说是黑漫漫蒸云拢凤阁，昏惨惨杀气绕龙楼，喊声滚滚贺嫔妃急登罗帷，战鼓咚咚惊才女忙头紧张，千秋池下撇了多少破甲残旗，万岁山前丢了多少折弓损箭，直杀得将霄楼下胭脂湿，白玉城边雪浪翻着。大唐朝的皇宫迎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个惨劲儿就别提了，起义军血洗皇宫大内，一个个义愤填膺，多少年来受的这个压迫，受的这个委屈，这回呀，一股脑的都发泄出来了。这些人呐，绝大多数都是穷苦的老百姓出身，您想那个对朝廷对皇上那得有多大的愤恨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们这些皇亲贵胄龙子龙孙总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这下反过来了，绝不能饶了你们，一点大度的劲头都没有。起义军的将士们杀的杀，抢的抢，把皇宫大内闹的是乌烟瘴气，他们都是没有目的的，

间嫔妃昭仪包括一些个侍卫全都乱了套了，东撞葫芦西撞瓢，想往哪儿跑也跑不出去呀。好些个人呢舍命不舍财，你逃跑还不行吗？这怀里头啊还得夹着个包，里边装的都是好东西。当兵的上去一把抢过来，拿来吧你啊，这我得少跑多少道啊，你自己给我送过来了，谢谢啊。太监宫女吓得都不敢说别的了啊，甭谢了，您饶命就行了。当兵的一乐，饶什么都行，就是不饶命，噗，反手一刀把这位给砍死了。当兵的抢东西，朱温可不抢，这倒不是说他有多高大上，朱温呐没工夫抢这个，他到处学磨昏君李轩，他在这后宫里头啊转了好几圈，寝宫之内啊找了好几遍，李轩呐是踪迹皆无。老朱心里头想啊，我带着人杀进来的这么突然，皇上不可能跑了啊，莫不成他乔装改扮混在人群里头了，我没看出来，我得好好找找，不能把他给放跑喽。抓住他呀比抢多少金银财宝都管用，这回呀得仔细的找，飞过一只苍蝇来我都得看看他是不是李轩变的。朱温找的是真细致啊，找来找去他就发现了人群当中啊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呀穿着打扮与众不同，模样长相也超凡脱俗，长得是珠圆玉润雍容华贵，一看呐就不是一般的宫娥才女或者是嫔妃昭仪之类的人。您看这个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气质，他不是装出来的，这都是从小熏陶从骨子里带出来的。这位女子一出现，朱温眼前头就是一亮，紧跟着这位女子呀就奔了那水井了，要跳井自杀。老朱觉得他可不是一般人，就看这气质绝对是个皇亲贵族，贵族这个气质啊你一般的主没有，皇上没逮着退而求其次，我逮俩贵族也行啊，我可不能让他死喽。那个女的呢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朱温呢，朱温倒提着大刀三步并作两步就追过去了，砰一把连这个女的这腰就给抱住了，这位都跳下半截去了，愣让老朱一把从井里头给抓回来了。老朱一看这个女子发髻蓬松花容失色，嘴唇都青了，但是这个也掩饰不了她的天姿国色之美。朱温这个人呢、是花中的恶鬼色中的魔王啊，一瞧这个女子长得这个模样当时就乐了，他这一乐呀这女子哭了。朱温那模样咱不止一次说过了，人不人鬼不鬼，简直长得是齁难看齁难看的，他在这一乐不要紧呐、比齁都难看。老朱是右手倒提大刀，左手抓住女子的腰带，张口说道，这女子你是何人呢？看你长得花容月貌青春年少，不是庸脂俗粉之辈，必定是皇亲贵胄，好好的日子不过因何要觅井而亡啊？有人说这不全是废话吗，义军冲进来以后血腥的屠杀，这位女子呀为了死得体面点，她能不跳井自杀吗？对呀，全是废话，但是啊这是朱温的一种搭讪的方式，你不找个话茬怎么跟人家女的说话呀，这跟大街上的小伙子找人家姑娘搭讪那都是一样的道理。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呀，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咱俩是不是同学呀，只要姑娘一搭茬，哎，这小伙子废话就更多了，有用没用的说一大堆呀，又要电话号码又要微信，连家庭地址都打听打听。朱温呢、也是看着这个女子呢心里头喜欢，所以呀、他上去也搭讪，他这一搭讪不要紧呢连那女子给吓哭了，老朱赶紧连手撒开了，哈哈，你别哭啊，慢慢说慢慢说，
你到底是

0: 是谁呀？
1: 实话实说，我留你一条性命。一说留条活命，这句话起了作用了。女子泣不成声，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是当今天子的御妹，先帝一宗的八公主李鸾英。你等突然杀入皇宫内院，本宫无处躲藏，又怕你等捉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与其受辱，不如是觅井而亡，留得清白之身，保全皇家的颜面呐。
0: 书中暗表，唐懿宗啊，一共有八子八女，他尤其对长女同昌公主是格外的宠爱，含在嘴里怕化喽，顶在头上怕摔喽，揣在兜里头怕丢喽。同昌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赠送之，说白了就是啊，把宫中所有的奇珍异宝都给公主打包做了嫁妆了，什么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龙脑香、辟沉香、翡翠霞、纹布金、盛水帛、火蚕棉、连珠帐、九玉钗等等等等吧，全都打包给带走了。公主出嫁那天呢，送嫁妆的卫队从皇宫就排到驸马府，驸马府呢也是皇上派人给修建的，设计跟建筑那就别提多完美了，里边的桌椅板凳、使的用的东西都是皇上家陪送过来的。懿宗啊，还怕闺女在驸马府里头吃不惯喝不惯，每天呢早中晚三餐御膳房做完了以后，先给公主送到府里去，公主啊得吃头一口。可能是公主啊享受不了这么大的福，嫁过去没多长时间就去世了。公主一死呢，可把这个懿宗天子给心疼坏了，他是嚎啕大哭了三天三夜呀。哭完了，他决定要给公主报仇。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啊，求九族于壁牢，知万进补三百余人，壁牢皆满。这是要治驸马吗？不是，治的是御医。给公主治病的御医们连同他们家族的三百多人押入大牢治罪。好家伙，这么多人一放进大牢里头，这大牢里头都没处下脚了。治完这群御医呀，皇上还不解恨，又下了一道圣旨，让陪嫁过去的宫女丫鬟给公主陪葬，到那边伺候公主去。等到了公主下葬那天，皇上啊都不上朝了，文武百官都得陪着去公主的坟地，到那儿上朝去。据说呀，这公主的棺材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泰坦尼克号都没有这公主的棺材大。光有棺材行吗？还得有陪葬品呢。都有什么陪葬品呢？咱们就不细说了，好多东西呢，太多说不过来。这么多的好东西要是一块都埋到土里头，被摸金校尉给盗去了怎么办呢？皇上啊也有主意，当场在坟地把这些东西全都烧了。他怎么烧啊，也有那个烧不化的。据说最后啊，好多老百姓都上那儿捡东西去了，好多人呢、啊、都因为捡这个发了财了，又买房子又置地，把那30年的贷款呢、啊、提前25年就还清了。提前贷款要手续费，给你，我有的是钱，咵就拍那儿了，不在乎这个。捡破烂的都发了财了，让您说当时皇上得给公主在坟地烧了多少好东西吧。说完了死公主，咱们再说眼巴前这位活公主。她呢是懿宗皇帝的八闺女。朱温可听说过死的那位公主的事儿，虽然没见过，但是听说过。再者说了，大唐朝好多公主那个身份都了不得，自己面前现在就有一个公主，这个我必须得着。得着公主有两个好处。第一来说呢，大唐朝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万一皇朝支撑不下去了，我领着公主就找皇上去， 我是驸马，公主啊就是我的保护伞，你能把我怎么着吧？第二呢，公主确实长得漂亮，朱温动了心了，见色起意，一举两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朱温转念又一想，哎，先别急呢，我得好好打听打听，别回头这位公主有驸马，我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不成了第三者插足了吗？当然了，后来朱温呢也没少插足，他也不在乎这个。现在的朱温想的是什么呢？如果人家真有驸马，他这不就成了伪驸马了吗？跟熹宗天子李轩在谈判的时候就不硬气了。所以呢，公主把自己的身世说完了，朱温就问，啊哈，公主啊，不知你可曾婚配吗？公主脸一红，待字闺中未曾示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主啊，如今呢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公主此言一出，那朱温乐的鼻青泡都冒出来了，螳螂把大刀往地上一扔，冲着公主深施一礼，啊哈，公主殿下，某将乃是黄大将军手下三路先锋官之一，手握重兵，执掌生杀大权，既然公主尚未许配人家，还没有驸马呢，朱某呢也曾得过大唐的探花，与公主朕乃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呀，不如公主下嫁与我为妻，朱某就是豁出这条性命要保护你的安危，您说这个事儿怎么样啊？得了，我替公主做主了，就这么着得了。嗨，您瞧朱温这臭不要脸的劲儿吧，老王卖瓜自问自答，这还不算呢，还替别人啊做了主了，这就叫什么呢？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要脸就是不要脸，不要脸就是要脸，这句话在朱温的身上啊充分的体现出来了。你看现在显得朱温呐特别的不要脸，之后呢他仗着自己驸马的身份得到了李轩的信任，官职扶摇直上，底子越来越厚，普天之下能有几个能跟他分庭抗礼的？那会儿啊他那脸露足了，这会儿这个不要脸的是给将来露脸做准备呢。因此上说呢，我们可千万别瞧不起这种不要脸的人，这种人呢能量可不可小觑呀。您看不光朱温，还有那个汉高祖刘邦。刘邦这个人呢咱不多介绍，大家伙都知道他是典型的泼皮无赖。楚霸王项羽呢要脸要面，楚汉相争到最后结果怎么着？四面楚歌，虞姬在垓下自刎，韩信在九里山摆下十面埋伏阵，项羽单枪匹马带领十八骑冲透重围，到了乌江边上了，想起来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不如不要脸了。你要是不要脸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结果，他脸皮薄啊，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拔出宝剑来扑哧自刎于乌江。王不过霸，将不过李，那楚霸王有多英勇啊，愣是到最后输给刘邦了。不要脸的变成要脸的了，要脸的变成没有脸的了，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啊？其实啊这种东西啊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你要说天生要脸要面的人，你让他放下架子去做那些不要脸的事儿，你就是打死他他也办不到。他要是天生不要脸的这种人呢，你也不用教他，你也不用啊点拨他，到时候啊他自个儿心里头自发的就那么做。有的哲学家说呀，说你这个人呢如果脸皮薄，他都腼腆，把事儿当事儿，什么事儿啊都搁在心上，说这个呀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也就是说呀你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男人呢不应该这样。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呀岁数也不小了，到现在呀这心里还不成熟呢，没事啊 也买几本这个为人

0: 人处事的书看看，是怎么看也学不会，学会了也使不出来。看下来这些东西呀，也不是学来的，也不是教来的，是与生俱来的。说几句闲话，咱们书归正传。还说这朱温，他爸是教书的先生，您想那教书育人的先生能教孩子坏吗？绝对不可能。那么他这套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他这就是胎里带来的，没人告诉他，也没人教他。老朱啊，自小成才，你说这个多难能可贵啊。朱温呢，啪啪啪把自己的想法跟公主一说，替公主还做了决定了。公主怎么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那大刀啊能往地上扔就能捡起来砍你。公主也不傻，委屈求全，含着眼泪勉为其难，半推半就的就答应了。必须得答应，不答应命就没了。生命诚可贵，还是诚可贵，活命要紧呐。公主含羞带愧点了点头，这意思是同意了。朱温呐，乐的是前仰后合，哇哈哈哈哈，哎呀，这就对了，我一看公主殿下您就是个明白人，今后啊您就等着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吧。来人呐，给公主弄套衣服，把公主包装包装，女扮男装，我要连她带回营中。倘若有一人走漏了半点消息，休怪朱毛心狠手黑，我认识他，我这口巨齿飞人大砍刀可不认识他啊。朱温放下狠话了，谁敢不听啊。有几个当兵的过来给公主啊换了一身义军的衣服，这节骨眼也别管什么男女之分了，什么也没有，活着要紧。穿戴好了，朱温让公主上马，自己拉着马缰绳，倒提着大刀，又去寻找李轩。直到孟觉海、邓天王得到消息进了皇宫内院了，仍然是也没找着啊。回到了营中，朱温呐，蔫不唧的还问公主呢，皇上到哪儿去了？公主直摇头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呀有些日子没见着皇兄了，他去哪儿了是一无所知。那么李轩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申请电子驾驶证还需要期满换证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需要。已申请电子驾驶证的，应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都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依法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无法申请电子驾驶证，需要处理完异常情况后才能申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德全说要请一卢来估估价，看看到底值多少钱。我说好急好急，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儿就到了。方一卢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全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一卢离座过来，德全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一卢一一看过。买定了吗？德全说，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要300两吗？只花了100两银子。哪里有这个话呀，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子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道它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得慢了，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你们看得出来吗？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磅的明轮果然倒转。一卢又仔细再看，只怕还有气筒呢。像一根小铜丝上轻轻地拉了一下，果然呜呜地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一卢不觉叹说，可称精致了。300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300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功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气都要人去弄的，哪里找个小人去弄他呢？到底买了多少？的确是100两买来的，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赃。嘿嘿，虽不是贼赃啊，却

0: 也差不多。于是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哎，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十年的学生，本事学得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出。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高活，你叫他怎么够用啊？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什么话？他说起初十两八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奇了，怎么发出这一句话来？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花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储才禁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不是总办之过吗？德全说，其实那做总办的哪一个懂得这些啊，几时的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我又懂得什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吗？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说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吧。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急着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一发走得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得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山板登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挨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说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说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说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说他总弄不好怎么办呢？桂生说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啊，哪里会做不好呢？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得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办法。总办没奈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什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懿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呢，仍旧没办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说这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呀。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那怎么报销啊？这件事儿被桂生做难了许久， 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了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吗？唐氏懂得公益的总办，何至于上这个当啊？我说，最奇的是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些制造筏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做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有做得好、做得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做八股吗？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呀。易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什么都不懂，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私事，不过两个管厂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公账，还有什么事儿办呢？还有连公账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局里啊，只看见一个是为了什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你听我说呀，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营养在局里，她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她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带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什么出身呢？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哪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你说他不能办事啊，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闸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一炉的话，我笑了笑，偏是这样人他会红，哎，真是奇事啊。一炉接着说，船厂的公师告诉我一件事儿，大家笑了好几天。他奉了闸子到了船厂，便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吩咐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金子安在账房里也出来问笑什么。一炉说，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调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到他看什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乐逼着他们改了名字。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样没王法呀？哪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炉接着说，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迪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说到这里顿住了，你们猜他为什么吃惊啊？大家想了一会儿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说，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吗？ 裁缝说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笛声啊。他听了，当时

0: 是暴跳如雷起来，大喝说，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会叫起来，你知道这两个字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会，却是个次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去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说，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一炉便饭，他同德全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一炉说，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如，守城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的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开创的颇不容易啊，正是啊，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的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得不像样子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哎，有一夜啊，极冷。有两三个私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呢，冯总办茶叶到了，吓得他们什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子已经烘得焦了，当时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哪一个私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余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私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迷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的，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儿，还要和中国公司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严管那一书的，二三百两银子一个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翻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但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却译些什么书呢？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啊，声光电话都是全的。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一炉摇头说，哎，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话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这本难怪，大凡译技艺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话各门吗？外国人单考就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记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的，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译，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亿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地库编起， 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哪里考的来。这也罢了，谁知道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和年代的事儿，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功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哎，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上头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到了次日午后，方一炉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义编年表。我这两天账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潢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隶属是从少昊40年起的，却又注上壬子两个字。我便向德全借了一部《刚健义之录》，去对那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制在位9年，帝库在位70年，颛顼氏在位78年，少昊氏在位84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40年，共201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201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2349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2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206年，又加上秦42年、周872年、商644年、夏439年、舜50年、尧100年、帝制9年、帝库70年。颛顼是78年，少昊共在位84年，扣至40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2555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参差了3-2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200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一炉书眉上的批写着夏帝启在位9年，太康29年，帝相28年，自帝启5年至帝相6年，中间相距51年，今以帝启5年做1974年，帝相6年做1937年，中间相距才37年耳，此处即喘误14年之多矣，云云。此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的不错。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趋势天气，8月1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2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一块原石新产业，东海县深耕美丽生意。AI 全链路生产赋能港城影视创作新赛道，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党代会闭幕，实干争先，奋力开创县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农产品经纪人马大姐的出乡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飞、陶静、曹云飞、傅友鹏报道。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精美的工艺品。您知道吗？在我市东海县，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小水晶究竟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今天播出第一篇：一块原石新产业，东海县深耕美丽经济。来听记者报道。
2: 这儿呢，就是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都叫它水晶大集。在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的时候，这儿就变成了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的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了。都是哪来的？
3: 赞比亚，还有巴西的。
4: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花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捅走了。
5: 这玩意儿给多，别管我，我都不尴尬的嘛什么。
6: 您向往的是哪里啊？
5: 日本。
1: 水晶原石、水晶工艺品、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

0: 平均客流量超过30,000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卖出10万元。2025年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吉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到1989年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随着水晶加工和贸易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岁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
1: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0: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的创作。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了水晶行业。
2: 像这个鱼，对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名字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0: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在东海的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3: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0: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如今在东海有超过30万人从事水晶相关行业，有各类水晶加工企业3500多家，匠人们用创意和巧手让水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而电商主播们则靠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水晶制品卖到世界各地。3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3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直播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
4: 其实很多的客户他现在也非常依赖我们的电商销售，非常依赖我们东海的水晶。他可能会进入直播间，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们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 a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0: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2026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
5: 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数字经济的浪潮正从消费端涌向生产端，依托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市科创企业抢抓 AIGC 风口，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影视短剧创作生产，让我市数字内容产业跑出创新加速度。走进海州区悟空世界的 AIGC 制作中心，十几名动画师正通过自主研发的悟空 AI 创作平台进行短剧制作。 屏幕上一段文字脚本被输入系统，短短几秒就能自动生成规范的分镜草图，再通过精准的画面指令描述，剧中的人物形象、场景、环境、画面构图随即快速成型。智能化创作大大优化了传统人工反复打磨的繁琐流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成熟的 AI 工具贯穿每一个环节。这套流程运转的如何，市场给出了回应。7月18号，企业制作的 AI 短剧《天命先妻》登陆红果短剧平台，上架首日平台热度值突破2359万。爆款作品的背后是一条正在接受市场检验的 AI 影视生产线。企业搭建的 AI 创作平台将创作端的剧本数字化分析、 IP 数字资产库管理、生产端的智能分镜、 AI 图像生成、云端算力调度以及宣发端的素材自动化生产、投流数据监测、多平台一键分发整合为统一的工作流，全链路数据互通高效流转，真正实现了影视内容的智能化生产。依托本土科创企业的技术突破，连云港正加速布局 AI 影视新赛道，以全链路智能化生产模式打破传统影视产业产能瓶颈、创新模式瓶颈。本土科创企业的突围成长，不仅为我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力，也为港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出特色鲜明、前景广阔的全新增长极。记者张涛报道。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东海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灌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三县大地奏响了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共同书写属于连云港县域经济的崭新篇章。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东海县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应到代表309名，实到29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强调，要紧扣建设百姓期待的幸福东海这一总目标，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主线，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勇挑大梁光荣使命，聚焦实体固本，打好工业立县争先仗，聚焦动能转换，打好创新赋能争先仗，聚焦业态培优，打好三产提质争先仗，聚焦内涵发展，打好城市焕新争先仗，聚焦强农富民，打好乡村振兴争先仗，聚焦绿色低碳，打好生态素美争先仗，聚焦普惠共享，打好民生改善争先仗，聚焦长治久安，打好治理增效争先仗，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一步一个脚印，将幸福东海的美好愿景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动实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港城新实践中展现东海担当，贡献东海力量。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灌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应到代表355名，实到代表347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指出，未来5年是灌云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也是在更高水平、更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争先竞位、抢占主动的重要突破期。全线上下要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任务、两大关键支点、5项重点突破的奋斗目标，全力以赴、久久为功，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小蓝图凝聚着全线人民的共同意志，饱含着全线上下的殷切期盼，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踏浪前行、勇往直前。全体党代表要始终牢记代表身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县第13次党代会精神，明确工作措施，细化分解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加快形成群策群力、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展现灌南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模样。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 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赵孝宇报道。7月29号下午，连小超连云港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系列赛发布及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决赛在武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活动现场，连小超连云港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系列赛正式发布。连小超下设校园足球周末联赛、市长杯、青少年足球联赛、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三大赛事，涵盖青少年足球成长全周期各学段多元化需求。赛事的发布为港城青少年搭建起了专属的足球舞台，让足球的乐趣融入青春时光。其中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是面向应届高三毕业生的纪念型特色赛事，今年为首届比赛，历经多轮角逐，总决赛在海州高级中学队与锦屏高级中学队之间展开。总决赛现场战况激烈，双方全力争抢，传球、突破、射门尽显热爱与拼搏。高温之下，队员们挥汗奋战，家长与师生击鼓挥旗助威。90分钟鏖战结束，海州高级中学队以2-0夺冠。海州高级中学足球队队长吴东汉：
2: 其实我们队一直拼到最后决赛吧，然后决赛也是不负众望吧，拿下冠军。就是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吧，他们因为今天天气很热嘛，他们也是穿着统一服装，包括拿着什么大鼓来给我们加油，也让我们在球场上感受到海高的温暖。下一步我们高三毕业了嘛，然后希望这些学弟们能继续延续海高的光荣。
1: 记者王伟宇、吕伟，通讯员张小南、李科、胡维豪报道。7月30号上午，2026年度连云港港海上溢油暨灭火救援应急处置综合演习在连云港港一港池举办。本次演习由连云港海事局与连云港港口集团联合主办，旨在全面检验高温极端工况下海上应急装备运行性能，磨合多方应急队伍协同作战机制，提升港口水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演习紧贴海上突发事件实战场景，共设置船舶消防、海上溢油两大核心科目，下设船舶消防自救、人员疏散、陆对船灭火、船对船灭火、船舶堵漏、围油栏铺设、溢油回收等7个实操分项。演习模拟险情由浅入深，处置难度逐步分级，全面考验
3: 研发的溢油回收机器人参与清污作业。该设备的成功应用充分反映出国产海上溢油应急设备正加速向科技化、轻便化、小型化方向转型升级。本次演习的成功举行，有效检验了连云港港高温季节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 下一步，连云港海事部门将持续完善海上应急联防联控体系，迭代升级应急装备水平，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夯实港口水域安全治理能力，全力守护港区通航安全与海洋生态环境。记者基建、通讯员徐岩报道。7月28号下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连云港营闭营。为期10天的时间里，来自美国、德国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游览港城风光，体验非遗技艺，共读中华故事，收获满满。本次夏令营紧扣文化寻根、知行合一核心主线，立足连云港独特的城市底蕴，精心策划量身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感悟式研学课程，让中华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可传。在寻根之旅中，营员们走进花果山溯源西游文化，在玉女峰，营员们纷纷在江苏省最高峰石碑和玉女雕像前拍照留念，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满足。在连岛，营员们漫步于山海相拥的观景长廊，在细软的沙滩上尽情探索，在海洋的怀抱中感受自然之趣，尽览港城海滨旖旎风光。营员们还深入探访东海水晶博物馆，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晶奇石与工艺珍品，并亲手制作一条专属水晶手串，感受水晶的独特魅力。在连云港老街体验非遗泥塑陶艺课程，走进孔望山、渠山书院，体验古法茶文化，开启夜游之旅，感悟祖籍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海外华裔青少年尚子轩：
4: 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夏令营，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几天做的年画的那个刻印章啊。

0: 平时一般是用木板刻的，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次都刻，所以呢用的是橡胶。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体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最后还自己做出来了一个年画。
1: 海外华裔青少年江兆明：
2: 我感受特别深的是去老人街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中国传统的建筑，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然后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和我的朋友，美国的朋友一起讲我们在中国这文化的故事。
1: 仪式上，营员们做了精彩的汇报演出，展示活动中的学习成果。领队老师陈如：
3: 中国是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也好，文化也好，是我们在美国接触不到的。然后呢，这次是他们发现了很多的是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对我们对这次的夏令营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也非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美国的学生来到中国来体验这个中国的文化。
4: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号，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会商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当天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情况及近期变化趋势，深入分析了重点区域及蔷薇河、烧香河、排旦河等重点河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市水利局介绍了近期防洪排涝、水源调度、水利工程运行以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强化闭环管控，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一是严抓沿线排口管控，坚决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筑牢水质安全防线。二是加密沿线监测频次，实时掌握水质动态变化，做到早预警、早处置、早解决。三是健全问题发现与督导机制，加大现场督导检查频次，敢于动真碰硬，对突出问题紧盯抓实，限期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四是完善统筹联动机制，强化联合会商，实现信息互通、指令直达、精准调度，形成上下贯通、高效协同的治水格局。下一步，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持续强化协同联动，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进水质达标攻坚，全力保障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日前由国家发改委和央行联合公布，包含20个城市区，连云港市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城市位列其中。此次评选旨在推动信用理念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我市的入选标志着其在政务诚信、社会诚信等领域的建设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

0: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

0: 联合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 10,860

0: 1.1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 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7: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
14: 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0: 时光书房，
18: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我国东北部，东经127度，北纬41度，中朝边境的位置，有一片亚欧大陆东缘的最高山系，那就是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长白山脉。长白山脉层峦叠嶂，雄伟壮丽，气势磅礴，银装素裹，其间有落差2000多米的垂直景观带，有飞流直下的长白山瀑布，有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有沉睡于火山之巅的天池，有人参娃娃、雪鸮、萨满共谱的山林传说，也有一个关于终极的秘密和青铜门的10年之约。长白山的神秘和奇特景观吸引了无数人的前往。1991年，81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来到长白山，并写了游记《观天池》。今天啊，我们就将随着季羡林的脚步，一起踏访神秘的长白山，寻觅这富有诗意的神隐之江。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进行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1: 长白山天池真可谓大名垂宇宙矣，我们此次冒酷暑不远数千里飞来延吉，如果说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目的的话，那就是天池。我们早晨从延吉出发，长驱230公里，马不停蹄，下午到了长白山下的天池宾馆。我们下车想先订好房间然后上山，但是宾馆主人却催我们赶快上山，因为此时天气颇理想，稍纵即逝，缓慢不得，房间他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宾馆老板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长白山主峰海拔2691米，较五岳之尊雄踞齐鲁大地的泰山还高1000多米，而天池又正在山巅，气候变化无常。延边大学的校长昨天告诉我，山顶气候1天24变，换句话说，也就是1个小时变一次，而实际情况还要比这个快，往往十几分钟就能变一次。原来是丽日悬天，转眼就会白云缭绕，阴霾蔽空。此时晶蓝浩瀚的天池就会引入云雾之中，多么锐利的眼睛也不会看见了。据说一个什么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池，适逢云雾，在山巅等了3个小时，最终也没能见天池一面，悻悻然而去之，成为终生憾事。我们听了宾馆主人的话，立即鼓足余勇驱车登山。开始时在山下看到的是一大片原始森林，据说清代的康熙皇帝认为长白山是满洲龙兴之地，下诏封山，几百年没有开放，因此这一片原始森林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不但不许砍伐树木，连树木自己倒下烂掉也不许人动它一动。到了今天虽然开放了，树木仍然长得下聚大地，上撑青天，而且是拥拥挤挤，树挨着树，仿佛要长到一起，长成一个树身，说是连兔子都钻不进去，绝非夸大之词。里面阔叶针叶树都有，而以松树为主，挺拔耸峭，葱茏蓊郁，百里林海无边无际，碧绿之色， 仿佛染绿了宇宙。汽车开足了马力，沿着新近修成的盘山公路勇往直上，在江西庐山是月上葱茏400弦，但是庐山比起长白山来

直如小丘。在这里，汽车究竟转了多少弯，至今好像还没有人统计过。我们当然更没有闲心再去数多少弯。但见在相当长的行驶时间内是针阔混交的树林，到了大约1100米以上变成了针叶林带，到了1800米至2000米的地方，属于针叶的长白松突然消逝，路旁一棵挺起身子的高树都见不到了。一片月桦林弓着腰背歪曲扭折，仿佛要匍匐在地上不敢抬头。坚劲的山峰千百年来把他们已经治得服服帖帖，趴在地上勉强苟延残喘，口中好像是自称奴才，拜倒在山峰脚下连呼万岁了。此时我们已经升到海拔2000米以上，比泰山的玉皇顶还要高出500-600米。以爬山虎著称的北京吉普车也已累得喘起了粗气。再一看路旁，连跪在地上的月桦林也一律不见，看到的只有死死抓住石头的青草，还是一片翠绿，但它们也没有一棵敢向高处长的，都是又矮又粗，低头奋力扶刃石头上。看来长白山狂猛的山峰连小草也不放过，小草为了活命也只有听从山峰的命令了。看样子即使小草这样俯首贴耳忍辱负重也还是不行的。再往上不久，石头上光秃秃的，连一根小草的影子再也不见，大概山峰给小草规定下的生命地界已到了极限。过此往上，一切青色的东西全皆不见，此处是山峰独霸的天下，在宇宙间只允许自己在这里狂风肆虐，耀武扬威了。既然山上已一无可看，我们就往山下看看吧。近处是壁立万仞，下连无地，看了令人不由得目眩骨立，赶快把眼光投向远方。大概我们宾主五人都积了善，有了余庆，我们都交了好运，天气是无比的晴朗，千里松海尽收眼底，令人意兴传飞，心旷神怡。回望背后群山，山背阴处盛夏犹有积雪，长白山真不愧长白之名。可是真出我们的意想之外，汽车出了毛病，发动机忽然停止工作了，火再也打不着。司机连忙下车搬来大石块把后车轮垫牢，否则车一滑坡必然坠入万丈深谷，则我们和车岂不就成了齑粉了吗？我确实有点慌了起来，但司机却说汽车患了高山反应症，神态自若。我真有点摸不清他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笑话，但见他从容不迫，把车上的机关虎鼓到了一阵，忽然砰的一声，汽车又发动起来了。我的心才又回到腔子里，汽车盘旋上山，皆大欢喜。真正到了山顶了，我急不可待，立即开门想下车。别人想拦住我，但没有拦得住，连忙给我把制服上衣穿上。车门刚开了一个小缝，一股刺骨的寒风立即狂袭过来。原来山下气温是摄氏32-33度，而在这里由于没有寒暑表不敢乱输，根据我的感觉恐怕是在10度以下。我原以为是个累赘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毛衣，这时却成了至宝。我忙忙乱乱地把它穿在制服外面，别人又在我身上蒙上了一件风雨衣，这样一来上半身勉强对付，但是我头顶上的真正的纱帽却不行了，下面的裤子也陡然薄得如纸，现在能有一件皮袄该多好啊。我浑身抖抖嗖嗖，被三个年轻人架住双臂推着

背后踉踉跄跄向前迈步，山风迅猛，刺入骨髓，别提我有多狼狈了。有人拍了一张照片，我自己还没有看到，我想那将是我一生最为可笑的一张照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关于长白山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东海龙王的三太子盗走了王母娘娘的一颗宝珠，玉帝派16位天将追赶，三太子与天将厮打时，三太子不敌，龙角被削掉一只，并不慎将宝珠掉落，宝珠化为了长白山峰顶的天池，三太子立刻钻入池水中，再不敢出现。16位天将则化为16座山峰，至今仍然坚守在那里，共同组成了长白山脉。而那藏起来的龙王三太子，大概就是长白山天池一直在流传的水怪吧。那么，前往长白山的季羡林是否能一睹水怪的风采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季羡林的散文《观天池》。
4: 我的苦难历程还没有完结，我虽然已经站在我渴望已久的天池边上，却还看不到天池，一座不高不低的沙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此时实在已经是精疲力尽，想躺

在地，不再动弹。但是渴望了几十年，又冒酷暑不远数千里而来，难道竟能打退堂鼓，功亏一篑吗？当然不行。我收集了我的圣勇，在三个年轻人的连推带拉之下，喘着粗气终于爬上了沙丘。此时天空虽然黑云未退，蓝色的天池却朗朗然呈现在我的眼前。啊，天池，毕生梦寐以求，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天池实际水面高程为2194米，最大水深373米，是我国最高最深的淡水湖。有诗写道：周回80里，峭壁立池边，水满疑无地，云低别有天。池周围屹立着16座高峰，峰巅护次青天，恐怕离天连3尺3都不到。时虽盛夏，险峰积雪仍然倒映池面，白雪碧波相映成趣。山峰烈烈，池面为群山所包围，水波不兴，碧平如镜，真是千真万确的大好风光，我真是不虚此行了。但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盛名播传四海的天池水怪。在平静的碧波下面，他们此时在干些什么呢？是在操持家务呢，还是在开会？是在制造伪劣商品呢，还是在倒买倒卖？是在打高尔夫球呢，还是在收听奥运会的广播？是在品尝粤菜的生猛海鲜呢，还是在吃我们昨天在延吉吃的生鱼片？问题一个个像连成串的珍珠，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蓦然醒了过来，觉得自己真仿佛是走了神，入了魔，想入非非，已经非非到可笑的程度了。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眼前天池如镜，群峰似箭，山峰更加猛烈，是应该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辞别了天池，上了车，好像驾云一般，没有多少时间就回到了山下，顺路参观了著名的长白瀑布，品尝了在温泉水中煮熟的鸡蛋，在暮霭四合中回到了天池宾馆。吃过晚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睡。在朦朦胧胧中，我仿佛走出了宾馆，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到了长白山巅天池旁边。此时群山如影，万籁俱寂，天池水怪纷纷走出了水面，成堆成堆的游乐嬉戏，或舞蹈，或唱歌，或戏水，或跳跃，一时闹声喧腾，意气飞扬。我听到他们大声讲话：你看这人类多么可笑，在普天之下，五湖四海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胜利了或者失败了，想出来散散心，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这里，瞪大了贪婪罪恶的眼睛看着天池，其实是想看一眼被他们称为天池怪兽的我们。我们偏偏不露面，白天浮在深水里一动也不动，看到他们那失望的目光，我们真开心极了，我们真开心极了，我们真开心极了，万岁，乌拉！此时闹声更喧腾了，气氛更热烈了，还有人居然想给我们拍照嘞，听说已经有人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了。这两天又风风火火的谣传，一家电视台悬赏万金要拍我们的照片嘞，嘿，真是活见鬼，哈哈，真是活见鬼。谁要是让他拍了照，我们决定开出他的怪籍，谁说情也

0: 不行，万岁万岁，乌拉乌拉。此时喧声震天，波涛汹涌，我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赶快撒腿就跑，一下子跑到了宾馆的床上。定一定神，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在晨光微曦中离开了天池宾馆。临行前，我曾同李征到原始森林的边缘上去散了散步，略微领略了一下原始森林的情趣，抬头望着长白山顶向天池告别。我相信我还会回来的，但是我向天池中的怪兽们宣誓，我绝不会给他们拍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混沌初开，冰轮碾玉，龙池废雪。纳兰性德采撷的废雪至今仍在天池内翻涌。时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长白山它就矗立在这里，静待懂它的人来品鉴那千古未变的风景，那一山藏四季，一池映千峦的景色。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的养生方法和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咱们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来谈。由于是全国首次开展，对我们来说呢，有没有压力呢？有压力，也有挑战。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压力挑战当成自己的动力。我们既然敢全国开展去见证，说明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同时我们相信也有这个能力。为了把这件事做好，能够让中医本有的样子能够摆在大家面前，回归它正常的样子，就是去掉它的伪装，去掉给予它的抹黑，还原它本该有的样子。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要想把这个事做好，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建立了权威的专家小组，制定正确合理的健康方案。第二，我们在专家小组服务指导上要求升级，就是服务要到位，一定讲通讲透，指导好。第三呢，就是在用药上，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费用给它降到最低，以更低的价格追求更好的疗效。所以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会向厂家给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申请这个折扣，同时我们会向一些厂家申请给予我们这次活动赞助支持，所以说才有了六大健康复苏礼包啊。这六大复苏礼包稍后我会给大家讲。首先咱们说，就是我们这次要做的第三点，就是说在费用上要求最低。那第四点呢，为了把这个事做好出疗效，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如果说我们的方案方法再对，指导再细再到位，产品再对，费用再低，但是患者学员在最后落地这个时刻观念执行不到位，一切都等于零。

所以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咱们要求成为标杆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在执行上观念上你一定要到位，一定要正，这是很重要的。咱们只有把这四项都走通了，都走好了，我告诉大家，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才真正体现出来，不然真的体现不出来。咱们既然想要这个名额，想成为这个标杆的患者朋友，你一定好好执行，不然你真的对不起这个名额，你对不起这个身份，你真的就容易给中医抹黑。在这件事上呢，我们会全力以赴啊！既然是把这件事拿出来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既然去想见证这个中医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是好是坏，咱们一定要把它真正该有的样子展现出来，把它的神秘的面纱给它揭掉，对吧？这么多年有神话的啊，明明它治疗的结果只能达到这种水准，硬说能达到更高水准啊，给吹呼的神乎其神啊，告诉七八十岁的人能恢复到20岁的心脏啊，这个疾病已经啊一览了义了，他也告诉你只要中医你采用了啊，除了基因疾病其他都能给你治疗过来，这个神话了，甚至一药治百病，千人千病用一药，这种不科学的现象，不合理的现象咱都给它揭掉，让中医回归它该有的作用，既不要神化它，我们又不要去抹黑埋没它，本应该有效果的，本应该体现出来的，就因为方案不对，就因为用药不对，就因为用这个药无效，这个没有药效何来的疗效呢？甚至从调理到治疗到最后从来没考虑过效果，也就没有真心给治疗过，存不存在这种情况？只盯着患者的腰包有没有银子，只盯着这些，其他一概不考虑啊，收割一个是一个，也有就没有遇到真正有责任心的，真正想用心给你调理治疗的，是不是？这一次咱们既要用心，还要对，还要好，要对得起这次见证。咱们做完之后说行与不行，好与坏，摆在面上透明化啊，展现给大家，然后每个人有杆秤自己去评判，咱们节目不评判是吧，由患者自己去评判，然后呢由这些听众，由全国的上亿的人民去评判啊，由公众去评判是真有疗效还是假有疗效，真出根还是假出根。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费用和效果，以前担心什么呢，能不能治好啊，会不会被骗啊，是不是有套路啊，套路多不多呀，有没有隐性消费啊，最担心这些。咱们节目当中开展这个行动，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有套路，不用担心有隐性消费，因为你所有的消费，所有的治疗，这个单据要摆在面上的，要摆在面上。我们会想着法让你的费用降低。中医真正的治疗费用大头有时在哪里呢？大头最大的就是一个挂号费，真正权威专家啊，挂号费是很贵的，啊，都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大家没遇到过可能是。这是我们一部分的费用，就是在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挂号费，还有就是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不论是你没有方案啊，还是用药不对啊，不论什么原因花了钱治疗没效果啊，然后再花钱再治，有的是通过治疗，有的是通过用药，然后久治不愈，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打水漂都没听着响，这个是花费是最多的。剩下一部分费用呢，就是这看那看，我跟你讲这走那走，这是三大费用，剩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啊，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啊，也不分什么原因，不分适不适合用了一些，也是一部分费用啊。但是真正的大头是在前面三个，如果去掉这三个大头，挂号费，走冤枉路的费用，这走那跑，吃住费用，其实中医调理费用没有多少钱，用不了多少钱，除非你全都用极其名贵的药啊，同样的疗效你用名贵的，那就讲述不起了。但在咱们这个300名全国验证行动当中，我们不会这么去做，所以咱们的费用相对来会是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申请了一些厂家给予赞助，所以这次给我们提供了6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个价值将近3000元。那么这个6大附属礼包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氨糖软骨素，谈到氨糖软骨素，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盛老师经常让大家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软骨生成素，这是盛老师的一个方。那么里面很多重要成分呢，就是能够对我们的滑膜关节特别软骨起到一个种修复营养的作用。那么这个氨糖软骨素呢，我看了它的成分，它的作用就跟盛老师给大家指导的这个软骨生成素

0: 很相似，就作用差不多。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求厂家呀去赞助给我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我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有什么作用呢？听好了，这里面有几大成分，一个是氨糖，一个是软骨素，还有一个是钙。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氨糖。氨糖是干什么的呢？氨糖是一种成分啊，它有一个作用，它什么作用呢？就是修复和生成关节软骨，给关节补零件。你比如说这个软骨啊磨损了，它能够修复磨损的关节软骨，也就氨糖是软骨细胞重要的原料，能够刺激软骨再生，让变薄受损的软骨慢慢恢复它的厚度和弹性。这是它第一个作用，就氨糖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润滑关节，减少摩擦，它能够促进关节润滑液分泌，让关节活动更顺滑，减少咔咔响声、僵硬卡顿的现象。那么第三个作用，它能减轻关节炎症和疼痛，抑制破坏软骨的酶啊，减少无菌炎症啊，缓解膝关节、腰啊、肩等部位的酸痛。第四个作用就是预防关节老化，像中老年长期运动久坐的人，用来保养关节，延缓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氨糖一般都会搭配什么呢？搭配软骨素。氨糖负责修复软骨，那么软骨素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就是锁住水分，缓冲压力。软骨素有软骨素的作用。软骨素有什么作用呢？软骨素是构成咱们关节的软骨重要的基础组成成分，它能够锁住水分，让软骨有弹性，就缓冲走路运动的时候这个压力。第二，它能够减少磨损，缓解疼痛。比如说常用于咱们膝关节这个蜕变啊、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啊、关节僵硬呢，能够帮助减轻疼痛，改善活动灵活度。哎，它是与氨糖经常搭配在一起。氨糖加上软骨素就叫氨糖软骨素，一个负责修复，一个负责润滑，是经典的关节养护组合。那么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氨糖软骨素里面含有钙啊，既能够补充关节这个钙，防止流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只能是补充剂，作为一个食品保健品的辅助的补充剂，不是药。听好了啊，就属于保健品啊，膳食补充剂，它不是药，不能代替药品正规治疗。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氨糖软骨素这样的产品，那么都是保健品，都是食品，却给宣传上能够治疗的，它能够补充，但不等于能治疗。最关键一点，那么软骨素也好，氨糖也好，钙也好，它讲究含量，是吧？它是含有100毫克，还是1000毫克，还是3000毫克，还是5000火力单位？这有个讲究，你不能说含有一毫克跟1000毫克是一样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就说你这一碗粥，这一碗粥里面是有10粒米，你还是说100粒米，你这个粥含的米多不多，你是清汤寡水还是粘稠的粥，这个含量很重要。咱们这次给大家申请赞助的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告诉大家含量非常高，是真正纯粹的氨糖软骨素，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更不是那种只有概念没有成分的产品。这次咱们300名标杆患者朋友每个人都有两份，这在市面上你要购买这么纯粹这么地道的含量这么高的，每一瓶你没有3-5百你买不下来。我告诉你，这次每人都可以获得两份，不单单是你用它，而是用它去结合着治疗。氨糖软骨素它只能作为一个补充剂保健品，给我们去补充保证这个材料的充足，但它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因为有些疾病不是因为你缺少它才形成的，你比如说这个人阳虚体质，老寒腿，是不是因为受寒关节就闭塞不通了，血液循环代谢不好了，总干磨就磨坏了，滑膜半月板就磨没了，那你这个关节也想康复治疗，你是不是得改善阳虚体质，驱寒通络，驱寒通络之后血液循环代谢好了，然后你再提供这个建筑材料，是不是才有用啊？就是再好的东西你得给它定位精准，它只是一个补充剂，它不是治疗的。你因为阳虚受寒导致的关节疾病，你因为这个痰湿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疾病，你要想把这个关节疾病真正的使自己走向康复，你得治疗，改善阳虚驱寒，你改善痰湿祛湿，你改善这个淤血你通络，在这些改善治疗消除的同时，你再去补充这些氨糖啊、软骨素啊、钙啊，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说呢，有时候补充不等于治疗。很多人说他都补充了，你看他有修复作用，为什么不叫治疗呢？ 因为你疾病的形成原因不一样，你补充它是在消除这个病根病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补充。就好比这个人脾胃不好，你怎么吃有营养的都没用，你把这个胃病源头这个根儿解决了，你再吃一些有营养的怎么补充，才能长血长肉，才康复得快，对不对？同样道理。所以不要一听说那个补糖啊、补软骨啊、能修复滑膜啊，就感觉这个你需要啊，就赶紧用啊。它不等于能治疗你疾病，同时它的含量也非常重要，不要被概念所误导。我们很多人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就是因为被概念误导了，完了被成分所欺骗了，所造成的。这次我们用氨糖软骨素呢，只是它起到一个附属礼包，真正的治疗在前面，所以它能发挥作用。而且这次氨糖软骨素含量成分非常高，是真正地道的好产品。这次给大家提供每人双份，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它发挥作用。好，听众朋友，关于咱们健康附属六大礼包氨糖软骨素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当然还有其他五大礼包没有介绍，随着节目的进展，我会每天抽出点时间给大家讲解，供大家学习和掌握。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 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沈老师。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啊，我是山东一子的听众。
0: 好，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争取咱们这次活动的标杆名额。真心想参加这次活动。
0: 也就是说你听到了这次咱们开展这个300名中医见证活动名额，想参加是不是啊？
4: 对，我是觉得吧，咱是老夫老百姓大好人。
0: 是。
4: 我呢特别想体验世界。咱们规范的中医处理。到底能不能帮麻病患者扫走弯路？能不能真正的减少不必要的看病开支？
0: 是，其实我们做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中医证明。你说我们能够去真实了解这个中医，对咱们患者也好，对一些听众学员朋友也好，对一些响应中医调理的人也好，它都有好处。是吧？中医到底是有效无效？中医到底能治病还是不能治病？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和认知，这对即将要采用中医的人，他有一个基础了解；那对正在采用中医的人，他也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是不是？
4: 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我，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以前都没有和中医把关。
0: 对了。
4: 哎，这个小官不好，好像还活了不少。
0: 没错，
4: 久而久之呢，就对中医这个误会就越来越深。现在也不一样了。有节目组和专家团队。全程把关，全程指导。我们终于能体验到真正靠谱的正统中医了。
0: 对。
4: 这个常年受这个骨关节问题折磨。平时不仅关节酸痛，僵硬，活动不便。经常口干，眼燥的，眼睛也干，手心脚心也发热，还心烦失眠，夜里还盗汗，整个人啊燥热乏力，之前我也找过不少中医调理，但都是医生自己开方，自己给我，没有专业团队把关，没有后续的跟踪，这个调理也就断断续续，而且问题一直不断反复出现，也出不了根。
0: 你看看，在治疗上没有方向，那努力就白费。你看看，你刚才讲了，你说老师，我这个关节僵硬，对吧？不灵活，这是骨关节有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叫口干、眼干，就说明你是干燥。那么在干燥的人他是缺少什么？缺少精血津液，在中医当中叫阴不足。阴不足的人就会干燥，同时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手心热，叫五心烦热。你看你有没有，是吧？手脚发热然后还烦，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那么同时你还有盗汗和乏力的现象，同时就说明你还有气虚，叫气阴两虚体质。你这种身体体质本身就会给你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好比说你口干眼干，那么它会润燥滋阴，那么在你这个手心脚心发热的过程当中，它会凉血去火，那么在你盗汗的过程当中，它会益气固表。这就是中医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需要3到4个一个变化，这3到4个方法的一个调理。你如果说按照我这么调理、这么治疗这个方向去走，你看看他还能不好吗？
4: 对，
0: 是不是？
4: 你说的行，非常认可。我也想以人为主，
0: 对，
4: 调本兼治。
0: 没错，
4: 也就是趁着这次家庭活动，把身体好好治治。
0: 可以，
4: 好好调理。
0: 这个中医见证活动啊。我跟你说，虽然说我们争取了300个名额，但这次300个名额是你们很好的一个机会， 趁这个机会，如果是你能获得这个名额是很好的。
4: 对
0: 啊，特别你这个关节，你看关节经常疼，我在节目当中不也给你们介绍了氨糖软骨素，氨糖干什么的，软骨素干什么的，是不是？
4: 哎，
0: 它辅助我们的，就修复关节的滑膜呀， 啊， 啊这个。

0: 建筑材料啊，是不是？
1: 那我就我也应该想过了。如果在审评院能顺利通过，我打算坚持调理个三个小周期。一方面呢是想让老师全程指导父母。我就知道我时间长一点。另一方面啊，活动期间产品优惠力度大。用药调理特别划算。人心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0: 可以，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第一次跟我们沟通，从你病情，从你能够做到啊，从你能够执行啊，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给你上报的啊，上报的。像你这个病情调理啊，因为本身问题就比较多，需要这个2到3个小周期啊，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那么不论你最终能否成，你先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然后按照我指导这个方案去执行。好吧，不论参不参与上去，我们都采用的是真正纯粹的中医。好吧，
1: 行，我先
0: 行
1: 过上
0: 面。行，可以，可以。这个方案呢，我也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初步的一个治疗方案，你先执行。不论这个名额会没获得到，我前期给你指导的方案，你先做着，好吧？
1: 好嘞，
0: 就这样，再见。
1: 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孙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
0: 云南的。
3: 跟着进一步啊，就是调理有半年了。前段时间呢，韩老师帮我调理的这个睡眠问题啊，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
0: 六个小时很好。不错。
3: 对对对。下一步啊，他说就说，我这可以调理一下这个肺的问题了。
0: 就是说调完睡眠调肺啊，对，一步一步来。现在肺存在着哪些症状，哪些问题呢？
3: 一个就是这个咳嗽啊，有时候咳出来那个痰啊是白色带泡沫的，有时候啊还得血丝，早晨啊就是痰要多，还有啊，上楼梯啊，或者是跑两步路啊，就会出现了喘的厉害。医生说是啊，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韩老师啊，说让我用用啊，这个调理啊体质的中成药祁黄丹。
0: 你这个病情调理体质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是属于寒痰，有泡沫呢，说有风，有风邪在，有寒邪有风邪，这说明你有患有什么呢？阳虚体质和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人他一定会受寒，那气虚体质的人时间长了风邪就会存在，所以你的根源是什么呢？你发病的根源是体质。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祁黄丹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团购啊？我这边跑了几家这个药店了，都不好买呀。你说网上吧，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啊。虽然早也有啊这个退休金哈，但是长青的话也有这个药量。之前用药的时候啊，都是找那个韩老师给我申请的这个团购名额。就说这次啊还有没有啊，也不知道啊。
0: 没有啊，团购呢没有。这一段时间咱们很多学员朋友也问啊，不论是这个祁黄丹还是保颜丹。咱们有很多学员朋友问说，老师你看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现在团购不了，我在节目当中也谈这个事儿了，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就是厂家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因为你团购就是几万几十万，这个量特别大，厂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货源给我们提供，现在都在赶什么呢？海外订单呢，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节目提供。所以说你想大批量的厂家没有，这次说咱们开展这次特别行动，这300个名额厂家能给支持都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名额呢只限咱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的300名。
3: 是真的是啊。这次这个证明活动啊，我听节目啊也听到了。说实话哈，有些人呢、确实是啊，就说昧着良心挣钱，什么包病人包治白病啊，就是那个邪乎哈。老阿姨啊，就是包治白病的药啊。有时候啊，还真的啊，就是、说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认知啊。这次的这个证明行动啊，就说是不是就要求啊，就是信息公开啊，能够完全配合就行了。

0: 不单单是信息公开完全配合，它也能这个保证什么呢？保证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遵循我们的要求，就你执行也要到位。
1: 嗯，这些我都能够做到啊。我也申请就说参加行不行啊？还能有这个优惠用药的这个机会啊。
0: 你符合标准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可以啊。你现在第一个是你现在属实有这些问题，对吧？你属实有这些问题，存在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咳喘，有支气管炎的问题，这个疾病也非常典型、对吧？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医调理的这个标杆，它到底是有效无效，它能治疗到什么程度，通过三个月能达到什么程度，半年能达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当你这个疾病消失的时候通过了多长时间。你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啊，你的病情是没问题。
1: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可以就是多调理几个周期不？我寻思的话腰子啊早就彻底治好，你利索说的。
0: 是你可以参加这一次，就是说老师我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那我可不可以报名？可以，只要你存在这问题。其实你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通过我们指导，通过我们治疗，你对这个真正的中医、纯粹的中医疗效作用，你们心里更有谱。
1: 那是。
0: 所以说呢，我认为你们更应该积极参加，无外乎这里就是一个公开你们调理的一个治疗信息，这没有什么掖着藏着的，你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是不是？又不问你银行有多少存折，你担心什么？又不问你密码，你担心什么？是不是自己的这个疾病从原先怎么治疗的，治疗的过程细节是什么，怎么做的，整个过程当中花费了多少费用，现在这个康复的结果达到什么水准，这个东西叫人了解，你怕什么呀？是不是？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们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化，是不是那些走冤枉路的、花冤枉钱的、上当受骗的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帮助。你跟我沟通，我能感受出来你有点抵触，就是说我去见证证明什么，你有这些继续调理继续治疗下去，说明你还是非常满意的，是认可的，只是不想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是我的感受。那无外乎你感觉到啊，这个没有团购，那你就想借助这个名额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啊，那也行，我享受这个待遇啊，那也无所谓。你能够不论什么原因吧，能够参与到来，我是非常认可的，也是非常建议你啊参加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活动报名当中来啊，不论是最后能不能评选上啊，但是至少你前期得去做，得有这个心思，好吧？像这个病情治疗，接下来这个肺病不好治，说在整个疾病过程当中，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和这个皮肤病最难治。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是有数的。所以说你这个治疗你要两个小周期，这个是重点啊。
1: 那行。那我再先去报名了。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去就是先去报名。再见了，孙老师。
0: 咱就聊这些，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随地来电话，好吧？再见。
1: 行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申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喂，
0: 你好，我盛老师。
3: 你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谢谢你啊，谢谢你为了我们关心啊。
0: 您客气了，客气了。
3: 我怎么搞的呢？我就是这个咽炎呢，咳嗽又痰，现在好严重了，这将近有4-5年了。
0: 四五年了。
3: 吐白痰。
0: 白痰。
3: 就那小那个白沫的那个意思。
0: 带沫啊，那寒痰风寒呢？
3: 舌头也有红的，当中有一道就给它开了裂的，舌头那后跟那块就这个开了裂那个样子。
0: 舌头中间有裂纹。
3: 当然了，那就是晚上呢，就是干巴的那睡一觉醒起来，就要搁那个水，搁那个水熨熨，熨熨要好一点。这个呢又好感冒，就是讲到这睡的，我那晚上起来。这小便他就一锅就感冒了。这个小便呢就清掉了，也清了。有时候你到最后呢你想把裤系下来了，他又接两点的，满裤都有时候都给我潮了。

0: 挺大呢。
1: 嗯。
0: 就有时候也慌，腿也没劲，关节有点个疼。
1: 嗯。
0: 这情况你把我爸爸管看看究竟怎么搞。
1: 嗯。
0: 那不搞那就受罪。
1: 嗯。对。是这样啊，你这个问题从你这个疾病和症状上咱分析啊，你先不管咳嗽，你不会看我为什么咳嗽，你咳嗽你要看什么呢？咳嗽的状态，一个是你说你咳嗽有白痰，而且有泡沫，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身体有寒，你有风，也就是说你阳虚气虚，阳虚呢手脚凉怕冷，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气虚的人心慌心突突腿软。
0: 就是我的咳嗽水哪一种呢？这个咳嗽眼，
1: 你寒痰呢？
0: 它讲是眼，
1: 寒痰风痰。
0: 我们家讲是眼，是讲是眼炎。我、我们光吃药也不管用，
1: 不管用，不管用啊！你听好，你嗓子咳嗽，就是因为你嗓子和肺部有寒有风，也就是你是体质燥、阳虚气虚，你有寒邪有风邪在嗓子这儿，真受寒了或者受风了，嗓子就会痒，就会难受，总想咳嗽。
0: 对，
1: 嗓子受寒受风，你越凉病情越重，你夏天还好一点，没有风暖和一点你还好一点，你就去风风化寒痰，这嗓子就好了。当然你想去根你得调理调理体质啊，从身体上下下功夫。
0: 那调理体质呢，你们讲那个什么丹
1: 啊，正好趁着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针对这个患者的朋友的实际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0: 你把我报上。我是以往我又不识字，那这沟通事情太难了。
1: 对，
0: 不识字了，你完全整一大脑子。
1: 是是是，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吧，这事儿都给你办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说的用就行了。
0: 好，
1: 好嘞，就这样。
0: 谢谢。
1: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好嘞，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为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

0: 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0%及以上优惠。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那个盛老师好。
4: 你好，欢迎您。
3: 盛老师好。那个盛老师，我也想争取一个那个标杆的名额，都是想两份这个福利，然后调理身体，我想麻烦你帮帮忙。
4: 可以，当然呢，这也得看你什么情况啊。你也听节目也了解了，对吧？
3: 对，那个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花最少的这个费用获得这么多的福利是吧？然后还能得到更优质的这个治疗调解方案，我是真的特别动心啊，心动。
4: 是，这个福利待遇也非常好，不论是从专家团队源头把关制定方案，还是专家老师全程这个跟踪，包括后期给你们支持的一个援助，福利待遇都很好。
3: 是，我都在群里我都听说了，都是身为老听众啊，我也是特别渴望这个名额，能当上这个标杆树榜样，这个好处也太多了。
4: 是，
3: 我也想把这身体调理得更好一点。
4: 可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3: 是，
4: 我问一下，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我这跟着咱们这节目调理有1年多了。
4: 这一年来怎么样啊？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
3: 有，我跟那个盛老师介绍一下啊。
4: 好，可以，说说你情况，然后盛老师看看你符不符合标杆哈。
3: 中，我是那个河北的，我今年57了。我是咋的？我有那个都是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我只要一发病，我的眼睛都可以说是奇痒无比啊。还有肿胀。哄的家人都这样。完了，他说总流泪儿，你说他流泪儿吧，有时候还特别特别干涩的慌，都那样。那个皮肤吧，经常痒，哎呀，抓的也是，红一块紫一块的。另外吧，都只要一打喷嚏，这个哮喘都引起来。这一犯病的时候是上气儿不得下气儿，都感觉哎呀，都喘不过气儿，都挠不住了，都这种感觉。那个老师说我是那个过敏性体质，都是服用这个西黄丹调理身体有这么1年多了吧。
4: 怎么样？
3: 我都想。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应该咋调理。
4: 是，你现在的身体现在状况怎么样？就是你调理这1年多，包括
3: 我现在就是发病次数少了，都是症状也减轻了挺多，都现在我眼睛也不肿了。也没有那么红了。特别是身上啊，不像以前那么痒了，这个我挺好，我挺高兴。我现在我都想借着这个此机会，都想获得更好的这个服务方案，然后呢，到更优惠产品调理这身体，我都想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你看那个盛老师可以吧？
4: 这一次我们接受有明显症状、明显病情情况的啊。你调理这1年多了，从你这个分析上，从刚才阐述当中，这个病情没那么重了。
3: 对。
4: 那我们参与的这个名额当中，那你也只能说锦上添花啊，获得更好的一种服务啊，获得更好的一些资源，可以让你比现在要能再强一些，然后获得资源更好一点。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在提升过程当中，明显变化呀，就是改变没有太多了，不太直观了。症状上，你现在没有什么要改变的了，我感觉。你看看，你原先是这个结膜炎，眼睛奇痒肿红流眼泪，眼睛干涩。
3: 对，
4: 这个你现在是

0: 不存在了。
1: 嗯，反正少了、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呢你皮肤痒啊，然后呢一抓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嗯，
0: 这个呢也不存在。
1: 对对对，
0: 这些打喷嚏啊，这个哮喘一犯病上不来气是吧，那 你这个呢你现在你也不存在了，那你告诉我 你这些都不存在了，你只是说很少或者是肌肤感觉不到了，那你这个再提升呢无外乎就是巩固和强化你的机体。说实话，你这、
1: 啊、
0: 你现在基本上身体没什么问题了啊，问题也不大了。
1: 嗯，
0: 那这块呢，盛老师再给你点茶饮方法啊，你愿意调理体质，愿意继续用之前的这个青黄丹，你就是养生保健用，然后呢，你结合点茶饮就行了，结合点方法，结合点锻炼。
1: 嗯，
0: 就是我感觉你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你现在这身体的病情和治疗这个不存在问题了，你现在基本上都属于走向健康了。你外国想通过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待遇，是不是、来享受这波福利？嗯，这个就不行了。
1: 嗯，明白
0: 吧？哈，其实听到这儿你也应该感到开心高兴。虽然我没有享受的更好的福利和待遇，但是一听到盛老师讲你现在身体恢复都这样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是不是？
1: 哎，对，是。
0: 这次没办法参与了，但没关系。后期盛老师给你制定一些茶饮方法，到时候发给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再发给你，好不好？
1: 中，好，那谢谢你啊，盛老师。
0: 好，就这样了啊。
1: 嗯，
0: 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1: 哎，好，谢谢，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近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1: 哎，盛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我叫那个刘慧萍。
0: 啊，刘女士。
1: 老师，我这次我就是来想抢一个这个标杆名额嘛。
0: 啊，参加这一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是吧？想要一个名额是吧？
1: 对对、那个盛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那个在想哈。
0: 嗯。
1: 虽然说呢，就是这次活动吧，是证明这个中医治不治病啊。
0: 嗯。
1: 还是花钱多少啊这些事儿哈。
0: 嗯。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咱们节目的老学员的话，我这个调理将近有4个月了吧，我也看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啥呢，这个治病啊，得有这个好的方案，还得有这个好的产品，就包括这个后期的服务啊，还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执行能力哈，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嘛。
0: 没错，就是说在康复这条路上啊，它有4个核心要素，它是一个系统，康复的系统，你这个系统缺一不可，是不是？
1: 对，就是啊。所以说调理4个月吧，也有那个挺大收获的。因为我呢，就是确实是以那个一体多病，就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去调理吧，所以说我想那个申请一个那个标杆名额嘛，我也是想成为这300名的一员哈，我想让这个权威的那个专家呀团队会诊那个就是制定我接下来的这个调理方案嘛。
0: 是这样哈，咱们这一次呢说老学员可不可以接纳，可以接纳，但是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在调理过程当中，第一就是我现在还有问题，明白吗？你之前怎么好那是之前，咱们现在要一个纯粹的300个名额，这300个从制定健康方案到执行到用药到费用到最后的结果，我们都要有记录的，然后呢有依据的，要经得住大家的审、大家的看、大家的查，就什么都摆在面上。所以你之前怎么做的他没有这个依据，不能作为这次中医证明见证活动，你再好也不能作为。那你接下来的就是说我接下来调，那你每一步都得执行现在制定的要求，我都能做到哈。现在还不知道你什么问题呢，够不够我这个标准呢
1: 对，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盛老师。我这是就是本身我这个血压高，这个都有个10多年了。而且我这个浑身关节都是疼的，身上呢就是经常是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哈，莫名其妙的它就青了。还有就是我特别那个怕冷，胃也不太好，这个胃就是不敢吃凉的。消化就是可以就是特别不好吧，吃点东西 就感觉这个胃里胀胀的，
0: 嗯，
1: 吃点就胀啊，
0: 嗯，就是胃肿胀不敢吃，是不是
1: 啊？
0: 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病情，根据你的存在，其实你也是体质，你是存在阳虚体质、淤血体质，而且你这个时间还不短了，因为体质在长期的这种六邪的侵引之下，才会体现很多的病症。你看，你说老师，我特别怕冷，叫阳虚体质，因为阳气不足嘛，抵御寒邪能力不够，所以就特别怕冷怕凉。那么这样的体质时间长了，寒邪就入侵了。寒邪一旦入侵身体，各种寒症就有了，比如说胃寒、胃病，女性宫寒、痛经，以及骨寒、浑身疼、关节疾病，叫老寒腿。那么在你的血脉上呢，你的血液循环就不好了，比如肺寒、咳嗽、喘，那不再如脾寒、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不敢吃凉的。在血脉上慢慢它还会堵塞，我跟你讲，这个人就会嘴唇发紫，舌下青紫筋就严重，脑梗、心梗一系列体质和疾病。你这个疾病就是阳虚血瘀造成的啊，所以身上总是青紫。你这个疾病治疗也是抓核心调理体质，然后针对疾病对症用药。
1: 对对，就是当时那个前期调理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嘛，说是先把这个体质改过来
0: 啊。
1: 主要呢就是听您这么讲，这不我也那个明白了，这人体质不好的话，不从这个根本上那个下手，这身上这些毛病就根本就治不好，就算说是治了以后也会那个复发的哈。
0: 对，这就是抓源头。很多时候源头不是病症，源头不是疾病，但是源头是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产生的一个根源。你这个疾病要想出根，不再复发、不再反弹、不再反复发作，你就得调理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人。你现在什么情况了呢？
1: 现在我就是调理的啥呢，就是我这个身上现在感觉好像是有火力了，有劲儿了。现在吧，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热大劲儿了，我试着是吹会儿那个风扇啦，开会儿这个空调了啥的也可以了。哎呀，原先往年就这时候我还得穿上那个秋裤呢。这今年吧，这不这一条我这试着，就是我感觉就是缓过来了。
0: 就是身体的改善，身体的体质提升了很多。那我问一下，你这个病情和症状上现在怎么样？特别像血压呀，原先那个青紫啊，这个肠胃上啊，这些病情上现在怎么样？
1: 血压这块那个也平稳了，测了几次也行。而且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就没有先前那个头晕啥的那种情况了。还有我这个胃这块，我是那个连推带揉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药灸啊、调灸啊，什么胃脘穴这块哈。我现在是感觉这个消化啥的也挺好的，也不胀得乎难受了。说老师，现在
0: 是这样哈，你现在说这些，你就是没什么这个病情和症状了，你这恢复的这不很不错很好吗？那你还参加这次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你还参加什么呀？
1: 现在
0: 没什么存在问题了呀。
1: 哎呀，下一步吧，就是调理的就是我这个子宫肌瘤这块嘛，上回不是那个这么说的吗？
0: 就是你现在还有问题，就是说子宫肌瘤是吧？
1: 啊，对
0: 啊。那我还以为你上面的问题就那写呢，以调理这样，就是子宫肌瘤现在还没用药调理呢。
1: 对，是的，这子宫肌瘤也好几年了，但是
0: 好几年了，还有，现在还有是吧？你也没手术啊，也没用药是吧？
1: 没有，没手术，还有呢。
0: 那可以，针对就是子宫肌瘤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肺结节也好啊，就是我这块长东西，那块长东西的都可以，包括乳腺增生的，也在咱们这次这个中医见证。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名额当中，也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就是你有存在这问题，我们来见证他，说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啊？可以，那你这样啊，你这样，你稍后呢，就是这个病情呢、病例呢，我们可以给你报上去啊。你当然你可以在稍后呢，再跟常文老师进一步的核实报名，然后呢，我这边先初步给你一个方案。就是散结膏、散结方哈，这块我也有发给你，然后你继续调理体质往下走。就是不论你会没会得这个名额，你前期的治疗方法咱都要往下走。
1: 反正，盛老师，我这各方面都调理的不错，我就那个啊，这个我这个子宫肌瘤这块就麻烦盛老师跟咱们那个老专家。
0: 不用客气，就是你不获得名额，我们也会用心调理；获得名额，各方面福利待遇会提升。会比这上一个台阶而已啊。 好吧，
1: 行，太感谢了
0: 啊，行，
1: 你们费心了
0: 啊，不客气，这样咱们就聊这些吧，然后呢你这个什么问题呢，到时候

0: 会通过咱们场外老师啊，会指导你再沟通。
1: 行，
0: 可以拨打400-606-2677，好不好？就聊这些，再见。
1: 哎，好，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
5: 哎，阿燕，你告诉姐，过节这几天你是不是找到相好的了？哎，像你这样的坯子，只要你找到有钱有势的相好的，就肯定能一步登天的。
6: 哎呀，阿红姐，你瞎说什么呀？
7: 阿红的话又把林烟闹了个大红脸。
6: 阿红姐，我既没有碰上相好的，我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只不过是碰见了一个机会而已，人家相信我。
7: 阿红望着林烟，还是有些不相信。
5: 阿燕，你说的都是真的？
6: 哎呀，我骗你干什么呀，当然是真的了。
7: 林烟看着阿红，又一次认真地点了点头。阿红这回相信了，眼里充满了羡慕。
5: 哎呀，阿燕，你可真是太有福气了。哎，将来姐在这儿万一混不下去要到你那，哎，你可得接着我啊。
6: 嗯，没问题，不过你可再不行偷着睡觉了啊。
7: 林烟的一句话立刻逗得两个人都笑了。要办商场，首先要为商场命名。刘卫华把决定权交给了林烟。林烟沉思了很久，眼睛突然一亮，激动地站起身来。
6: 哎，叫木棉城，象征着商场的生意像木棉花一样红红火火。
7: 刘卫华先是没有吱声，想了想，而后忍不住笑了。
8: 好，就叫木棉城，木棉开花，红红火火嘛。
7: 刘卫华说罢，便去了工商局，很顺利的便注册了营业执照，而后由林烟负责去办了税务登记证。深圳的办事效率的确很高，几天后林烟就办好了全部手续。
8: 哎，林烟，走，搓一顿，庆贺一下。
7: 刘卫华说着便拉着林烟去了饭店。他们选的不是一家高档饭店，而是一家中低档的饭店，用刘卫华的话说是勤俭办事业。
8: 哎，我说妹子，下一步工作就应该是联系进货和装修商场了，咱们俩得分一下工。我呢就负责进货，就叫男主外，你呢就负责商场的装修，或者叫女主内，你说怎么样？
7: 林烟点了点头，却忍不住笑了。
6: 分工啊，我没意见，你怎么说我怎么干，不过只是这主内和主外我听着怎么有点刺耳呢？哥，我们这是办商场，又不是两个人住家过日子，怎么能论起来主内和主外呢？
7: 刘卫华听了也不免大笑起来。
8: 哈哈哈，该死该死，纯属用词不当，用词不当。哥以后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7: 刘卫华说完一个劲儿地拍自己的脑袋。林烟见了不仅笑出声来。
6: 哥，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别那么认真。
8: 哎，妹子，其实哥这说的也没错呀。
7: 刘卫华听了却现出十分认真的表情。
8: 这办商场其实和住家过日子也差不到哪儿去，都得分工合作，精打细算，和气生财嘛，你说是不是？
6: 嗯，哥说的对。
7: 见刘卫华认真了，林烟也不免严肃起来。刘卫华喝了口酒对林烟说，
8: 妹子，既然咱这是分工合作，咱就得分工明确。
7: 刘卫华说着把钱包里的存折拿出来通通地交给了林烟。
8: 妹子，这是咱们的一部分流动资金，从今儿往后可就都交给你保管了，怎么花咱们得一起商量。还有，这现在开始陆续花钱了，你要尽快把账务完善起来，每一笔钱的进出啊都得有这个凭证，并且详细登账。这些事儿啊不用我说，你在工厂里做过一段财务，该怎么办你啊肯定比我清楚。
7: 刘卫华的话使林烟对他不仅刮目相看。
6: 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人，没想到办起事儿来还挺细心的。
7: 想到这儿，林烟不由得微笑了。
6: 哥，你放心吧，你交办的事儿我会认认真真的办好的。
7: 林烟的回答令刘卫华感到很满意，他望着林烟得意地笑了。
8: 那当然了，你办事儿我放心，我说过嘛，我刘卫华别的能耐没有，就是看人准。
7: 林烟没有再说什么，刘卫华的话令林烟忍不住笑了。商场的装修工作按照原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外出进货回来的刘卫华看着装饰一新的商场心里很满意。
8: 嗯，不错，很好很好，妹子你辛苦了。
7: 林烟望着刘卫华笑了，从心里说对商场内外的装修无论从格调到质量他也十分满意。林烟微笑着向刘卫华点了点头。
6: 嗯，只要总经理满意就好。
7: 对林烟的回答刘卫华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兄妹相称，此时林烟突然称他为总经理，使他反而感到有些不自在。细一想，这样称呼也对，两个人以后既然要在一起工作，改一下称呼也好。于是刘

0: 刘卫华也改变了称谓，商场的装修工作顺利完成了，林经理你功不可没呀。现在我们的那些管理人员，我看也该到位了。这么，明早我叫他们都来报道。
1: 刘卫华说罢，踌躇满志的走了。林烟看着刘卫华的背影，想着叫自己林经理的称呼，不免苦笑着摇了摇头。
0: 第二天一大早，林烟就来到了办公室。不一会儿，刘卫华带着三个人走了进来。
2: 哎，林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下，会计小胡。
3: 你好。
0: 林烟向被称为小胡的人伸出了手。
2: 这位是业务经理阿奇。
3: 你好。
4: 您好。
0: 阿奇也赶忙向林烟伸出了手。 他仔细地看了林烟几眼，林烟的美丽和端庄令阿奇不免有些惊讶。刘卫华又把手伸向了常远，
5: 这位是我们的副总，我们的谈判高手，招商专家，常远先生。
0: 刘卫华有意地强调了一下，林烟看着常远，陷入了惊讶。 然而，他很快便控制住了自己。他稳定了一下，礼貌的点点头：“
5: 你好。”“你好。”常远注意的看着林烟，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0: 刘卫华没有注意林烟和常远两个人细微的表情，郑重的走到会议桌前坐了下来。好了。
5: 我们现在就开会吧。刘卫华说话的样子很像一位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林烟看着他，由衷的笑了。木棉城商场事业的进展，远比林烟想象的要顺利。商场附近是福田最早成片的住宅小区，大概有近20000户。 其中很多人是香港居民，有着非常的消费潜力。由于附近是以居民区为主，方圆几里之内只是零零星星的小商铺，而没有集中的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服装商场，所以开业不久，木棉城商场便显出了旺盛的人气。
2: 哦，林经理，这是本周的营业账目，
3: 流水增长了多少？
0: 147万，比上一周增长了22%。
3: 你把这一个月的营业统计和账目快一些整理好。2个小时以后呢，和我一起去总经理那儿汇报。
2: 好的。
0: 小胡答应着，转身走了。
5: 林烟在商场分管财务、办公室和后勤，用刘卫华的话说，就是主内。
0: 是商场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林烟知道，刘卫华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自己，完全是出自他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他更是细心谨慎，生怕因为自己的不慎而给商场带来哪怕一点的损失。正是因为他的兢兢业业，也因为他的天资和能力，他很快便赢得了商场管理层的信任。 并在商场职员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五一节很快就来到了，借着五一黄金周的东风，刘卫华和常远在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里，游说了56家品牌公司与木棉城商场加盟，几个临街的铺面分别租给了目前国内最好的几家女装品牌公司。 一楼主要卖职业装和鞋类商品，而二楼则是休闲女装和内衣区。除了商场的街铺，其他柜台全部由商场统一收银，每月中结一次账。扣除租铺管理费以后，及时划账到各专柜去。精明内敛而又经验丰富的常远，给林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从来不像刘卫华那样

0: 对商户巧舌如簧，而总是温情冷静地站在商户的角度上说话。
1: 各位和我们一样，都是商家，这商家就是为了赚钱，赚钱靠的是真本事，是辛苦，而不是坑蒙拐骗。我想这一点我们和各位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是共赢，你挣钱我也挣钱，既然利益一致，那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好商量。我们呢，尽力为大家服务，大家在这里卖货，有什么要求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提出来嘛，只要是不违法违规的，我们呢，都尽力满足大家。
0: 长远的话，诚实热情，很快消除了商户们的顾虑，让他们不由得产生了信任之感。而结果是，商户们每次都不知不觉地掉进了他的温柔陷阱里。刘卫华的作风则和长远正好相反，他说话快捷秉烈，颇有些道海玄河之气。两个人一动一静，相得益彰，为商场树立了最佳组合的领导层的形象。也似乎就从此时，林烟才真正地体会到了商场如战场的含义。木棉城五一黄金周的促销活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收银台都几乎被购买者挤破了。晚上九点，当林烟终于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走出商场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的身形正立在商场的门前。天已经黑了，这个男人却还戴着墨镜，正静静地看着这座大厦，也静静地看着林烟。林烟愣了一下，他看不清男人的面容，却仿佛感觉到了他炯炯的目光。他知道站在他面，
1: 你不也是才走吗？
0: 长远说着，用充满温柔和善意的目光看着林烟。对长远的目光，林烟是熟悉的。在来商城工作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长远的目光似乎很少和林烟正面交流，可林烟却感觉到这个充满温情和爱意的目光不时地围绕在他身旁。而此时他又接触到了这个目光，不免感到了战栗。
2: 你是在等人吗？
1: 是的。
0: 长远的回答很平静。
2: 哦，那好吧，您忙您的，我先走了。
0: 不知怎的，自从那次在一个有些尴尬的情景中见过长远以后，林烟每次再看到长远都显得慌乱，甚至连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长远看出了林烟的窘境，善意地笑了。
1: 啊，能问一下你住在哪儿吗？
2: 我在前面三站地远，和我原来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一起。
1: 三站地远是草铺的那一片高楼吗？
2: 是的。
0: 说到这儿，林烟的脸上有些发红，她似乎看到了长远的眼神里透出的略带鄙夷的目光。可长远的反应却并没有像林烟预想的那样。
1: 啊，我知道那个地方，那片住宅呀，很不错的。我刚来深圳的那会儿啊，在临前房里住了一年多，房间里没厕所，要跑到楼外面的公厕才行。我们十几家合用一个厨房，连洗澡的地方都找不到。你现在住的环境真是很不错了。哦，对了，你还没吃夜宵吧？我们一起去怎么样？
0: 林烟望着长远，有些疑惑了。
2: 你不是在等人吗？怎么
1: 等人？

0: 什么人呢？我就等你啊。
1: 常远说完不觉开心的笑了。
0: 魏华刚走，他去北京了，我刚刚送他回来。我本打算这黄金周过去了，咱们三个一起好好庆祝一番，可魏华出差了，所以怎么样，你不会扫我兴吧？
1: 常远说完注意地看着林烟，那表情似乎很担心林烟的回答会让他失望。林烟看着常远微笑了，月光下他的笑显得很甜。
0: 那请吧。
1: 常远高兴地说着，而后快步走到一边去，打开了停在路边的一个轿车的车门。
0: 小姐，请上车。
1: 常远说话的样子有点滑稽，林烟不禁被他逗笑了，他迟疑了一下上了车。轿车平稳地开走了。现在林烟已经记不清那天都吃了些什么，他只记得他们进的并不是一个很高档的饭店，而点的也只是一些平常的却很可口的饭菜。然而他记得那一天他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常远的眼神很温柔，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
2: 你知道吗，我的牵挂。
0: 哎，林烟，你喜欢这首歌吗？
1: 优美的旋律，亲情的演唱和勾人情怀的歌词，令林烟禁不住想起了远在家乡的母亲和那次难以忘怀的失败的恋情。林烟沉默了，忍不住闷头喝起酒来。坐在对面的常远明显地感觉到了林烟情绪的变化，轻声地叨念着。
0: 每一位来深圳闯荡的外乡人，他们呢几乎都是有原因的，有的呢是为了实现自己年少时的雄心壮志，有的呢是为了医治过去留下的心灵创伤，但无论什么原因，都寄托着一种愿望，那就是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 常远的话令林烟不禁一震。
3: 那你是因为什么来的呢？
1: 林烟脱口说道。常远笑了笑，喝了一口酒。
0: 可能两种原因都有吧。
1: 林烟愣了，等着常远说下去，可是常远没有继续往下说，却改变了话题。
0: 不怕你生气，坦白地说呢，自从在魏华那里第一次见到你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暗暗地观察你。你很美丽也很温柔，可是我总觉得在你的眼里总是透着淡淡的忧伤。我想你的过去也一定很不平常吧，或许你在感情上也受过某种创伤。
3: 别说了。
1: 林烟突然打断了他，举起杯来，脸上露出了凄惨的笑。
3: 过去了，都过去了，来咱们喝酒。
1: 说完，林烟没等常远和他撞杯，便仰起头来一饮而尽。
4: 这不是偶然。
1: 常远被林烟的举动镇住了，他愣了一下，也举起杯来将满满的一杯酒喝了下去。歌曲的旋律还是那样绕梁，并充满了亲情。常远放下酒杯，叹了口气。
0: 其实啊，我也有一个难以忘怀的过去，一个不忍揭开的伤疤。我的老家是一个贫困的山村，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农民的日子很苦的，这你是想象不到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集，
6: 不怕你生气，坦白的说呢，自从在魏华那里第一次见到你，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暗暗地观察你。你很美丽，也很温柔，可是我总觉得在你的眼里总是透着淡淡的忧伤。
7: 这不是偶然，
6: 我想你的过去也一定很不平常吧，或许你在感情上也受过某种创伤。
8: 别说了。
9: 林岩突然打断了他，举起杯来，脸上露出了凄惨的笑。
8: 过去了，都过去了，来，咱们喝酒。
9: 说完

0: 林烟没等常远和他撞杯，便仰起头来一饮而尽。常远被林烟的举动震住了，他愣了一下，也举起杯来将满满的一杯酒喝了下去。歌曲的旋律还是那样绕梁，并充满了亲情。常远放下酒杯，叹了口气，
1: 其实啊，我也有一个难以忘怀的过去，一个不忍揭开的伤疤。我的老家是一个贫困的山村，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农民的日子很苦的，这你是想象不到的。我是靠我爹借债念的大学，在我们班里呢，我有几个很要好的同学，魏华算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班班长，他比我大一岁，所以呢我叫他老大哥。哦，还有一位是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她的模样有些像你。我和她相爱了。魏华来了深圳，我们去处。我们老大哥的爸爸是省里的高级干部，老大哥通过他爸爸把我介绍到一家外贸公司，我和老大哥又在一起了。我很感恩，在那里干得也不错。我想等我哪一天发迹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他。可谁知
0: 常远说得很激动，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他喝了一口酒。林烟凝神地看着他，常远叹了口气，接着说：
1: 唉，我没想到啊，我的进步竟成了老大哥未来在公司发展的障碍，而他也看上了我的女朋友。就在公司准备提拔我，而我的女朋友正在我和她之间举棋不定的时候，她竟利用手段陷害我，使我差点进了监狱。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不下去了，我的女朋友也离我而去了，于是我就走了。我来了深圳，临走时我发誓，我一定要在深圳干出个样来。等我有了足够的资本，我能够再回到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干一个公司，跟他对着干。我一定要报那一箭之仇。
0: 常远说着，眼里露出痛苦和仇恨的光芒，与平时的神情截然不同。林烟理解他的苦痛，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常远眼里露出的凶光却使林烟有些害怕，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吧。林烟叹了口气：
2: 唉，你说的对，每个来深圳的人都是有原因的。
0: 林烟没有再说下去，常远也没有再问下去，他们又默默地喝了一会儿酒便分手了。常远开车把林烟送回了住处。林烟迷迷糊糊地躺在他在草铺的一座16层楼的一个房间里，酒精烧得他有些烦躁，他使劲地喘息着，贪婪地吸着令他感到菲薄的氧气。他又梦见了那片滩涂，那片森林，还有那个总也看不清面容的男人。男人漫步向他走来，把手伸向了他，轻轻地为他解开了衣衫。他立刻感到心胸变得开阔起来，而心里也畅快了许多。 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大叫着猛地推开了那个男人。他坐了起来，清醒了过来。等他睁开眼睛时，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来他的床前坐着阿红的男朋友阿忠。再看自己上衣的纽扣已经全部解开，因为喝了酒而变得粉红的胸部正赤裸裸地对着他。
2: 你要干什么？
0: 林烟气得浑身颤抖，飞快地合上了自己的衣衫，一时间竟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阿忠却并没有慌，正得意洋洋地看着林烟。
1: 林小姐，身材真不错啊，真看不出来你平时一本正经的，这一旦浪起来好迷人呐。
0: 林烟顿时感到一阵恶心。
2: 你这个流氓。
0: 林烟撑起沉重的身体，积聚所有的力量扇了阿忠一个耳光。阿忠震怒了，反手还了林烟一个耳光。
3: 你他妈的装什么装呢？老子只不过看了看你，你敢打老子，老子今天就做了你。
0: 阿忠说着就要扑上来，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阿红浑身水淋淋地站在门口，正怒目地看着他们。
2: 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
0: 阿红骂完转身跑走了。外面打起雷来，闪电夹着暴雨很快便笼罩了深圳城。深圳的暴雨是北方人很少见到的，漫天漫地电闪雷鸣，好像天公在发怒。林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他哭着装好了自己的东西，连哭带跑的下了楼。当来到楼下时，他懵了。
2: 这漫天大雨的，我该去哪儿呢？
0: 情急之中无处可去的林烟突然想起了长远。刘卫华不在深圳，林烟能够求助的只有长远了。可是这么晚了，该不该去打扰他呢？林烟犹豫来犹豫去，终于拨了长远的电话。还好长远的手机开着，响了几声之后，长远接了电话。
4: 喂，哪位？
0: 林烟没有说话。叫通了电话之后，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样说了。对方很快便猜出来是他。
4: 林烟，喂，林烟，你有事吗？怎么了？
0: 林烟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2: 长远，我在外面，在楼下，你能来接我一趟吗？
0: 从林燕的哭声里，长远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事情。
4: 林燕，你别哭，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长远，你别问了，我想离开这儿，离开这个楼，你快点来接我，我马上要离开这儿。
4: 好，你等着，我这就来。
0: 十几分钟以后，长远开车来到了林烟的面前。当他听林烟简单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以后，他猛地推开林烟，就向电梯间走去。林烟知道长远要去找阿忠算账，便赶紧拽住了他。
2: 常总，你别去，天太晚了，你会把邻居们都吵醒的。
1: 我不管。
0: 长远推开林烟就要上电梯，林烟赶紧抱住了他。
2: 常总，你千万别去，阿红是我的朋友，他已经很伤心了，再说我也没有吃到什么大亏，你就别上去了。常总，我求你了。
0: 长远站住了脚，消了气。
1: 林烟， 我送你到魏华那儿，正好魏华

0: 出差，我有魏华房间的钥匙。
1: 常远说着，提起林烟的包裹和行李，陪着林烟上了车。那天晚上，常远帮林烟安顿好以后，只陪着林烟坐了一会儿，便走了。林烟一个人躺在刘卫华的房间里，想起自己到深圳之前的前前后后，不由得流下泪来。林燕的家在湖南某地的一座小城，父母双亲都是工人。出身贫凡的林燕十分幸运地继承了母亲高挑纤细而又玲珑有致的身材，和父亲温柔深邃清亮如水的眼睛，更继承了天赋湖南女子雪白娇嫩的肌肤。那是成年女子用再名贵的胭脂水粉也调制不出来的好肤色。自知家境平凡的林烟心气儿却极高，她除了暗地里埋头读书，期望为父母争得荣誉之外，在众人面前从来是一副沉静温柔的模样。她的天生丽质不仅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誉。用他当时班主任的话说，林烟天性聪美，培养好了将来是一块大材料。林烟与他同班同学萧瑾的相爱是从一次聚会开始的。那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林烟和萧瑾同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为了表示祝贺，几个初中的同学相约到萧

0: 萧景看见林烟，脸上总是挂着抹不去的笑。萧景的家有个不算小的院子，勤劳的萧妈妈在院子里种了葡萄、月季、君子兰、水仙和美人蕉等花卉。四季常青的植物在阴凉中散发着芬芳，把小院子点缀得十分典雅。萧妈妈对林烟很是喜爱，见林烟进来便赶紧迎上去，一把拉住林烟的手。
1: 哎呦孩子，你怎么才来呀？这饭菜呀都准备好了，你来了咱们就开始。
0: 一个叫做淘宝的男生听了

0: 阿姨呀、啊、就该偏向他，谁让你没考上省重点呢？
1: 肖妈妈的一通骂把同学们都逗笑了。在席间，肖锦提出轮流演一个节目，同学们都表示赞成，便按照座位一个一个地唱起来。轮到林烟了，从小就参加少年宫舞蹈班的林烟亭亭玉立。

0: 同学们听了高兴地鼓起掌来。
1: 好，我去取长笛。
0: 萧金也兴奋地站起来向屋里跑去。林烟望着跑远的萧锦和同学们相互传递的颇有深意的眼神，脸上不由得红了。林烟那一天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衣，湖蓝色的背带长裙，乌黑发亮的长发编了一根大辫子甩在脑后，凝脂般的脸上因为羞怯而越发显得粉红，就像荷塘里一朵娇艳的荷花。萧妈妈坐在人群里，看着美貌如仙的林烟，笑得合不拢嘴。萧锦拿着长笛来了，在长笛的伴奏下，林烟在月光中翩然起舞。她柔软如蛇般的腰肢，轻扬万卷的手臂，道出舒

0: 们两个站在一块儿，像不像神童配玉女啊？
1: 像。
2: 而且搞得林烟和萧瑾两个人立刻羞红了脸。少男少女的恋情就是这么简单，往往是因为一首歌、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眼神。曲终人散，萧瑾送林烟回家时突然问林烟：
3: 哎，同学们刚才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4: 什么话呀？
2: 林烟脸红了，却故意问他。萧瑾有点发坏的笑了笑：
3: 就刚才说的神童配玉女啊。
4: 去，坏小子，我才不跟你相配呢。
2: 林烟的脸更红了，紧走了几步站到一边去。他听到了萧瑾的脚步在向他靠近，他甚至听到了自己也听到了萧瑾此刻剧烈的心跳声，但是他却没有动。此时他站在护城河旁，护城河水泛起的寒意侵袭着这衣着单薄的林烟，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萧瑾察觉了，立刻脱下外套为他披了上去。
4: 不用了，我就要到家了，你就到这儿吧，我怕家里人。
2: 林烟执意想要推开为他披衣的手，却发现萧瑾的力量大得很难挣脱，他不免有些慌了。
4: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
2: 林烟无力地说着，手上却没有再推辞。萧瑾抱紧了他，一张有力的唇瞬间便贴在了林烟颤抖的嘴唇上。林烟愣住了，却没有反抗。
3: 林烟，
4: 萧瑾。
2: 林烟伸出手来，用力地把萧瑾抱紧了。林烟已经记不起自己是哪一天把自己毫无保留地送给萧瑾的，他只记得是在三年以后，他们等待大学录取书的那段难熬的日子。那一天，高考结果终于出来了，林烟和萧瑾分别以600分以上的高分被录取进了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就在他们相拥在一起，用激情来庆贺高考录取的喜讯时，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不一会儿，就听见楼下有人在狂喊：“
5: 萧瑾，萧瑾，你爸爸来电话了，林烟家出事了。”
4: 啊！
2: 林烟和萧瑾听了，都不觉愣住了。林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人生悲剧会来得那么突然。他父亲所在的氮肥厂突然发生了高压锅炉爆炸，几吨熔浆般滚烫的开水瞬间冲上天去，又倾泻在锅炉旁正在作业的工人身上。一块锅炉碎片以光的速度恰巧砸进了一个工人的后脑，并导致了当场死亡。这个工人不是别人，正是林烟的父亲。林烟至今不敢回忆他赶到现场时那让他撕心裂肺的一幕。
4: 孩子他爹，他爹啊。
2: 母亲因为多次昏厥并因为刺激过度而变得有如行尸走肉，不饮不食，不哭不闹，不睡不眠。
4: 你醒醒啊，爸爸已经走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妈妈，我求求你，快醒醒。

0: 面对着躺在床上神志不清的母亲，林烟放声地哭泣着，而母亲却没有丝毫的动弹。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整整哭了两个小时的林烟终于因为哭累了而睡了过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岑彭。这位岑彭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

0: 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七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七，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七，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刘秀、邓禹、姓姚七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个人站起来了。你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七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姑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七没地方坐呀，姚七想这么办，门槛这儿，呵呵，哎，对了，呵呵，来喝水，呵呵，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愿意，这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秀心里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七，你一请，我看你这一请，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啊，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讲啊，啊，姚七姚壮士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七听着很爱听啊，怎么着，姚七好戴高帽。哎，姚七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呀。心里话，你是元帅呀，位极人臣呐，只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呐，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你两辈古人，你爱比吧，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琦是无心少肺的，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哎，老太喜欢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子，哎，不好是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个刀来，哎，把这个布一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足成大儒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和姚琦百听感，姚琦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令，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子嘴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哎，你不是请姚琦吗？ 你不请姚七，你告诉人家孟母三迁管什么事儿啊？啊？老太太不圆圆，姚七呀、啊。对了，哎呀，我们爹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他没事逗我，不圆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水等于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七呀、啊，哎呦，感到没长见儿。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一瞪了，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了，姚七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父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化影偷形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年供柴月供米呀、啊、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啊、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七这么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帅您比得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七，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转是什么意思？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成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儿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着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吧，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咋垂脚，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敢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姬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泥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姬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姬光的亲兵啊，宫上前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劲儿，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嘿嘿，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 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中一攥，好，这一下子，鱼长剑呐，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断刃呐，杀人不见血呀。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辽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辽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极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老太太心里话七儿七儿，你好没心呐！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啊，真真岂有此理呀！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竟想事了。哎呀，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子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在此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同泪呀。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了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和老太太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这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等等，我去去就来。会姚琦正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帅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请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不要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琦呀，不知道什么事儿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娘啊，哗嚓扑通躺下了。大帅邓禹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姚琦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姚琦的后腰，大帅邓禹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为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至于上吊山的门。姚琦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琦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专母，我可比专诸，哎，上吊了。啊，噌，他蹦起来了。大帅邓禹一下子跑刘秀背后的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哇，姚琦过来伸手要抓，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禹厉害呀，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不不要紧呐，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

0: 元帅受累，刘秀想让他受累。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禹可就问姚琦呀，啊，咱们是搁三天呢，是搁七天呢？姚琦心说，搁三天，搁三天也没办法，搁七天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琦想，穿仨月孝。这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这么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呵，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啊、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哦，这时候姚琦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琦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啊，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啊，啊，将士二郎们大伙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 啊或赶到这天，元帅升帐办公，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死姚出使，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哎，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啊，好、哦、感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挺，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心谁呀？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弩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刚然，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笔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岩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朱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钉包护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透九股丝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剑，身背后头铁钻钢都造钻色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个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巴掌宽，肋下配着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鞘，边铁石甲，边铁通口，造龙绳的挽手，倒锤登了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宾铁搭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劲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将士二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哦，行货有两小子，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营外头呜呜呜呜呜呜呜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也报，大帅吩咐将士来了，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战。哎呀，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英国人，如此交战七人太甚。嗯，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远处的营区，跟那岑彭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
1: 出营一战，
0: 立刻就带马了。哦，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宝帐前率领众将拢思阳任等班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绣的高扬，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阳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断刺门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前速啊！众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伟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腰旗这么一瞅，呵，你说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冰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叶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不是黄的黄似血。哈哈，大家伙儿就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面一瞅，岑彭，啊，王莽的兵三千人列着队，岑彭跨下马，手中擎着旧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岳不然为交战，摇旗挡这个岑彭啊，哼，啊，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呀，他这么一瞅，岑彭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他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岑彭这么厉害呀、啊？哎，元帅，啊，姚将军，我向元王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对，姚起双足一点，邓邓寇飞虎铲催坐下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直来到领军阵前。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彭啊，岑彭刀头刀短，九耳八环刀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法师将？他这姚旗这相先唬人呢、啊，和这个外表好啊。就至于拿这个大枪冰铁盔甲人高马大啊，但而叫做何名？姓姚名旗，哎，字思旷，你就是岑彭。不错，正是你家将军。哎，岑彭说撒马一战，呼姚旗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敢姚旗他母亲呐、啊，家里穷啊，没事跟姚旗说，旗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旗就是他父亲呐、啊，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啊，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呐、啊，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呐、啊，就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武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在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大刀要在部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部下练这大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听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娘您瞅，嘿，扎天
1: 天枪。
0: 哟，老太太听炸天枪，这可真不得了。还有囊地枪，哟，还有囊地枪呢。
1: 左一枪来，右一枪，哈啦啦啦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楞登枪，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啊？娘啊，不是，这是刚小啊。

0: 刚小啊，
1: 把小些日子就好了。
0: 可看这腰旗呀、啊，它就是一手编呐。啊，要说使枪，它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呢？他冲岑鹏这边扎天枪，被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
1: 没听见说过。
0: 岑鹏这刀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趟出去二马这么一锁蹬啊，这姚琦啊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国手连肩带背上，砰，就这么一下。就这么样，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下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吗？俩马一搓蹬啊，你倒掉在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在俩马当这儿了，呵，这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看姚琦，嚯，这些的可把刘秀、何应、韩将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请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呀、啊，手这么一抄这岑鹏这条腿这脚啊，你歇哈去不？岑鹏冷不防让他咵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两匹马也跑了。姚琦手疾眼快，过去噌一把就把他抓到，妈都死了，娘都死了，娘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啊，呵，打的这个岑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家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做三拳这算怎么说？你把他弄死啊！嚯，这时候岑鹏打的人马哗。往过这么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肉，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岑鹏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仪指挥人马一杀，这下的岑鹏大败而逃。嚯，这下的元帅邓仪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鸣金马呢？哦，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帅二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哈，啊，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呵，大伙儿叫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哎，这咋说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封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中战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反正把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啊。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岑鹏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寨，哎，说的事儿。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6: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7: 有一对演员把下 相声说，
6: 他唱上了。
7: 小林和李国生来合作，
6: 哎，就是我们两个。
7: 小林，我长得漂亮，
6: 哎，嗯，
7: 高高的个儿，
6: 多好啊！
7: 李国生，
6: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7: 线条丰满、
6: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7: 那是国际流行色，
6: 他可真会说。
7: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6: 祝愿什么呀？
7: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6: 嗯，
7: 奖金多得。
6: 借你的吉言，
7: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嗯、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6: 对，
7: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6: 哟、嗯、那怎么办呢？
7: 到了后台我就把
6: 啊
7: 弟弟为何
6: 你可千万别喝。
7: 你不让我喝
6: 啊，我不让你喝，
7: 那你替我喝。
6: 哎，我也不喝。
7: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6: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7: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6: 啊
7: 天长那个地久，
6: 嗯，
7: 你慢慢的喝。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7: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6: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7: 啊，
6: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7: 哼，要说唱的话
6: 啊，
7: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6: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7: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6: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7: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6: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7: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6: 我唱的外焦里嫩，
7: 我唱的油而不腻，
6: 我唱的营养丰富，
7: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 B C D E F G。
6: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7: 告诉你
6: 啊，
7: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6: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7: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6: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7: 这人你说、嗯、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6: 我有早晨的戏。
7: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啊，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卖什么？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跨雪原。原，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原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啊，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点呀，也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宏图，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夫
1: 夫妻恩爱苦也甜。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
1: 啊！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呀，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先别鼓掌。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
1: 啊。
0: 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呀，快点
0: 呀
1: 呀
0: 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
1: 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压嘛压，你听着压压。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
1: 吧。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
0: 哎呦，这人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零零啊，白菜长得个瓷丁丁丁
0: 丁丁香啊，丁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手
0: 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哎，你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好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0: 哎
1: 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哦，在前边，
1: 哎，
0: 大吉周国长吉歌，我骑着马儿
1: 走三步，别没有
0: 怎么了，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管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
0: 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唱戏。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怎么了？
1: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绿。

0: 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大会，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

0: 吹了个东西浪都行，
1: 别吹啊，
0: 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哎
1: 老去你的吧，
2: 和你一块儿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孝林李国盛和说的双星会战。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

0: 不知哪位妇人在垂衣声中唱道，细细的嗓音被风一扯，说不尽的甜美动人，让人舌底发燥，就想大叫。
1: 哎，营长，这不是周璇的天涯歌女吗？营长，这一路上你紧赶慢赶，老家藏着相好的，对不对啊？
2: 臭小子，
1: 哎，这么水灵灵的姑娘，若是没有一个两个的，那就是犯罪，要是有啊，人家就是王宝钏。营长，你多久没回乡了？
3: 8年。这要不是部队换防啊，骑快马离南平不过数日脚程，还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回来。
1: 切，哎，营长，你可千万别学薛平贵啊！哎，瞅瞅瞅瞅，你这里的姑娘，这小妹妹唱歌郎奏琴的，哎，太滋润了。
3: 啥？
1: 哎，人家王宝钏呀，寒窑守了才18年。这死小子还怀疑人家贞洁有污，哎，你想想，这也就罢了，把人家接走，只让人家享了18天清福，哎呦，最后还落得个死因不明。
3: 啊，哦，你说我是薛平贵，哦，老家藏着老相好啊。
1: 哎，你还真别说，你呀，插上四面护背旗，再套上一身锁子甲，
4: 哎，真像，哈哈哈。

0: 臭小子，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滚！
1: 两人都没再提草舍里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策马疾奔。这城方才看着近，这般急行还用了小半个时辰才来到他脚下。城生的牢固，底层为条石横砌，往上竖砌，再上斜砌，是标准的丁顺砌法。基座之上，皆由尺许宽的青砖

0: 层层垒起。因为时间久远，砖面风化多有斑驳粗粒，墙缝里又生有青苔褐藓，临近城门的砖墙上更有密密麻麻的纵横深痕。城门拱形，上有碑额篆书阴文“南平”两字，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墙顶足有六七米宽，容得了数名壮汉一字排开。淡蓝天幕下，一群列成方阵操练的民兵随着长官立正昂头挺胸收腹的口号声在城楼上踢腿甩大步，步伐虽不能说是整齐划一，也算是有点威武气象。四面又有角楼遥遥相望，楼上各置一面巨鼓，但逢事态紧急，渔阳皮鼓动地而来。
1: 哎，营长
2: 啊，
1: 记得有一年你对我说呀，这个三国东吴首都，哎，史书中那个偌大建业城的，哎呦，没想到这城墙竟是个竹篱笆，没想到呀，你老家还有这样一座军事要塞，真是大手笔。
2: 什么玩意儿？川蜀本是天府之国，崇祯年啊，八大王入川，杀戮残酷，哎呀，后清军入关呢，是四野屠毒，我告诉你。举城啊，尽为瓦砾，匪尸渐起，先人呢故有此遗责。
1: 哦，这么回事啊。
2: 蒋白啊，这个城还有个故事，以后我再跟你细细说来。打小我就在这个城墙边玩耍，这墙内机关暗道就跟我自己掌纹一样熟悉，你信不信啊，给我3000壮士，我也能守出一个涿州。
1: 哼，那是，别说是50000奉军来攻，就算是10000个小鬼子，营长也定能让他们有来无回。
2: 哼，啥龙门阵摆得比我还牛皮哄哄，
1: 那就寸步难行寸步难进。
0: 两人下马牵缰进了古城，街窄，路面皆青色条石，所以坑洼更见风霜，商铺多木柱青瓦，绸缎铺、茶行、竹编行、油行、药铺鳞次栉比，偶有数棵大树自木梁斗拱间挤出，撒下一地阴凉。地上搁着几把油光发亮的竹椅，几个老者坐在椅子上呼噜呼噜地抽着旱烟袋，一口口香音夹杂在已然西斜的阳光中扑面而来，就拽动了刘无果的魂。间或有人指指点点，几个胆大的孩子凑到马前，好奇地去摸马的尾鬃，嘀咕：“这马咋这样高大？”马打响鼻，一甩龙套，把一个小孩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1: 哎呦，这可是，哎，从鬼子那儿缴获的东洋马，脾气暴躁着呢。
2: 臭小子，就你懂得多是吧？
1: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营长你别在意啊。
2: 知道你什么脾气？我会跟你计较这个吗？
0: 拐过一株古意森然的柏树，过十字街，进井子巷，街边一扇木门吱呀开了，连滚带爬出来一个戴瓜皮帽的黄脸后生。黄脸后生一脸恼怒，先忙不迭地捡起瓜皮帽，再捶胸顿足，指着门楣上“桃园”两字，骂了几声“狐妹子开窑子”，却还挑客人高矮胖瘦，真是龌龊啊！龌龊，俯身摸起石块砸进院内，门里窜出短装打扮的数人，口中呼喝，为首一人叼着烟斗作势要打，黄脸后生扭头就跑，跑得急撞在马鞍上，手捂着额头，胸脯挺出一个羊角，正要破口大骂，瞧见马鞭之人身上的服饰，这个羊角马上折成锐角。
3: 哎呀呀呀呀，祖宗祖宗，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长官长官见谅，饶了我吧。
4: 瞎了你的狗眼，滚。
3: 是是是是是，我马上滚马上滚。
2: 你是狗子？
3: 石头。
2: 哎呦，狗子果然是你啊。
3: 哎哎哎呀，嘿，你下手也不乐轻点，疼死我了。你
4: 这怎么个事呢？
3: 这石头哥，我可把你盼回来了啊。
2: 哎，狗子，不是，就咱俩这8年没见，你也不用喜极而泣吧。
3: 哥，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哥，你接着我的信了？
2: 什么信？
3: 我这三个月起码给你写了四封信，你都没收到？
4: 部队换防频繁，邮件跟不上了，也属正常。正事儿你说。
3: 哎，那是，那我。
2: 哎，狗子，你什么时候变成面条了？
3: 宅里，在宅里出大事了，老爷，老爷没了。
2: 狗子，你说什么？
3: 老爷没了。
2: 你再说一遍，别说瞎话，狗子。我知道你的德行，你是不是跟哥耍着玩呢？
3: 哥，你打死我，我也不敢说这样的瞎话啊。
2: 我哥没了。
0: 狗子不敢接嘴，蒋白心里好像被利刃切去一块，木然一空。这些年浴血沙场之余，他曾听刘无果数次谈起他大哥，心中早把这位素昧平生的人当成兄长，不仅是兄长，更是一种对生的信仰。这些年刘无果哪次打仗不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蒋白百般劝说，甚至还搬出孙子兵法，说为将者智信仁勇严，光有个勇字那叫匹夫。刘无果便说，
5: 我哥在，我死不了，他还等着我回去看他呢。况且尽信书还不如不读书。庄子劝齐宣王不要好小勇，要养大勇。所谓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话呀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扯淡。
6: 营长，
5: 武王伐纣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不过彼可取而代之耳。纣王也绝非是正史那个酒池肉林的暴虐君王，先秦文献多有称赞其人聪颖勇武、才华横溢的，是难得的英主。只是历史啊，向来是胜利者书写的，有家始皇焚书，纣王这才轮得反面典型。
4: 我知道了，刘无果，你在他娘的家自暴自弃。哼，李参谋比你小两岁，还整天找你训话，你心里不爽对不对？大哥，人家姜子牙80岁了，还在修理地球呢。
2: 去你的！
4: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赶明儿我叫上兄弟们，给那个家伙套上麻袋，打一顿替你出气。哎，大哥你别急呀，身体在就是本钱在呀。哎，前两天申报看见没有？哎，上海滩一个棉纺大王，英年早逝。他老婆改嫁给他的司机，他的司机在新婚大喜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吐出肺腑之言。我原来以为我是在替老板打工，今天才发现原来老板是在替我打工。
5: 我不是姜子牙，也不是周武王，不是要与李参谋赌气，我也不想什么棉纺大王的遗孀提供服务，我就是这个大时代里的一个中国人，扛起枪我还是一个兵，打日本鬼子那是绝对不怕死。这样就够了吗？
4: 不够、啊、你没有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5: 好，你常给我讲那个拿破仑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有哪个将军不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就是拿破仑本人炮击土伦与远征俄罗斯时负伤两次，这可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可他的马少说也被打死了几十匹，这亦可见其负伤之多了吧。
4: 哎呀，营长，别掉书袋吓唬人不成？我胆小，认得几个字还全靠自习。哎呀，文官不谈钱，武将不怕死，大哥你又不贪钱还不怕死，其心可诛啊。哎，你是不是琢磨着哪天娶蒋委员长而代之？怪不得咱团三个营长，哎，就见你整天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哦，原来李参谋早已洞察了你的狼子野心。
5: 你滚，别在这儿待着捣乱。

0: 办，走。
1: 刘国被噎得半死，只能黑脸赶人。不过这场辩论也有好处，那就是江白已经能够灵活运用两句话，一句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另一句是君无勇则愧。在济南与小野连对打拉锯战时，两人被打散，刘国独守孤地待援，还是蒋白提着一箱子银元，收集了几十名溃兵，组织起一个局部反攻，这才救出刘国。而事实上，在再激烈的战场上，子弹也像长了眼睛一样避开他们。出生入死八年，两人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无数遭，身上连个弹洞都没有，这不是源于信仰的奇迹是什么？所以渐渐的，每次打仗时，蒋白也会下意识地念起这句话：我哥在，我死不了，他还等着我回去看他呢。日暮时分，路上已有不少爬坡上坎的贩夫走卒，两位骑者突然而至，为首者控马之术异常高明，眼看人马即将相撞，一拽缰绳，却于那不可思议处跃出。骑者胯下那匹枣红马也着实神俊，鬃毛披散，筋脉奔张，四蹄浑不沾地，蹄下若带着愤怒与战鼓，马蹄声犹如暴风骤雨，在多有磨损的青石板路上溅起一长串火星。有几个被吓懵了的挑夫吃愣地清醒过来，哀求憨货的破口大骂，没骂出两声就被旁人捂住嘴。一个小女娃胆大，追上去喊瓜戳戳，她母亲慌张了，赶紧把手中一个七彩缤纷的面人塞进女娃嘴里。檐下有数个摊位，白发古者不紧不慢地捏着面人，手上面人却是凤求凰里的卓文君，衣裳须眉纤毫毕现，仿佛要随着这已然远去的踏踏马蹄声唱将起来。刘宅到了，单门独院，沿街二十余米的石墙，门口两根拴马柱，拱形门洞内两扇漆黑的木门紧闭，上头高悬着一块乌木泥金的大匾“刘宅”。刘国瞥见门板上贴着那两张四四方方的草黄纸，眼眶又红了，翻身下鞍，也不理会趴在马背上口吐白沫、晕头转向的狗子，扑到门前，抓起狮头铁环，用力砸下。片刻，门开，一个短装打扮的汉子见是两位戎装军人，压低了嗓音：“
2: 两位军爷有何贵干？”“
3: 我是刘无因的弟弟刘无果，樊景通报此间主事之人，就说刘无果回江探亲来了。”“
4: 您是刘无果？”
1: 刘无果还没答话，门后影壁处转出一人，满脸络腮胡子，眼眸里半层血丝，半层白色阴翳，嘴里喷出扑鼻刺耳的酒气，手里还拎着一根皮鞭，醉醺醺地嚷道：“
5: 是唱戏的唐德仪来了吗？呱戳戳的，还不往门里边请？哎，唐老妖，你换上这一身球把装，我还真认不出来了呢。唐老妖，你今天唱的什么戏嘛？咋把这只憨货也烧到了门口？算了，也好，今儿个也就耍耍双响炮。”“
2: 我是刘无因的弟弟刘无果，烦请通报此间主事之人，就说刘无果回乡探亲来了。”“
5: 这不是戏服？唐老妖，你耍的什么把戏？呱戳戳的，你他妈的那是刘那什么？我还是蒋委员长的侍卫。”“
6: 刘爷，狗奴才，怎么这边没规矩？这里谁来主事？”
1: 蒋白也是看多了戏文，口不择言。奴才一词当时惹恼了络腮胡子，他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蒋白，眼角挑起不屑，呸道：“
6: 嘿，

0: 可生锈的神头，现在是民国多少年，还奴才？我看你瓜娃子才是撇火药的狗奴才。
1: 你再给我说一句。
0: 说你咋的？我还有的说呢。哎，
1: 滚！
2: 这个字就跟铁一样砸下，络腮胡子一口秽物就吐在门槛上，跌坐于地。他还真没见过这般凶神恶煞的汉子，酒醒了大半，摸了下脸上浮起的五根指印，眉毛被戾气扯起，自胯部摸出一把驳壳枪，将白马容得他这样放肆，抢步上前，握住枪管劈手夺过，一个反拧就把络腮胡子拧脱了臼，随手就把这只驳壳枪拆得七零八落，抛在地上。再转过头望着两侧门房内伸出的四五杆长枪，不住的冷笑，口中赞道：
1: 不错嘛，嗨，居然还是清一色的中正枪，好枪，打鬼子的大杀器，哎，不像鬼子的三八大盖，哎，光有精度没有杀伤力，扣扳机时小心点啊，可不要被后坐力打到墙壁上去，哎，枪托要抵紧肩膀，哎，等会儿，这枪有问题，枪管毫无金属光泽，哎，小兄弟，你看上面的麻面与结疤，这是钢材里的杂质太多，这枪啊，十有八九是从那帮贪赃枉法的猎商手里买的，这些王八蛋可没少拿废钢来造枪膛，那可真是没少害人命。喂，这枪就没在你们手里边炸过子儿吗？
2: 几个短达装束的汉子面面相觑，刘果目光在几把中正枪的枪身上扫过。江白说的没错，这些确实是劣质货，远不如老虎鏊那位少年手中的枪支精良。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少喝人血吃人肉的，幸好他们没有被送到抗日前线。刘国心中叹气，肺腑里生出几分狐疑，扬声叫道：
3: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八十八旅一七六团三营少校营长刘无果求见，烦请通禀。
4: 刘队长，这是小少爷呀，这你刚来府里不久，不认得呀，也不稀奇，这王八眼里哪儿识得真人呢？你啊，你去禀报一下五叔，爬快点儿。
2: 络腮胡子提膝往狗子面门撞去，这要是撞实了，刘无果也不必再进门。江白动作快，柔身反踢，再侧身背摔，再次把络腮胡子撂地上了，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踢在他的胸口，手自腰间抽出快慢机，单手拧开机头，啪嗒一声，犹带火药味的枪口对准这位醉汉的眉心，枪响，子弹穿过络腮胡子的耳垂，啪的一声打在照壁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 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
8: 络腮胡子的就彻底醒了，人也瘫了，牙齿咯吱打颤，耳洞里污血流出，裤裆里湿了腥臊的一大块。几名汉子七手八脚地上前搀扶。刘国梅在说话，举目望向空中，屋檐之上云层犹如火烧，无数肉眼难见的黑色灰烬正在云层上堆积。有风徐来，这些灰烬即迅速堕入人的心肺，便想咳，但似乎只要一咳，整个心肺即要从喉咙里吐出，四肢百骸无一处不难受，好像被蒙了一层刚在烈日下暴晒过的牛皮。刘国试了一下额头微汗，隐蔽后已急急转出一人，长袍马褂，面黑全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珐琅眼镜，左臂上还缠着一圈白布，嘴里急急喊道：
9: 吴果，吴果，真的是你呀，混账东西，还不快退下，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五叔，真的是你啊？
9: 是的，老爷。
1: 五叔，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9: 老爷呀，都是一些来府里帮忙不久的刘氏族人，哎，不懂事的青皮后生，还不快向老爷请罪。
1: 是，
8: 都说长兄若父，但真正与刘国有着舐犊之情的，倒是这位一向沉默的管家五叔。五叔是临县曲江人，早年做过绸缎生意，不幸遭了土匪，妻子惨死，几岁大的儿子被土匪拐卖了，生死不明。五叔万念俱灰，一场痛哭之后，便在野林子里自缢。恰巧刘国的父亲途经，闻言开导，并把他带到南平。五叔为人精细，不苟言笑，唯喜刘国年幼可爱，常抱其于膝上，偶有欢容笑颜。刘国七岁至龄那年冬天，雪深盈尺，刘父因感风寒遂然离世。刘氏族内的几位叔伯辈生出欲亏之意，嚷着要做兄弟俩的监护人，实是阴谋刘父所遗田产。刘国的哥哥刘无因因束发之年主持丧事，通报寇柄，灵堂棺柩，水陆法事，一应事务无不安排妥帖，叔伯们这才没了话说。一个绰号黑三的又串通土匪，掳了在城郊捉却的刘国与五叔，后虽经刘无因及时送来银票， 但在被绑起来的三天三夜，若没有五叔的悉心照料，刘国恐怕早已被风寒与饥饿送上了黄泉路。黑三不是个善罢甘休之人，一计不成再出一策，密切得两兄弟的八字生辰和贴身衣物，寻来巫婆神汉欲行那衍生之法。又亏得五叔仔细找出那两具木偶人，呈于宗祠众长辈前，逼使黑三跳崖自尽，这才让刘无因坐稳家主之位。刘果随着五叔过影壁，经天井入中堂，正门是一架数米长的案桌，白布遮地，龛笼上搁着一个木质灵位，前头铜制宣德炉里燃着三炷香，上面悬着的正是刘国袍兄刘无因的炭灰遗像。画师之手堪称鬼斧神工，一张人像栩栩如生，发丝根根可辨，那对眼珠更为传神，有三分平和意，一点孤傲心，若干壮志未酬，几许心灰意懒，又似乎有千言万语预言，到最后只得凄凉一叹。刘果牙关一咬，差点昏死过去，踉踉跄跄脚下踩翻一只积水六角瓦盆，顺势跪倒西行至中堂前，一个头磕下去，再行又是一个头，青砖轰然作响，人间默默不言，脸上浮出不忍之色。刘果腹中似有千把钢刃戳入，肠子、胃、肝脏与胆，每个器官都在这种难以言喻的切割中发出最痛苦的嘶叫，血自额头流下，一滴滴至砖面，一滑渗入缝隙深处。蒋白玉弯腰搀扶，五叔拽住蒋白衣襟以目示意，昏暗光线下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从空中扯落了一半已然发黑的云层。刘国跪行至草蒲团上，话未开口已是泪流满脸，只喊了声哥，脖颈已青紫胀大几分，浑身剧烈颤抖，双手抠地，指节清白，可嚓一声，那砖竟被硬生生掰起一角。
9: 老爷可别伤了身子，
10: 快快快快，端杯水来，快点快点快点。
11: 营长营长，
12: 哥你怎么就没了？
10: 大老爷大老爷，小老爷回来了，回来看你来了，你睁睁眼呐，你看看呐。
9: 老爷呀，大悲大痛，最是伤身。
12: 哥，
9: 来日方长，坐下，咱们从长计议吧。起来，大老爷灵前，不得放肆。
10: 是。
8: 江白端上茶水，刘果强自忍下喉头腥甜，重新试了三口九拜之力。起身落座，眼瞧着太阳滚至屋脊眼尖，宛若失血之人的嘴唇，吃了半天良久，浑浑噩噩的脑子里才透出一丝光亮。我嫂子呢？五叔一声长叹却没言语，那边狗子却发狠插话：
10: 哥，老爷老爷就是让你婆娘给祸害了。
9: 下去，没点规矩，可也是你喊的吗？
10: 是，我退下了。
13: 狗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这，
9: 哎，老爷让你说，你还愣着作甚？
10: 是，大老爷年前娶了那周氏，哥，不。老爷，这些事儿大老爷想必都在信里告诉老爷了，这平素里瞧着大老爷和那妇人也算恩爱， 可前些月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妇人长姿事端，还与大老爷拌嘴，闹得鸡犬不宁的，有次还拿刀装模作样的割脖子，害得老爷大半夜四处去寻良医。大老爷对他那是仁至义尽了，可那妇人的不思回报，心若毒蝎，还趁大老爷熟睡深夜行凶。当然我也是听街头闲言碎语，不曾亲眼目睹，就是觉得蹊跷。
13: 你再说。
8: 檐上天色逐渐暗淡，像那位失血之人口鼻间眼看着要吐出的最后一缕气息。檐下映无青苔褐藓，又似自其嘴角滴落的若干结块污血。刘国心中尽是凄凉孤苦之意。狗子的话浑似一柄坚硬的把柄沾血的工兵铲，把青苔褐藓连根铲起，再附于青泥深处。黑暗中爬出几只上下皆是锋利口气的百足之虫，它们在脑海深处发出巨大的声响，所经之处便有刺棘长出。这虫子竟似是只为了咀嚼人心而来。刘国手足阵阵痉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战时游路多有不畅，有太多的信件在炮火中焚为灰烬，或因种种意外遗落难存。刘国还是前个月收到刘无因年前来信，信还没拆封，便被李参谋瞥见信封上那几个小楷，大为赞叹，说是深得二王之法。信中内容却是简洁，主要谈蒋维桥的因是子敬做法，言战事之余可以袭之，或可使吾之心意灌溉全身，虽不能让烦恼不生，当能收片刻成名清净，亦有助于身体健康，所谓动静张弛之理。信末才看似极随意地提了一句，兄吴音及如嫂并送其安。万丈高楼为什么能巍然独立而不歪倒倾斜？这就是建筑的时候把重心安顿好了的缘故。人心也一样，只要身体的重心安定了，健康就不会垮。因是子敬做法，简单的说就是找到这个重心，让它安定。刘国心头默诵，调匀气息，深吸缓吐，脑海里那点光亮就犹如暴风雨之夜里的一盏油灯。
10: 据说当夜又有那罗琴明来，还差点和五叔起了冲突了。五叔说大老爷歇下了，那罗琴明他非见大老爷不行。我当时守在外头啊，就第二天早晨就听到大老爷过世的噩耗，就赶紧赶来了，那妇人就不见了。五叔守在大老爷床边垂泪啊，就嘱咐我等就赶紧去县府报官了。这警察来看查验现场说大老爷是病重呕血而死，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过了两天那妇人又去法院自首了，但是县长李宏远和法院的那个王崔氏就判他无罪。我一打听，这个女的消失的那几天是去了那罗清明府上了，现在还在罗清明那儿呢。
9: 哎，大老爷出事的第二天我就给老爷写信，可是一时之间呀又不知道老爷的驻地在哪里，派了人手四处去打听，说啥的都有啊，一会儿广西一会儿河北啊，但都说老爷现在是抗日英雄，李宗仁将军还亲手给老爷颁发了一等宝鼎勋章，老天保佑啊，鬼子投降了。我就想老爷要衣锦回乡了，老爷果然就回来了。
8: 站在蒋白这个角度，能看见狗子蜡黄额头已沁出一层细密的汗水。刘果心里的那只虫子停止了咀嚼，似乎也对狗子的这番话颇为疑虑。 罗琴明这个名字对于刘果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既是南平响当当的袍哥老大，传言有飞檐走壁之能，能持双枪打灭烛火，性格亦豪爽，最为乡人称誉的是其出资办学。当时学堂规划区域内有一位孤寡老妪，死活不愿意搬离祖居，哪怕罗府为此开出用10亩水田置换的条件，还穿上寿衣，在墙壁上用石灰水写上了人在屋在，屋破人亡8个字。罗新明听后去了孤寡老妪处，也不给他做思想工作，就扯家常，摆龙门阵，谈些老人家喜欢听的奇闻趣事。如是四次，老妪留下遗书，刘备寻诸葛亮才3顾茅庐，罗爷这等豪杰为的还不是自己的事儿，就为我这样一个瞎眼老太婆四次折解，我可瞑目也。随后就上吊自杀了，把祖居捐给学堂。罗钦明披麻戴孝，寻了块风水宝地将老人家葬了，在坟头摔了瓦盆。刘果心里突的一跳，狗子说与自己写了书信，这些信是寄到哪儿了呢？他又是从哪里得知自己与部队的番号与驻地？还是他说的根本就是假话？大哥什么时候病重至此？刘果望了一眼五叔，五叔喉间哽咽，眼里有泪光闪动。尽管按南平葬礼风俗，出头七后即可去掉左臂那圈悼念丧亡人的白布，可五叔一直佩戴至今，且白布上并无污渍，想来也是时常清洗。下人已去取来数盏油灯，轻手轻脚退出厅外，油灯的光映在白色满布上染出一层青灰，这颜色会随着人的目光缓缓移动。刘果定定神，
10: 老爷，您回来的正好，您是军爷，又是抗日功臣，这个冤得您来伸才行啊。
11: 那妇人现在罗钦明处？
10: 10有89是在那儿。老爷，您不是要去找他们吧？哎，别说您有2条枪啊，就是您几十号人也拿不下那罗钦明啊，他是南平的袍哥老大，也正因如此啊，县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呢。
11: 哼，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区区袍哥，哼，我还怕他咋了？
8: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望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望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协作。作为军人，战袍即是牺牲和友谊的标志，所以军人向以同袍相称，只是这袍泽之谊与这袍哥却是两回事儿。四川袍哥处于汉流，自清末明初以来便有无袍不成军的说法，只是其利也大，其弊也险，其江湖习气、帮派作风，着实让以学生身份投笔从戎的刘果感觉格格不入。现代军队，一贵军心，你为什么战？二贵军略，你怎样战？袍哥所逞的义气两字，不过是水泊梁山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既无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牺牲精神，亦少组织与训练，事情其重，且多有昔时阿芙蓉恶习。川军出川抗战伊始，号称双枪，其中一枪指的便是这鸦片枪。一个日本小队几10个鬼子的冲锋，就能把一个营打散。一开始派督战队，可溃兵一冲，督战队员也跑，抓了几个人与军法从事，这个来说情，那个来蓄意。

0: 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敬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走上沙场洒尽热血。
1: 警察局来的仵作是谁？能否找来一件？
2: 姓李，绰号李大眼，前不久死了，据说是在团防局带队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枪炸膛了。
1: 我说，那妇人既然自首，为何县长李宏远和法院的王推事判他无罪呀？你觉得我哥真是呕血而死，而不是那被妇人所害？
3: 这大老爷病重确实事实，但这件事儿啊，一定和那女的脱不了干系。
1: 大哥现在何处？
3: 这大老爷生前有遗愿，埋骨于南平刘家村凤头岭。老爷，你想何日启程，去大老爷坟前祭扫啊？要不要我吩咐下人做些准备？
0: 依狗子所言，大哥之死多半另有缘故，但若开棺验尸也是鲁莽。一是时日已久，就算是经验再丰富的仵作也难下断言；二是南平风俗向来讲究逝者入土为安，就算万不得已要迁坟墓，事先也得做足七日七夜的水陆法事；三是万一大哥真的就是病死，那妇人只是因为其他缘故才搬离刘家去了罗亲明处呢。狗子的话未必就能尽信，就是五叔，不管怎么说，告状于事却至为稳妥。虽说民不与官斗，但自己是国军营长，应该先从明面上把这程序理顺来，与那妇人当面对证，弄清他去自首的原因。就像李参谋经常讲的那句话，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正义首先是程序正义，若那妇人真是另有缘故，拌嘴吵架不过一场怄气，也好早点还他一个清白。毕竟他是大哥刘无因明媒正娶的夫人，是自己名正言顺的嫂子，若处置不得法，让乡人讥讽自己意图把嫂子赶出家门，还不惜玷污其名，那就不太好了。
1: 我说，烦请你准备纸笔，我要写状纸明日喊冤，我叫博信。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关于这一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报上名的，那你得抓紧点了。还是那句话，我想掏心窝子跟你说，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脑血管病患者，

如果你有脑血管病，如果你是一名风湿骨病的患者，那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我希望你能参与上。我希望呢，你能够喝上，报上名，希望你喝上之后能有感觉。我是发心发愿的，我发心发愿两件事儿。说哪两件事儿呢？第一件，我希望你病能好，咱别再遭罪了，别再受这份苦了。第二呢，我希望你能幸福，一天呢，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你看那天呢，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个91岁的老母亲到医院去看望他病重的儿子，儿子最后心脏也衰了，肾脏也衰了。有人问，那还有机会没啊？你说啥呢？就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那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有啥机会啊？是不是就剩下那口气了？所以当时就听这老母亲喊说，我的儿啊，妈来看你来了。哎呦，我的儿啊，这手冰凉啊，儿遭罪了。其实别管说这孩子多大，哪怕你就80、90了，你在父母眼里你也是个孩子，所以你看，给这老母亲心疼坏了，在那儿不停的哽咽。这个时候，老母亲就跟儿子说：“说儿啊，妈告诉你，啥你也别惦记，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你爸，看你大姐去吧。”听没听见呢？听见了吧？哎，当时啊，我看到这一幕啊，忍不住掉眼泪。这人呢，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吗？白发人送黑发人，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你说是你自己的，哎，也没错，但不完全，更是你家里人的，别让人操心。养好身体，这是责任，是对你家人的责任。有时候啊，我就看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呢，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这人去看他奶奶，奶奶就问他，说你爸怎么没来呀？我都多长时间没看到他了，我都想他了。他就跟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怕传染给你，过几天好了再来。等过了好几个月了，奶奶不行了，啊，都抬到地上去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爸呢。完了之后呢，这人就说了，说奶呀，你别等了，我爸不在了，你呀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之后啊，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这底下评论区啊，还有人写，说我妈妈跟我姥姥俩人就差2个礼拜。我姥姥95岁，心衰，我去看我姥姥，其实我妈那时候已经走了1个礼拜了。我姥姥就一直抱怨，她就说了，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哪怕说用那个手机跟我视频一下也行啊。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啊，我妈那手抬不动了，扭伤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让她跟你视频。过了6天之后，姥姥弥留之际，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去。我舅舅就趴在我姥姥身边说，我大姐呀，不是不来看你，来不了了，大姐有病，
糖尿病综合症、突发脑意外，已经啊先走一步了。这姥姥听完，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紧接着这眼睛就闭上了，这人呢就没了。所以你看，这人最难的就是啥呀？生离死别。人最好的走法是什么呢？就安详的走。就怕什么呢？就是遭着罪走。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呢是健康。你就记住啊，让你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呢健康起来。咱们呢都老了，讲话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所以这鹿心粉呢，给大伙找到之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伙，第一时间我就给咱大伙带来了。我还是那句话，鹿心粉你吃上六天没有效果你就不用吃了。我呢就是这么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可能把这个药给你带来。为啥呢？因为我用了，我知道，对吧？我实话跟你说，这鹿心粉强心的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是最好的辅酶 Q 10十倍以上。你像不少的心脏病患者喝完都有这种感觉，有的说20来分钟，哎，就感觉到热了，感到手心脚心热乎了，感觉这个血呀上来了啊，然后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呢也开始舒服了，敞亮了。你知道这鹿心粉的药效速度是多快吗？就是喝完了多长时间有感觉，你知道吗？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说是5分钟10分钟，有的说1个小时2小时，在这儿我告诉你，你记住，最快的是3分钟，来得快，喝上就见效，3分钟见效，速度效果来的都特别快，跟单独用鹿心比，鹿心粉药效更快，药力更持久，因为里边不仅有鹿心，还有什么呢？鹿心血。你像梅花鹿是一种什么动物啊？是一种不知道疲惫的动物。你知道梅花鹿交配的时间是多长吗？梅花鹿作为哺乳动物，跟人是一样的，也是喝奶长大的，所以作为哺乳动物，它交配一次，那你知道多长时间吗？5到7小时。所以你可想而知，这得有一个多么强大的心脏啊。就像人似的，你心脏不好行吗？气儿都喘不过来，你能行吗？所以梅花鹿啊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心脏里边呢有一管什么呢？强大的血液，也就是鹿心血。一说鹿心血啊，中医有一句话叫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脾得血而能食，心得血而能活。啥意思？就是眼睛有血，看东西才能看得清楚，手脚有血，你才能干活，肝有血，晚上你才能够睡着觉，脾胃有血的人才能吃下去饭，心脏有血，这人才能怎么的活得更长久。为啥梅花鹿不知道疲惫呀？为啥他这么能跑能跳啊？为啥他那个头，他那个关节，他那个心脏那么好啊？你想一想吧，长白山多冷啊，冬季多漫长啊，而且这个冬天漫长，来得还早，
所以

靠的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强大的心脏。但心脏里边的血液，也就是鹿心血。说这个血呀，有俩好处。哪俩呢？第一个，补养护脑；第二个，祛风湿。你像现在啊，医学发现鹿心血当中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的2000倍，鹿心血当中肽类物质是人的100倍之多。所以你看，梅花鹿常年生活在长白山深山老林里，那气候多恶劣呀，那生活环境特别的困难，特别的艰苦。但是你看，那梅花鹿的心脏一点毛病没有，甚至讲话了，一点损伤没有，没有出现心肌缺血的，没有说哪个梅花鹿心肌缺血了，冠心病了，心绞痛了，心梗的，对吧？那有人说，梅花鹿也会得这病吗？那咋能没有呢？他有心脏，他就有得心脏病的可能。但是你看梅花鹿他就不得，为啥？是因为对梅花鹿来讲，他有强大的心脏功能。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个鹿心与鹿心血的结合，针对于心脏啊，这药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强心来得快，活血补血来得快，而且作用持久。而且从中药属性来讲，它属于动物药。你像这个鹿心粉，又是鹿心血又是鹿心的，这个药猛，你知道吗？你看那天呢，有一个老太太，人家是从石家庄来的，一个人来的啊，老头走了，自己一个人来的，说一辈子了，总说去长白山看看，70岁了才来。那天喝鹿心粉呢，还有他一个呢。后来他跟我讲，说自己有冠心病，17年做的心脏血管支架，19年病情又加重了，又做了个冠脉造影，当时显示病人的主动脉血管再次出现狭窄，医生的建议就是再次做个支架给撑起来，也没别的办法呀，那就做吧。但从去年开始，心脏病加重了，一个劲儿的直冒汗，自己合计来合计去拉倒吧，心脏手术不能再做了。他讲话了，想散散心了，出去溜达溜达，就这么的去了长白山。去喝鹿心粉之前呢，还特意测了一下心率，说现在血压计啊，不都能测那个心率吗？对吧？你一量血压，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多少，机器啊都会播报。那你问他，他说经常出现心脏疼痛的表现，所以当时呢就给他喝了鹿心粉。大概是10多分钟啊，病人就出现了面部红润、浑身发热的表现。因为我们呢是住在同一个宾馆，所以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他说当天晚上啊，心绞痛的症状减轻了不少啊。后来他就跟我说，说老冯头啊，咱们每天都喝一喝，要钱咱们就给他钱呗，对吧？怎么也比咱们吃的那些药强啊，而且咱们吃药也花钱，有效果就行呗。就这么的连续服用了3天，他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明显减少，呼吸呢顺畅，心脏憋闷疼痛的症状大幅减轻，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后来我还说呢，我说你做几个蹲起试试，因为心脏病患者最怕蹲起，一般人呢蹲得下去起不来。你看他蹲下容易，但起身费劲啊，双腿无力。结果他做完5个还想继续做，我说可以了可以了。所以大伙你说这鹿心粉的药效好不好？
我告诉你是真好，所以呢，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我呢，希望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中风、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都一起参与。我呢，还是那句话啊，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得赶上老百姓亲自试。所以我说，再多都没用，你喝上你就知道了。那眼下，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机会来之不易，大伙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报名。而且呀、啊，你记住，这样的机会啊，仅此一次。关键啥呢？他不要钱呢，放心体验就行。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有一些病友问我说，说冯老师啊，你说鹿心粉这药这么好，这药对脑血管病、脑中风以及后遗症怎么个好法呀？它为什么就比别的治疗脑血管病的药强啊？那么说到脑血管病啊，你看啊，现在临床治疗的药有这么几大类啊。第一类就是活血化瘀类的，抗凝血类的啊，你像什么血塞通、血络通、心脑通、银杏达莫、隐激酶、尿激酶，包括口服的银杏叶片、心脑通片啊、血塞通片等等。这一类活血化瘀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只能活血化瘀。你像脑血管硬化，它管不了。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细胞的恢复，它也管不了。这些药啊，只能挺一阵儿。第二类啊，就是改善动脉硬化类的，代表的你像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改善脑血管硬化的。但这类药呢，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也不能营养脑部神经，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什么呢？就是总吃就容易造成出血。药物机理其实就是防止这什么呢？血小板凝聚啊，叫抗血小板凝聚的。所以会造成什么？出血不止。你比如说服药期间牙龈出血了啊，然后他就一直出止不住，甚至说胃出血，包括眼底出血等等。说第三类呢，是属于脑部神经营养剂。说这个代表药，你像小牛血，是营养脑部组织和神经的啊。但这个药啊，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更解决不了动脉硬化，而且价格高啊。就小牛血一针最便宜的是120块钱，一次至少是两针。有人说我打一针，你打一针没有用。就跟咱们说这人饿了要吃饭啊，那他的饭量呢是3碗大米饭，但是你就给他吃了一碗，或者说你就给他吃了一口，你觉得有用没用吧？对吧？讲话呢，那都不够塞牙缝的，就这意思。所以治疗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你得同时做到活血化瘀，改善脑部动脉硬化，营养修复脑组织神经。也就是说，治疗脑病得活血化瘀，得祛风，也得改善脑动脉硬化，还得强心护脑，营养啊修复脑部的神经组织。你呀，得全行，知道了吧？你得样样的通，样样的精。那么这个也就只有血能做得到了，也就是说用血来治病。咱就说这个梅花鹿心脏里那个血，那叫什么呢？叫鹿心血。记住了啊，心脏里的血叫鹿心血啊，全身的血叫鹿血，明白了吧？那么鹿心血好在哪儿？第一个，这个血能养筋，筋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什么血管的筋，大到筋骨，小到血管，
都叫筋。现代医学呀，将血管解剖发现了，血管呢分三层，血管硬化指的就是中间那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呀？应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呀，就是用血来治。所以血能干啥呀？针对脑中风及其后遗症，这个血呀能养筋，血能治疗脑动脉硬化，能治疗脑血管硬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啊、脑磷脂，这些物质啊都在血液里。比如说血液当中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用于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癫痫，帮助脑受伤后的康复，改善语言功能障碍。比如说卵磷脂有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被誉为脑血管的清道夫，可以清除我们脑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控制脑部的血压，从而进一步防止血栓。所以针对脑中风及其后遗症，血能护脑，能直接作用于脑部的神经、脑血管后遗症，直接作用于脑神经的损伤。所以第二点，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的血能起到护脑的作用。那第三点呢，梅花鹿的心和心脏里的血能给脑袋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不就是脑梗吗？对吧？脑梗的前一站叫啥？叫腔梗，叫腔隙性脑梗塞嘛。哎，腔梗的前一站是什么？叫供血不足，对不对？大伙儿你想一想，任何一个脑中风及其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开始的，先从我们脑袋上缺血缺氧开始，对吧？所以治疗脑病你得怎么办呢？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都没有血来的快，对不对？比如中药补血，你还得转化，这血它是通过其他的药物转化而来的，是吧？你说阿胶能补血，山药能补血，那你是不是得把它吃下去之后它转化为血液了？那怎么转化呀？其实也就是咱们身体合成。那如果咱们直接用血呢，是不是省掉了中间的环节，对吧？我直接用的就是这鹿血、鹿心血，是不是它就不需要转化了？所以以血补血，它来得更快，来得更直接。血能够直接给我们的脑袋提供大量的什么呢？氧气、血液，所以它能够养脑。第四点呢，血能祛风。脑中风啊，你就听这个名字，肯定是什么呀？脑袋里边进风了，对吧？所以它才中风。你像这个口眼歪斜，那都是让风给吹的，就是脑袋里边进风了，讲话了，这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治疗呢，你就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怎么的赶出去。那为啥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中风啊？因为高血压中医叫啥呀？叫肝阳上亢，肝风上扰。说这个风在哪儿啊？是在肝上的，上哪儿去了？上脑袋那儿去了，所以叫肝风上扰。一旦上到脑袋里边，那不就是脑中风了吗？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赶走，得给它拽出去，给它赶出去。那怎么赶呢？一般的药啊很难达到脑的位置。为啥？
这叫司令部

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核心单位，它周围有很多的保护措施，你以为谁都能进去啊？谁能进去？或者是谁进去的能更容易啊？那只有血液了，也就是说，只有血进的能够更方便，能进的只有血液。那么，怎么能把风拽出去啊？这就是中医的经验了。你看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血行风自灭，对吧？也就让血液循环开，这风就没了。啊，当然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得有血呀，你得血足啊，它自然而然的就能把脑袋里的这个风给它带出来。血行风自灭，血足了，风自然就灭了。那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够活血，能够补血。心脑你记住，一定得让我们心脏里边的血，脑袋里边的血怎么的活起来，得让它呢动起来，对不对？你光有光赶着存着没有用啊，你得动起来。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你首先得让血活起来。你这个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水似的，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所以首先得让血活起来，流动起来，流动的血自然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垃圾。你只有有血了，你才能真正的让它活起来。那一般咱说呀，就你吃的那个西药啊，只能起到一个抗凝血的作用，也就是稀释血液。要说真正解决脑袋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啊，这是脑袋啊，谁能进来啊？只有血液嘛。脑袋里边有三层保护膜，只有血能进来，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这就是我给你带来的鹿心粉的主要原因。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比如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这管血李时珍说了，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啥意思？就你啊，喝上马上就见好。就这么快。三分钟到五分钟起效啊。过去也听长白山上的人讲，说当人进入了长白山，好几天都走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脑袋都不转个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看见梅花鹿啊，你如果能抓住它，你赶紧就把它的心脏吃了。人在快要昏厥的时候，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吃上鹿心，吃完就两件事。第一件，你大脑清醒；第二，就是身上有劲儿了，四肢有劲儿了。所以鹿心第一，它护脑，所以鹿心以及鹿心血结合在一起，结合成鹿心粉，这一粉剂啊，这个同时呢，等于是四种药，是强心的药，是活血补血的药，是护脑的药，是祛风湿的药。所以啊，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啊，我希望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中风、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都一起参与。我还是那句话，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得敢让老百姓亲自试。所以我说再多都没用，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我还记得有个小品啊，里边有那么一句话，这怎么说的呢？叫谁用谁知道啊，那咱就用用呗，对不对？这回赶上了，喝点呗，也不用你花钱，你喝上就知道了，说这药好不好用。到时候你可以跟我反馈反馈，说说你用完的感受，效果怎么样，对吧？这叫啥呀？这叫好药自己会说话。那眼下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机会。

0: 会来之不易，大伙儿啊一定要把握住，赶紧报名。而且你记住，这样的机会啊仅此一次，而且今天呢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那么没报上名的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赶紧打电话报名？你要错过了，那不可惜了了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说人的健康啊从哪儿来的，其实没有什么大事，都是小事啊。你比如说咱们这次鹿心粉的活动啊，免费试用的活动，那很多人一听左耳进右耳出了，因为啥？他认为啊，你这是免费给我的，你是不是有啥目的啊？是不是你这药有啥问题啊？但是他没想过，试反是药，国家允许的，他不会有问题。而且咱们叫什么鹿心粉，那么你只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你去试了，你去用了，你用上三分钟就能见到效果了。你说你错过这个机会等于啥？等于错过了一个健康的机会。尤其是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就这个病啊，怎么说呢，特别的难缠。你像这个脑血管病啊，你除了这个中风偏瘫以外，还有啥呢？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你说哪一样他能离开人了？你说咱老了，身边的孩子各自成家了，然后你身边离不开人，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这不就等于给孩子添了很大的负担？那么现在呢，咱们有鹿心粉免费试用，你用上了，哎，你就比不用强，你喝上了就比你不喝强，然后呢逐渐逐渐的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血液、对你的大脑神经进行一个有效的恢复。所以说呀，健康这个话题一直在讲，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啊听完了之后一定听到心里去，明白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办，你这样的话你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咱们所有的人晚年才能都健康。还是那句话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因为今天是免费试用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你要错过了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呦，我跟您说话我真的太激动了。这两天呢，哦，我听您讲这个鹿心粉，哎，太好了，我呢就想报个名，参加鹿心粉的这个免费试用活动。我呢叫何君华，正好呢也是心脑血管不好，我觉得我是正合适。
0: 嗯，是吧？但是咱说实话，因为咱们鹿心粉它价格呢昂贵，数量还少，所以说今天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这么的啊， 你跟我说说你的身体状况，好不好？
2: 哎，好，冯老师啊，首先呢，我得谢谢您。
0: 啊。
2: 要是没有您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现在身体，哎呦，不可能恢复到这么好。因为我本身呢，就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后来吧，还得过一回轻微的脑梗，但是呢，还好没留下啥太大的后遗症。
0: 说白了，那就是万幸啊。
2: 哎，我现在呢就是走路有点慢，但是呢生活能自理，干点活也不耽搁。
0: 那就挺好啊。
2: 但是呢，哎，自从这回脑梗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脑袋瓜子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嗡嗡嗡的响，你看现在还在响着。
0: 那它毕竟是脑梗嘛。这属于大病，你这个就算是轻的了啊。
2: 是啊，大夫说我这脑袋有不少的毛病，什么脑动脉硬化啦，脑供血又不足啦，尤其是每天特别准，一到下午2点左右，哎呦，我就晕乎乎的，困得要命，就得赶紧睡上一觉。
0: 这还是脑供血不足的事儿啊。
2: 是啊，我那不睡一觉就不行，然后吧，这个降压药我也得天天吃着。
0: 吃什么
2: 我
0: 药？
2: 吃的那个叫落火喜，
0: 哦，
2: 因为我心脏也不怎么好，那个血压一高呀，心里面突突的不稳当，心发慌，哎呦，就像打鼓一样，胸口还发闷，就好像背了几十斤东西一样的压着我，特别难受。感觉人特别累，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0: 这些还是咱说的心脑供血不足、脑梗、心脏的动脉硬化、心脏的供血不足啊。你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感觉怎么样？
2: 冯老师啊，我给您讲讲啊，
0: 好。
2: 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我用上也就一个星期，我就发现晚上啊，我起夜少了，起夜少了嘛，那相对的，那个睡眠就好了，
0: 对，
2: 就稳当了，安稳了，然后吧，我的这个腰啊、腿呀、也就不那么疼了，用到差不多一个月吧，我的脑袋就不像以前那样，迷迷糊糊的了，一到下午啊，也很清醒，也不犯困。到现在我差不多4个月用了，我这个心脏恢复的也好了，感觉到心跳比以前要稳当了，那心里啊也不发慌了。
0: 好，
2: 我现在上个楼下个楼啊，哎呦，比以前都好多了。
0: 哎呦，那就挺好啊，非常不错，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呀也不那么疼了。也不觉得脑袋里面总是嗡嗡响了，然后这段时间吧，我的血压下来了，最近测的都是，高压130，低压80左右。
0: 这血压挺好啊，很标准了啊。
2: 是啊，我呢就向您汇报一下啊，我以前那个血压。哎呦，高压都得150、160，
0: 你看看，
2: 那之前还是吃的降压药呢，
0: 是吧？
2: 现在这个降压药我就偶尔的吃吃，不天天吃了。
0: 好。
2: 哎，那就证明我现在这个状态，好了，对吧？
0: 对对，
2: 现在啊，我出门家里面的人，他们也放心了。要不然他们都担心啊，担心我在外面，万一迷糊了、摔倒了咋办？这回好了，家里人也不怕了，也不担心我了。所以说，冯老师啊，我真的要好好谢谢您。
0: 哎呦，说谢就见外了啊，这就客套了。就像我说的，只要说我的努力付出。对你，对咱们其他的这些兄弟姊妹能有所帮助，我就很开心。就像你似的，首先说咱血压不高了，血压不高了，它就减少了对我们心脑的伤害， 因为高血压直接伤害我们的

0: 心脑，伤害肾，伤害眼睛。血压一稳定，他心脏供血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就不慌了。而且咱们说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能给你化瘀去堵。这样一来，血压也稳定了，心脑供血也足了，这不就挺好的啊？所以，哎，这是个好事儿。然后咱们再用这个鹿心粉干啥呀？强强心。刚才我说了，只要有心脏病的，其实都有心衰。那鹿心粉里边含有什么呢？啊，含有鹿心，还有鹿心脏里边的那一管血，就是鹿心血。这个鹿心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强心强脑啊，然后呢，供血改变。那么鹿心啊，咱们中医讲是以形补形，对吧？你吃心脏，它就能补你的心，而且鹿心是七窍玲珑心，它的心功能特别强，所以对于你来讲呢，强心护脑，这是大有帮助的啊。
1: 哎，好的好的，您带来的产品我觉得都好，包括这回的鹿心粉，我听说喝完浑身都得劲啊。
0: 对，然后心脏还舒服啊。
1: 哎，我现在虽然心脏比之前好多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好，包
0: 对。
1: 括我脑血管的问题，我也担心啊我再复发。所以当我听到您说要免费赠送我们鹿心粉，我太高兴了，我就等着这个要试试。我从您到这个长白山那会儿讲鹿心粉，我对这个东西就感兴趣了。
0: 感兴趣了，哈哈哈，好，
1: 所以冯老师，这次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一份。
0: 行，我跟你说啊，鹿心粉的确是好东西。我跟老伴儿喝完，尤其我的表现特别明显，几分钟身上就热了，然后心脏感觉特别舒服敞亮。你看，咱有心脏病的都知道，就心口窝就像有个石头块在那儿堵着似的，但是你把这石头块搬走了，就感觉特别舒坦，就是那种感觉，心血管畅通开了之后，浑身有劲儿，腿脚特别轻快，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为啥呢？整个全身的血液都循环开了，再一个就是心气儿足了。你说咱们干点啥，肯定得先有心气儿啊。别的不说，咱们说要去赶个大集，有的时候心脏不得劲儿，去不了啊，没心气儿，对不对？所以呢，咱们通过鹿心粉好好的强强心，增强心脏功能，再给你护脑，让咱们的脑血管疏通开，这样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一个血压它能稳定啊到正常，二一个不形成血栓斑块，换句话来说，咱别淤堵了，对不对？其实啊，淤就是流动的特别慢啊，堵呢就是停了啊。打个比方，就像你开车上高速公路似的，慢慢走它也是走，那就有淤。如果说不走停那儿呢，那就彻底堵了。你想想，如果血液停滞了，那人不就完了吗？整个心脑就废了啊。
1: 对呀。
0: 哎，这回咱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通堵，改善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忘了，长时间的心脏病、脑血管病，他心脑的功能肯定是低的，就像我们说心脏，甚至说有些心肌细胞，它都处于休眠或者是偷懒的状态，不愿意干活。咱这回用鹿心粉，就是增强这些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脏啊细胞能活跃起来，能够达到正常的摄血量，摄血量达到50%，它就没有心衰。你到医院检查，说摄血量低于50%。摄血量越低，说明你心衰的程度就越重，知道了吧？啊，哎，那行，鹿心粉名额呢，我给你争取一个。我这块呢，让学生也给你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喝上自己感觉感觉，我告诉你，一定会出乎你的意料。然后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哎，好嘞。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咱不多聊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冯老师，我可盼望能给你通电话了，终
0: 是
3: 于
0: 吧？
3: 让我盼到了。
0: 你看，这就叫缘分到了啊。
3: 对，通过你的节目，用你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使我改变不少。我是河。

0: 可的，所以也是可以用的。只要是由于我们心脑血管、心脏啊，这个血管功能出现引起的，咱们都可以用。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正好赶上免费啊，你不用花钱，咱们直接免费就能报上名领到啊，那该用就该用呗，对不对？所以呢，你跟我说说你啥疾病好不好？
1: 行行行行，我没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吧，睡眠不好，没劲儿，
0: 没有劲儿，
1: 浑身都没劲儿，
0: 嗯，
1: 然后静脉曲张挺厉害的，再一个我这个右腿上，这个右手就跟脚都有点麻木了。
0: 哦，那你腰没问题吧？
1: 腰挺好的。
0: 啊，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啊，看看是不是由于静脉曲张所引起的，因为说一般的脚麻、脚木，我们考虑的问题很多。首先考虑的就是脑袋上，一般像我们说右脚出现这种麻木，我们考虑左边脑袋啊，你这个脑袋瓜子顶上有没有疼的地方吧？
1: 我这个冯老师，我一直吧，怎么说呢？一直盼着就跟你通话，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问题哈。我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现在一次没停，就臀部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我身上老毛病都有改善了。首先我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腿发紫的地方现在好多了。再一个浑身感觉有劲儿了，气儿够喘了，睡眠好多了。右边这手吧，现在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的一点都不麻了。
0: 那就挺好的。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右边腿发麻，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脑袋上有没有问题，特别是我们脑袋的左侧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出现疼痛啊、胀啊、麻呀？包括我们右边的胳膊，我们右边这个手抓握的力量，如果这些都没啥问题的话，它就不是脑血管引起的。之后考虑腰椎，刚才我也问你了，你说腰没事儿，腰没事儿的话，那就没啥大问题，发麻呀，就单纯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还是跟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有关。但是我们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这个症状有所减轻，那就是说明我们身体淤堵啊在逐渐的消散。因为我们说啊，百病源于淤堵，是不是？那么我们只要把淤堵散开了，它这个病啊，就得到了个控制了。如果说你用完之后，感觉身上症状再减轻，说明咱们身上的淤堵越来越轻了啊！这不就是用对了方向了吗？对吗？
1: 对，我从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始，我觉得给我改善不少，改善挺大的。
0: 那就挺好嘛！啊，
1: 是，哎呀，冯老师，我现在就这个头上感觉就好像扣个帽子似的，就好像有蚂蚁围成一个圈在头上爬。哎呀，站着坐着都不疼，就躺下的时候吧，像有虫在上面爬似的，一缕一缕的游走的感觉。
0: 就是站着坐着都没事儿，就是躺下来不行，就像有蚂蚁整个在咱们那个脑袋上、脑围上爬一圈，就那种感觉，对吗？
1: 对对对。
0: 哦，胳膊腿没事儿，你血压高不？
1: 血压不高。
0: 血糖呢？
1: 也不高。
0: 哦，那血脂呢？就是咱们说的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就这些高不高？
1: 这段时间倒没有。
0: 哦，就以前检查过不高是吧？
1: 对，以前查过不高。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多数情况下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但是这种神经性的，它也跟我们这个脑部的供血不足有关系。家里面有没有骨维素啊？
1: 哎呀，冯老师，你听我讲，我这个毛病都十几年了，我吃骨维素还有维生素 B12、B1 都吃老长时间了。
0: 效果怎么样？
1: 哎呀，好两天坏两天，去不了根儿啊。
0: 哦，那家里有这个柴胡疏肝丸没有？
1: 柴胡疏肝丸这没有，没吃过。
0: 哦，因为从中医来讲啊，肝郁气滞啊，中医认为它没有神经，它是属于经络的问题。那么柴胡疏肝丸能疏肝解郁，解郁的话呢，它就能缓解我们这个瘀滞、瘀堵，包括刚才我说的骨维素啊，这都是营养神经、调节内分泌作用的。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可以用一用柴胡疏肝丸，配合骨维素一起用。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我们脑部的供血，所以鹿心粉这块呢，咱们可以给你争取一份，你喝一喝用一用，因为 鹿心粉它对加强脑部的供血绝对。

0: 对是有帮助的。喝完之后，血呢它就往上走，脑上的血液能循环，包括你下肢啊，这个静脉曲张，它都能促进你这个血液循环的啊。
1: 那行，好，冯老师，我还多问一句哈，
0: 啊
1: 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一直喝到现在还要坚持喝吗？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再用一段时间。为啥呢？因为本身像咱们这个脑袋上的一个淤阻，并没有完全散开。哎，你就放心，不管你用啥，啊，它是淤没散开。正常人没有淤的情况下，它是没病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经络气血全都疏通开了，就是脏腑通、经络通、气血通。他是没有病的，他身体是不会出现疾病的。但凡有任何一点疾病的存在，其实都和瘀有关。有人说我睡不好觉，有人说我哪儿疼，疼不就是淤堵吗？哎，就是不通则痛，而且你还有这种体位性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局部的供血不足有关系。所以我建议你再用一段时间。然后这边咱们呢再配合点什么呢？配合调理情志的，就是谷维素和我们那个柴胡疏肝丸，疏肝解郁，调畅气机，这样的话也能改善我们由气滞血瘀、肝气郁结所带来的这种疼，而且它的确是走肝经的。柴胡疏肝丸呢，它是归肝的，可以用用啊。然后咱们再把这个鹿心粉给你争取一份，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专门加强对心脑供血改善的，好吗？
1: 好，冯老师，你一定给我报个名，
0: 好，
1: 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行行，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好吧？
1: 好，那行，那谢谢你了，冯老师。
0: 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里那些诚实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最容易陷入焦虑的泥潭。英国精神科医生蒂姆·坎托福博士用近40年的经验告诉你，情况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绝望，焦虑只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正常情绪。从日常小习惯的调整，到化解内心的执念，再到专业心理疗法的科学解读，为你铺好了每一步走出焦虑的台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平原上时，每一次草丛的沙沙作响都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那时一只剑齿虎的突袭，或者一个敌对部落的袭击，随时都有可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能够迅速察觉危险、立刻做出反应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活下来，并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后代。这种能力在今天被称作战逃反应，它是焦虑最原始的模样。当身体感知到威胁，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就会被快速释放，它让心跳加速，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四肢和关键的器官，让人跑得更快，打得更狠。同时出汗帮助身体散热，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甚至连肠胃都会排空内容物。这既能减轻体重帮助逃跑，也能用气味迷惑追踪者。肌肉紧绷，肩膀耸起，身体本能的蜷缩，试图让自己变成更小的目标。这套反应机制高效而古老，从低等灵长类动物到现代人类，它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对远古祖先来说，害怕蛇、蜘蛛或者空旷的野外都有明确的生存价值。那些见到蛇本能后退的人，比那些好奇凑上去的人活下来的几率更高。这种恐惧被刻进了基因，哪怕今天很少有人真正被毒蛇咬伤，看到那蜿蜒的身形依然会心头一紧。相比之下，电虽然更危险，但人类大规模接触电只有100多年，这种恐惧还没来得及写入我们的本能。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很少再有剑齿虎或者持刀的敌人随时出现，但我们的身体还停留在几百万年前的状态。

这套报警系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本该用来应对短时肉体威胁的反应，如今却在工作会议、社交场合或者仅仅是对未来的担忧中被一次次激活。更麻烦的是，人很难区分恐惧和愤怒，两种情绪下身体的备战状态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一个人可能在面对批评时心跳加速，肌肉紧绷，和面对真正的野兽时没什么两样。心理学上把这种身体和心理的激活状态称为唤醒，它是一条连续的线，从深沉的睡眠开始，经过放松、警觉、紧张，一直到极度的惊恐，焦虑就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研究发现，人的表现和唤醒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关系，适度的紧张能让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但一旦过度，表现就会急剧下滑。就像是一根琴弦，绷得太松弹不出声音，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当一个人处于最佳唤醒水平时，他思路清晰，动作敏捷，判断准确。可如果焦虑再往上走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他就会从从容应对变成惊慌失措，明明会做的事情也做不好了，明明记得的东西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可一到重要考试就发挥失常，不是他知识没有掌握，而是焦虑水平已经超越了那个峰值，掉进了断崖区。如果这种恐惧与你身处的场合完全不符，比如在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你也感到大祸临头，或者你的恐惧强烈到让你无法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甚至反复经历那种突然从高处跌落的失控感，那你啊，可能已经不是偶尔的情绪波动，而是跨进了焦虑障碍的范畴。不过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啊，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的多。大约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每五位男性中就有一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表现出某些焦虑障碍的症状。每十个人里大概有一个会偶尔经历惊恐发作，或者对某种特定的事物场景有难以控制的恐惧。每七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被社交焦虑困扰，每三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害怕开阔的广场或公共空间。大约5%到10%的人因为持续的没有明确焦点的恐惧而难以正常生活，同样比例的人会因为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饱受折磨。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5。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焦虑障碍，概率大约是男性的2倍。那些经历分居、离婚、失业的人，以及全职处理家务的人，相对更容易被焦虑盯上。还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孤立、缺乏社交支持的人，人是需要同类陪伴的。当生活中缺少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对象时，焦虑就像野草遇到雨水一样疯长。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和抑郁常常同时出现，很多抑郁症患者也深受焦虑之苦，但反过来，大部分焦虑的人并没有严重的抑郁，只是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如果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痛苦是那种沉重的、看不到光亮的抑郁，那么寻找专业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心慌、失眠、反复纠结、害怕失控，焦虑不是你的错。从认知行为到呼吸训练，每天15分钟小练习，把安全感一点点重建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呢，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多种多样，有一种呢是持续性的恐惧，患者感觉灾难无处不在，仿佛只要一放下警惕，危险就会破门而入，于是呢，他们时刻保持戒备，眼睛不停

地搜寻危险的迹象，即使想要放松，自己呢也做不到。他们的手臂、肩膀和腿上的肌肉永远紧绷着，这些擅长爆发式用力的肌群根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紧张，动不动就抽筋痉挛，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腹泻和反胃也时常发生。这种人被肾上腺素持续支配着，睡不着，放松不了，容易受到惊吓，也容易发怒。另一种情况是，患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但是会在某个特定时刻，也许是某种触发条件出现时，突然就爆发出完整的战逃反应。呼吸急促，心跳得像打鼓，汗出个不停，反胃恶心，有一种强烈的逃跑冲动，有时甚至感觉快要昏过去或者快要死了。别担心，那真的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真实的身体危险。有的人甚至在睡梦中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突然的惊醒。还有一类焦虑是由特定的东西或场景来引发的，比如某种动物或者被困在电梯这样的封闭空间当中。最难处理的一种也许是对健康的过度焦虑，患者持续不断地担心自己得了重病、致命病，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身体不适，也可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关键是焦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实际的身体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这些困境呢？科学表明，容易焦虑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通常比较敏感，喜欢自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评价却很低。可是这不也正是那些无私奉献的好人身上最常看到的品质吗？问题不在于把这些特质从性格中剔除，而在于如何防止他们走向极端。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出问题，性格也是一样。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焦虑是可以被学会的。儿童通过几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大人告诉他们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他们观察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他们把两件本来没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曾经被猫抓过，于是看到所有的猫都害怕。他们从自己行为的结果中学习，如果躲开某个东西能让自己感到轻松，那他们就会一直躲下去。有趣的是，很多恐惧症患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受过伤，恐高的人大多没有从高处摔下来过，而真正摔下来的人反而未必恐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光靠想象就足以让人害怕。想象自己从高处坠落，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本身又成了精神创伤，加深了恐惧。然后每当需要爬梯子或者站上阳台边缘时，身体提前就开始紧张，逃避之后又收获了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就是最好的奖励，让恐惧和逃避的习惯永远地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学习方式，叫做习得性无助。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规律，没有逻辑，那么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最终都会学会一件事，我做什么都没用，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面对真正的危险时，他们甚至会呆呆地坐在原地，失去逃跑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成长环境对孩子伤害极大。不需要打骂，不需要虐待，仅仅是不一致、不稳定的回应，就足以让孩子学会无助和恐惧。这些负面的学习经历会扭曲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身的看法是负面的，对世界的看法是负面的，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预想最糟糕的后果，把一个小问题看成大灾难。如果没有这份觉察和干预，他们就只能一直被这套扭曲的程序控制着。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的需求也制造了大量焦虑。一个人既要做好繁重的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时间、精力、体力都不够用，需求和需求之间在打架，压力不是翻倍，而是呈指数级增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女性患焦虑症。

爱的比例明显更高，他们常常被夹在两种期待之间，哪一边都不能放手，哪一边都做不好。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焦虑到底是什么？它是几百万年前帮助人类活下来的救命工具，只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换代。它是一个被童年经历和后天学习精心调教过的警报系统，敏感度可能调得太高了。它是一些可以被重写的神经回路，是一些可以被调整的化学信号。它不是性格缺陷，不是软弱的表现，更不是什么想开点就好了能打发的小情绪。读懂这些不是为了给痛苦找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为了明白一件事，你不需要一直这样扛下去。那些让你深夜辗转反侧，让你在人群中如坐针毡，让你反复检查门锁和身体症状的恐惧，他们有他们的来路，也就有他们的去路。读完《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我明白了，原来焦虑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远古时期留下的过时警报。作者给所有在深夜辗转，在人群中手足无措的人一个温柔的答案：你并不孤单，也并非无药可救。改变可以从了解开始，从一个小小的行为调整开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停不下来的陀螺说，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教练，告诉我焦虑不是要消灭的敌人，而是要读懂的信号。读者盒子里的深呼吸说，书中的灾难化思维拆解表，把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写成白纸黑字，一个个的反驳，原来我担心的90%糟糕后果都从未发生。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幸福的方法，钝感力，自卑与超越，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形。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

0: 越翻越近，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致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

0: 演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中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1: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2: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1: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弄瓶子鞋儿，
4: 哎，这全是是吧？
5: 对，在一边吧。
4: 这点呢？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

0: 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 9.5 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白墙灰瓦，石拱小桥，碧柳丝丝，杜鹃花开，楼台亭榭小屋棚，千盏灯笼挂。

长廊，四月的西塘如诗如画，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四月的西塘竟然这么美，怎么能少了小麦徜徉的脚步呢？西塘不经意间便是让你心醉不已的地方，古朴而淡雅，宁静而温婉，朦胧而闲适，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无论你是想一个人旅行，在烟雨蒙蒙中随风听琴远，伴雨闻茶香，还是想牵着他的手漫步在长廊中，倚楼听风雨，淡看江湖路，小麦觉得西塘古镇都是你最佳的选择。它是一个你看一眼就会掠走你的心，你待一晚就会牵住你一生的千年古镇。西塘的位置在浙江省嘉善县，它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有生活着千年的古镇之称。西塘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古镇之一，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基本上保持了水乡的原生态，早在历史上就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而如今的西塘更是跻身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西塘那淳朴的民风民俗、深厚的人文积淀、宁静的江南水乡，以及多桥多弄多廊棚景观特色，吸引了无数现代人在此流连忘返。品上一杯淡淡的茶香，或者淅淅沥沥的烟雨，携一颗闲适而淡泊的心，随着小麦一起融入西塘古镇吧。西塘有一个最为著名的景点，叫做烟雨长廊。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小麦就对它产生了无数的幻想。烟雨长廊之所以闻名，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造型古朴的廊棚，是西塘桥多弄多廊棚多的集中体现。而廊棚就是下面用木头的柱子搭成，上面再用一色鱼鳞黑瓦进行盖顶的接。这些廊棚都是当地人各家各户沿河自建的，高低统一，非常整齐，总长有数百米。而烟雨长廊就是这百米廊棚中一条临河的廊棚，它对面是一长排古民居，都不是很高，宁静中散发着沧桑，质朴中演绎着生活。烟雨长廊这么有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名字烟雨，听到这两个字自然而然的会让人联想到一种朦胧的意境之美。烟雨长廊从街头面一直延伸到河边，每到雨天，尤其是清晨，伴着天上的绵绵细雨，看着远处的缕缕晨雾，是雾中赏雨还是雨中看雾，这种似花还似非花的意境，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除此之外，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滴落在廊棚顶上，再顺着廊檐口滴下来，滴滴答答形成一道长长的雨帘，真的是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如今人们的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而另一部分就是夜生活了。西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非常的古色古香，但是如果你觉得西塘人的生活会和现代人们的生活习惯节奏脱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西塘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它的夜景。在吃过晚饭之后，夜幕降临之时，沿着烟雨长廊漫步在西塘夜色之中，一边是静静的西塘夜色，一边是热闹的夜生活。灯火阑珊下，你会看到千年西塘的历史足迹，馄饨老鸭煲、西塘炒青豆、前世豆腐花、荷叶粉蒸肉、三味臭豆腐，这些都会让你欲罢不能。
你还会听到那来自历史的声音，苍劲有力的粤剧唱调，字句之间都是千古幽情。除此之外，小麦还找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园林景点——西园。据说西园是明代朱氏私邸，虽然它不如苏家园林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建筑。西园是以前江南大户人家建筑，院内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假山鱼池不计其数。它优美的风景和独特的设计，在当时称得上是镇上数一数二的。而西园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是为了纪念诗人柳亚子而命名的。那是1920年的冬天，柳亚子和陈朝南与镇上文友于石梅、蔡韶生、陈觉书等一起来西塘吟叙合影，并且在西园摄影留念，题名为《西园雅集第二图》。之后1990年3月，为了纪念柳亚子来西园，当地人又在镇西边新建了总面积16.6亩的公园，取名为西园。园中的景色优美，花阁游廊、楼台水榭、曲桥流水、假山凉亭都匠心别具。西塘的三多，其中一多就是弄多。西塘石弄多是出了名的，这也是西塘的一大特色哦。西塘石弄既深又长，当真是曲径而通幽，可谓是石弄深深深几许。行至尽头又豁然开朗，有道是柳暗花明心动天。石弄是西塘最具有历史代表的景色之一，它的设计蕴含着民间百姓的智慧，这些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在体现着民间百姓的生活。触摸着这些石弄，你能感受它深沉的呼吸，依靠着这些石弄，你能听到它深远的诉说，脚踏着这些石弄，你能触及到它深厚的灵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是一个可以用小桥流水人家形容的地方。走进西塘，感觉可以带自己远离尘嚣。西塘是一个穿插在小河上的古镇，因而随处可见的便是各种古朴的桥梁，而在这其中尤以望仙桥最为有名。这座从宋代走来的古桥，和西塘古镇的众多小桥相比，单看的话也许看不出什么特色，不过一旦你将望仙桥融入到整个古镇当中，桥和两岸的绿树，桥和静静的河流，桥和浓浓的江南水乡情韵，是那么浑然天成，相映生辉。千百年来，望仙桥就一直默默聆听着流水的低吟，桨橹的浅唱。在悠悠的岁月里，站在西塘水上，静观西塘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生活。他看着西塘慢慢兴旺，看着居民慢慢苍老，送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又迎来了一代的记忆。古老的望仙桥见证着西塘的历史，它是西塘古镇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道美景。如果你要问小麦，西塘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那一定非五姑娘主题公园莫属了。五姑娘主题公园不仅景色浪漫，最重要的是它背后那段凄美而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故事讲述的是清末时期，塘东村的杨家地主小姐五姑娘和长工徐阿天两情相悦，私定终身，但是却因为他们身份悬殊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被迫害而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五姑娘，就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编写成了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在五姑娘主题公园当中，有一处景物特别的引人注目，那就是独瓦亭。独瓦亭是五姑娘和徐阿天爱情的见证，是徐阿天为表达对五姑娘的爱意亲手烧制的一片瓦盖成了一个亭，这是他送给五姑娘的信物。独瓦亭里悬挂着一口钟，亭上刻有他们两人与此相约的情景，以及他们一见钟情的文字。他们的这段爱情让这个平凡的独瓦亭蒙上了一层浪漫传奇的色彩，更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内涵。它是真爱、纯洁、矢志不渝的象征。西塘的房屋住宅都可以成为风景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每一间房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故事。除去刚刚小麦和大家说到的西园以外，泥宅和盛堂也都是如此。泥宅是西塘一座具有典型的明清风格的住宅，前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的祖居，它位于烧香港南，住宅在明末清初建造而成，简洁含蓄，古朴内敛，毫不张扬。它的建筑风格充分体现着儒家的思想。倪氏家族世代居住于此，这里主人的性格和房屋一样，世代正直廉洁，生活节俭。而盛堂位于烧香港北，明代的时候建造而成，直到清康熙年间，沈志高将其重修，改供官邸巷，俗称盛堂。后来又在康熙五十年间重修殿廊，改名静觉庵，但西塘人仍然称其为盛堂，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盛堂是游客烧香祈福的必去之地，盛堂的香火一年四季都非常旺，其最旺盛的时候，许多香客都挤不进去，只好在堂外祈福跪拜。春节也是盛堂最热闹的时候，烧香的人犹如长龙一样，从盛堂一直排到烧香港口，街边还有很多商贩聚集于此临街摆摊，无论是各色的风味小吃，还是各种好玩的玩具，琳琅满目，大人小孩、老于少年汇聚于此，非常的热闹。如果说你想目睹并且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可以选择在春节期间来盛堂游玩。不过小麦要提醒的是，那个时候人非常非常多，大家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哦。从千年之前慢慢走来的西塘，在蒙蒙烟雨当中走来的西塘，在历史沧桑的岁月中走来的西塘，你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风霜波逝，你曾光鲜的气色被岁月片片吹落，时间的年轮在你光润的皮肤上刻下了道道纹路，而蒙蒙烟雨洗净了西塘古镇的铅华，赋予了西塘古镇宁静、古朴、闲适、温婉，让西塘得以在千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淳朴真实的心，坚持着它最初的原貌。它的古朴中没有过多的商业的气息，它的淡泊中没有丝毫浮躁的脉息，最爱烟雨中的西塘，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的画，人在画中，画在人心，就在那不经意间，心就静了，心就碎了，心就被掠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西镇古堂之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趋势天气，8月1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2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钱正军参加生物医药产业链政企座谈会，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一块原石新产业，东海县深耕美丽生意。AI 全链路生产赋能港城影视创作新赛道。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党代会闭幕，实干争先，奋力开创县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30号，市委书记钱正军主持召开生物医药产业链政企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特色优势，聚力创新发展，加快提质升级，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消费品工业研究所医药研究室主任曹慧丽应邀出席，市领导商振江、胡竹等参加。会上，恒瑞医药、盛大天晴药业、豪森药业、康源药业、诺泰生物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结合企业创新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发、国际化拓展等实际，畅谈发展现状与机遇，并围绕创新药准入、产品推广应用、合作平台搭建、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县区和市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明确下一步落实举措。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钱正军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市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之一。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主动对标国家战略要求，准确把握产业发展态势，清醒认识自身发展现状，在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上持续发力，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钱正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壮大集群规模，培优链种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推动产业发展量质齐升。要坚定不移加强 AI 赋能，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 AI 深度嵌入新药研发全流程，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 AI 加医药应用场景。要坚定不移深化开放发展，支持推动创新药出海，整合引进全球优质资源，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更好融入全球医药产业分工。要坚定不移提升创新效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育多层次产业人才梯队，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钱正军强调，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企同心同向，协同发力。各地各部门要增强卫企服务意识，强化政产学研协同联动，用好领导干部挂钩、政企恳谈会等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扎根港城、深耕港城，加大创新力度，诚信合规经营，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发挥行业资源优势，带动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落地集聚，为连云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举办了2026年第4期港城大讲堂， 曾会力作医药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医药工业内涵与定位、发展历程与形势、发展思路与路径进行深入解读和阐述，为加快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提供了借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课堂。记者王飞、陶静、曹云飞、傅有朋报道。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精美的工艺品。您知道吗？在我市东海县，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小水晶究竟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

0: 和制造，今天播出第一篇，一块原石新产业，东海县深耕美丽经济。来听记者报道。
1: 这儿呢就是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都叫它水晶大集。在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的时候，这儿就变成了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的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了。都是哪来的？
2: 赞比亚还有巴西的。
3: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花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捅走了。
4: 这往这边走，别往我走不嘎嘎的嘛什么。
5: 您上网是哪里啊？
4: 日本。
0: 水晶原石、水晶工艺品、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0000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卖出10万元。2025年，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到1989年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随着水晶加工和贸易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岁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
6: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0: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的创作。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了水晶行业。
7: 像这个鱼，对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名字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0: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在东海的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8: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0: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如今在东海，有超过30万人从事水晶相关行业，有各类水晶加工企业3500多家，匠人们用创意和巧手让水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而电商主播们则靠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水晶制品卖到世界各地。3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3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直播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
9: 其实很多的客户他现在也非常依赖我们的电商销售，非常依赖我们东海的水晶。他可能会进入直播间，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们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 a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0: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 2020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
5: 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数字经济的浪潮正从消费端涌向生产端，依托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市科创企业抢抓 AIGC 风口，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影视短剧创作生产，让我市数字内容产业跑出创新加速度。走进海州区悟空世界的 AIGC 制作中心，十几名动画师正通过自主研发的悟空 AI 创作平台进行短剧制作。屏幕上一段文字脚本被输入系统，短短几秒就能自动生成规范的分镜草图，再通过精准的画面指令描述，剧中的人物形象、场景、环境、画面构图随即快速成型。智能化创作大大优化了传统人工反复打磨的繁琐流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成熟的 AI 工具贯穿每一个环节。这套流程运转的如何？市场给出了回应。7月18号，企业制作的 AI 短剧《天命先妻》登陆红果短剧平台，上架首日平台热度值突破2359万。爆款作品的背后是一条正在接受市场检验的 AI 影视生产线。企业搭建的 AI 创作平台将创作端的剧本数字化分析、 IP 数字资产库管理、生产端的智能分镜、 AI 图像生成、云端算力调度以及宣发端的素材自动化生产、投流数据监测、多平台一键分发整合为统一的工作流，全链路数据互通、高效流转，真正实现了影视内容的智能化生产。依托本土科创企业的技术突破，连云港正加速布局 AI 影视新赛道，以全链路智能化生产模式打破传统影视产业产能瓶颈、创新模式瓶颈。本土科创企业的突围成长，不仅为我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力，也为港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出特色鲜明、前景广阔的全新增长极。记者张涛报道。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东海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灌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三县大地奏响了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共同书写属于连云港县域经济的崭新篇章。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东海县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应到代表309名，实到29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强调，要紧扣建设百姓期待的幸福东海这一总目标，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主线，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勇挑大梁光荣使命，聚焦实体固本，打好工业立县争先仗，聚焦动能转换，打好创新赋能争先仗，聚焦业态培优，打好三产提质争先仗，聚焦内涵发展，打好城市焕新争先仗，聚焦强农富民，打好乡村振兴争先仗，聚焦绿色低碳，打好生态素美争先仗，聚焦普惠共享，打好民生改善争先仗，聚焦长治久安，打好治理增效争先仗，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一步一个脚印，将幸福东海的美好愿景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动实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港城新实践中展现东海担当，贡献东海力量。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灌云县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应到代表355名，实到代表347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指出，未来5年是灌云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也是在更高水平、更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争先进位、抢占主动的重要突破期。全线上下要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任务、两大关键支点、5项重点突破的奋斗目标，全力以赴、久久为功，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 要团结奋斗争进位，拿出争先进位、勇挑大梁的精气神，在产业发展主战场、项目建设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比学赶超，不断用辛苦指数换取冠云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谱写强富美高新冠云现代化建设新篇章。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灌南县第13次代表大会闭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03名，实到代表291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强调，大会描绘的实力灌南、活力灌南、美丽灌南、幸福灌南、平安灌南美好蓝图，凝聚着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饱含着全县上下的殷切期盼，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踏浪前行，勇往直前。全体党代表要始终牢记代表身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县第13次党代会精神，明确工作措施，细化分解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加快形成群策群力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展现灌南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模样。
10: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5: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赵孝宇报道。7月29号下午，连小超连云港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系列赛发布及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决赛在武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活动现场，连小超连云港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系列赛正式发布。连小超下设校园足球周末联赛、市长杯、青少年足球联赛、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三大赛事，涵盖青少年足球成长全周期各学段多元化需求。赛事的发布为港城青少年搭建起了专属的足球舞台，让足球的乐趣融入青春时光。其中，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是面向应届高三毕业生的纪念型特色赛事，今年为首届比赛，历经多轮角逐，总决赛在海州高级中学队与锦屏高级中学队之间展开。总决赛现场战况激烈，双方全力争抢传球、突破、射门，尽显热爱与拼搏。高温之下，队员们挥汗奋战，家长与师生击鼓挥旗助威。90分钟鏖战结束，海州高级中学队以2-0夺冠。海州高级中学足球队队长吴东汉：
11: 其实我们队一直拼到最后决赛吧，然后决赛也是不负众望吧，拿下冠军。就是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吧，他们因为今天天气很热嘛，他们也是穿着统一服装，包括拿着什么大鼓来给我们加油，也让我们在球场上感受到海高的温暖。下一步我们高三毕业了嘛，然后希望这些学弟们能继续延续海高的光荣。
5: 记者王伟宇、吕伟，通讯员张小南、李科、胡维豪报道。7月30号上午，2026年度连云港港海上溢油暨灭火救援应急处置综合演习在连云港港一港池举办。本次演习由连云港海事局与连云港港口集团联合主办，旨在全面检验高温极端工况下海上应急装备运行性能，磨合多方应急队伍协同作战机制，提升港口水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演习紧贴海上突发事件实战场景，共设置船舶消防、海上溢油两大核心科目，下设船舶消防自救、人员疏散、陆对船灭火、船对船灭火、船舶堵漏、围油栏铺设、溢油回收等7个实操分项。演习模拟险情由浅入深，处置难度逐步分级，全面考验参演队伍应急响应、指挥协调、现场处置等综合能力。各参演单位反应迅速，处置规范，顺利完成全部既定科目演练，达到预期效果。连云港海事局危管防污处副处长杨小雷：
12: 首次投入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溢油回收机器人参与清污作业，该设备的成功应用充分反映出国产海上溢油应急设备正加速向科技化、轻便化、小型化方向转型升级。本次演习的成功举行，有效检验了连云港港高温季节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5: 下一步， 连云港海事部门将持续完善海上应急联防联控体系，迭代升级应急装备水平，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夯实港口水域安全治理能力，全力守护港区通航安全与海洋生态环境。记者接见，通讯员徐岩报道。

0: 玉女峰，应援们纷纷在江苏省最高峰石碑和玉女雕像前拍照留念，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满足。在连岛，应援们漫步于山海相拥的观景长廊，在细软的沙滩上尽情探索，在海洋的怀抱中感受自然之趣，尽览港城海滨旖旎风光。应援们还深入探访东海水晶博物馆，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晶奇石与工艺珍品，并亲手制作一条专属水晶手串，感受水晶的独特魅力。在连云港老街体验非遗泥塑陶艺课程，走进孔望山渠山书院体验古法茶文化，开启夜游之旅，感悟祖籍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海外华裔青少年尚子轩，
1: 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夏令营，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几天做的年画的那个刻印章。平时一般是用木板刻的，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做刻，所以呢用的是橡胶。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体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最后还自己做出来了一个年画。
0: 海外华裔青少年江兆明，
2: 我感受特别深的是去老人街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中国传统的建筑，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然后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和我的朋友，美国的朋友一起讲我们在中国这文化的故事。
0: 仪式上，应援们做了精彩的汇报演出，展示活动中的学习成果。领队老师陈如，
3: 中国是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也好，文化也好，是我们在美国接触不到的。然后呢，这次是他们发现了很多的是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对我们对这次的夏令营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也非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美国的学生来到中国来体验这个中国的文化。
4: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号，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会商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当天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情况及近期变化趋势，深入分析了重点区域及蔷薇河、烧香河、排旦河等重点河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市水利局介绍了近期防洪排涝、水源调度、水利工程运行以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强化闭环管控，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一是严抓沿线排口管控，坚决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筑牢水质安全防线。二是加密沿线监测频次，实时掌握水质动态变化，做到早预警、早处置、早解决。三是健全问题发现与督导机制，加大现场督导检查频次，敢于动真碰硬，对突出问题紧盯抓实，限期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四是完善统筹联动机制，强化联合会商，实现信息互通、指令直达、精准调度，形成上下贯通、高效协同的治水格局。下一步，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持续强化协同联动，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进水质达标攻坚，全力保障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日前由国家发改委和央行联合公布，包含20个城市区，连云港市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城市位列其中。此次评选旨在推动信用理念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我市的入选标志着其在政务诚信、社会诚信等领域的建设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 咨询热线85889999。

0: 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